河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也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有一位教职的父亲，带着伊囝到庄卡，为了要让囡仔知影什么叫做善，所以带去农村实地去体验出善恰人的生活。在家山在这农家待两天了后，农家的囡仔要饲家雕，要种田，为了节省水电费，到小溪边去洗身躯。暗时啊，全家的人拢是乌暗暗的门口埕在咧聊天开讲。这对父子对农家回来了后，因爸爸就问囡仔讲：“你感觉这撮的行程如何呢？有啥物心得啊？”囡仔讲：“真好啊！你见识到善恰人到底有多善，是不是？”囡仔甲探头讲：“是啊。”那么你看了有啥物感想呢？因爸爸就去甲问啦。囡仔就甲回答讲：“我终于见识到咱的家庭是多灵善啦。”因老爸向听未出原因啊。囡仔就继续讲：“咱厝里干了一只狗，但人伊有四只狗啊。迄四只狗，而且伫因厝里囡仔的这指挥下，又搁听话，又搁捌代志。当为因厝的囡仔是寡人威风啊。咱只有一个游泳池，而且伫花园的中间。但是咧，咱因有一条整溪一溪流，讲有偌长就偌长。但是因每一天会当尽情去伫遐耍水，伫遐洗身躯。咱的厝只有干我咧游泳尔啦。”啊，搁有，咱的厝内的花园是有一排进口的露天，可是人因的满天的星星，因每一天暗时拢可以当开讲卫生，画甲真欢喜。可是呢，咱厝内只有干咱我一个人，无人甲我会当聊天啦。我的厝空间只有正面而且庭园，但是人因的规格的天地拢是因的啊。囡仔做到这个结论，讲完了后，因老爸煞无话人去讲啊，善甲富。只是一种的感受，一种的表象，一种的比较。有人认为金衣玉食富有，有人认为自由自在是富有，有人认为一无所有是贫穷，有人认为无情无爱是贫穷。富甲穷是自己的信念，只要有爱、有朋友、有家庭、有健康的身体，对人生怀抱积极的态度，怎会当讲伊唔是富有的人呢？感谢你。

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同款。有人感觉讲命运才有价值，有人感觉讲财富才是丰富的人生，有人却是认为世俗表象，有人却是不爱世俗表象，只爱内当付出的心啦。今年医疗奉献奖的得主，台北市和平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张如泰，是抗 SARS 的英雄。伊在和平医院服务将近20年，从1995年起就热心的义诊。台湾走出了这个 SARS 的阴影，张如泰就对国内走到海外义诊卡业，打遍了全世界，付出了这个心，永无止息。在1989年，伊对日本学生归国了后，成为真济病院聘请的这个对象，但是伊却是选择患者多数拢是低收入户的和平医院。医师的天职就是救人，这比金钱地位更加重要。这是伊的父亲一再强调，因为父亲的一席话，是张如泰决定要投入和平医院的心声啦。和平医院度过了这个SARS的期间，张如泰讲，这段期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体会到生命的宝贵，做人无什么好计较的，心会当向下，才是最快乐的啦。俄罗斯国的这思想家托尼斯泰在智慧的这历史里面曾经这样说，如果你若认为生命的目的只是追求快乐，生命就会变成真残酷，无意义啦。你若拥抱人类的智慧，生命就成为不变的关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咱敢有找到无？感谢你。

0: 我潘大友你好。
1: 啊、哦，你好，你好，潘大友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好，我咨询电啦。
0: 我在遐。
1: 我即马就是电话吼。
0: 嗯。
1: 电话唔多，你还是那个膀胱吼，膀胱你还是那个肿瘤的事，去手术了后，唔多食你那个化妆丸吼。
0: 嘿嘿。
1: 化妆丸食了后，我都食了后都你还是好起来了吼。
0: 有好起啊。
1: 有好起啊吼。
0: 算膀胱有肿瘤，啊去手术，啊然后你食那个化妆丸。
1: 哎，食化妆丸。
0: 啊，已经拢好些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好。
1: 好了，啊那你都给我介绍。我那个食那个膀胱丸，
0: 嘿对，
1: 哦，
0: 啊你食几罐？
1: 膀胱丸即马食两罐了后吼，
0: 哦，
1: 啊那个药都比较多，你看你看药都免他吃饭，
0: 就不爱吃饭了吼，
1: 吃饭啊，
0: 算小便有收缩了吼，
1: 较收缩，较顺气啊啦，
0: 哦
1: 安尼哦，啊较顺气了后，我都即几下都你看过继续在食，我再是过去家己煮饭，
0: 哦，
1: 过去家己煮饭我呢食一罐啊呢，
0: 对对有啦，有该食个，你都另个物件唔当食哦，
1: 另个物件哈，
0: 哟你像过下类啦。
1: 哦，鸡啊类，
0: 四鸡、木鸡、菜鸡拢未使，
1: 冬
0: 鸡拢冷，啊，甲笋啊类嘛冷，
1: 对对对，
0: 笋啊类嘛未使，
1: 哦，
0: 啊，冰鸡、水果、饮料嘛嘛，因为膀胱无耐人未使食冷，
1: 哦哦哦，
0: 系啊系啊，叫我恁乡人关地下来啉，
1: 哦哦，
0: 好，你好不？
1: 哦好好，
0: 好，感谢你，
1: 多谢你，
0: 啊，你住在迄个南投县玻璃镇啊吼，
1: 对对对对，
0: 复兴路110巷对不？
1: 哎对对对，
0: 啊，做主进顶了哈，
1: 对对对，
0: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啊，
1: 多谢多谢，
0: 谢谢啊，好，功德无量，
1: 哎，真顺
0: 利，好，功德无量，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麦芽酒尽量吃较少嘞，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固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那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者，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者，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噶啦。消火气大、上消症、咬嘴大者。吃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迄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肿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吃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吃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吃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咬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甲人之间，有呢难免会互相访问。咱对访问的礼貌唔通无重视，有的人无经过事先的预约，登门拜访，成为不速之客，和主人原本安排行程计划，因为咱而完全的改变。有的人拜访朋友，完全无顾到对方有无时间，一个接落来就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甚至重三倒四，讲了再讲，互人听了厌烦。自己做不受欢迎的人客，伊还佫家己唔知啊。拜访朋友，爱考虑对方的时间方便，譬如用餐的时间，忽然登门拜访，互主人措手不及，唔知该留不该留人客食饭。有的人有事上门求助，事情困难佮容易，对方一无所知，只是家己一厢情愿，完全无考虑到别人的立场，实在有所不懂。现在针对这个拜访礼仪，提供注意的事项，供予大家做参考。第一，先爱以书函或者电话联络。如果对方同意应邀，应该定了两三时间，和对方来选择，唔通家己选择时间，硬要对方来接受，这是种无礼的态度。第二，时间获得对方的同意了后，讲明了约会地点，以及有一挂人事的机会。到时阵要谈上的主题、前后大约需要多久的时间等等，拢要事先一一说明，互对方知影，心理上有所准备。第三，约会时间到，唔通早到或者迟到，太过早到人还未准备好，太过迟到耽误别人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准时，上加前后两三分钟是无介严重。如果若超过十分以上哦，就应该向人道歉，道歉的时阵唔通搬出一大堆的理由，亲像塞车啦、落雨啦，还是行唔着路啦，临时要出门的时阵，佮电话入来等等，这任何原因拢袂当形成迟到的理由啦。应该申请道歉才是啊。第四，会面的这个寒暄赞美以简单为要，上重要就是言归主题。如果对方对咱所谈的主题无认为重要，或者无感觉兴趣，应该爱知所进退，唔通一味来反复说明，一再强调自己的主张。第五，在彼此交谈的时阵，说明家己的报告，唔通超过一分钟，爱适时留下了空档，和对方单说看法，表达意见啦。第六，在商讨事情的时阵，唔通一味执着自己的意见，唔通一意来虚伪奉承。爱形容事情的轻重，尤其让对方感受到咱的诚意，大家在和谐气氛中达成这个决议。关于访问的礼仪，不管是纯友谊的拜访，或者接发公事，拢爱知影通去察言观色，以及停留的时间唔通太久。如果有必要做较长的时间的商谈，必须要事先约定，并经过对方同意才可以进行。访问的时阵，主人提供茶水、点心，大约点到为止就好。事情若讲完了，即刻就要告辞，以方便他人处理事务。若注意访问的日节，才当做到受人欢迎的人客啦。感谢各位。

啊，面对太济选择的时阵，这个张三伊的最后选择就是放弃。生来多情是一种病，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拢也对身上去甲藏掉咧，难以去下去。尤其是喜欢的这个物件，谈得来的朋友，往往是提起来都放不下啦。一切拢是贪心执着，伫咧作怪。等到沉重无比、难以负担的时阵，痛苦不堪是家己的一粒心啦。放弃就亲像挂掉身上的一块肉，形容再三也下不了手，太疼了。有人听了张三选择太济时阵，既然放弃无要选，不明而且好奇，一直咧甲对问，为何要来放弃呢？张三微笑，亲身去甲试一下吧。等咱有机会体验到拢无爱而整个的人，一时轻松起来迄个感觉时阵，伊就甲咱同款，无必要选，拢总甲放掉，全部拢无爱。所以张三终于可以微笑轻松，安然自在，这样的感觉真正是真好。放下、放弃、放掉，平常人一个听，就感觉真惊、真大。

油，放下了后，放弃以后，放掉以后，不是什么都拢无啊吗？真正的事实确实可以放的话，会得到更加更加多啦。今仔日的这个社会，为咱心脆、心灵上平静安详，都是从放下中得来的啦。有人问禅师，为何禅坐已经几多年，却什么拢无得到呢？禅师就微笑甲答讲：禅坐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是为了要放下什么啦。咁有人从此因为这个角度去一个思考，修行不是要得到什么，而是要为了放下。生命在这道路上，总是想要获得，一直在追求，不断在努力。假使结果并非像你想的遐尼丰富，开始伊就会抱怨，会迁怒别人。为了这获得，每一天营营役役、劳劳碌碌，初心犹如，甚至不择手段，无顾朋友情谊，最后获得金钱，失去朋友，获得名气，丧失时间，究竟什么最为重要呢？追求的时刻，发发这个思考，应该要认真深思。修行也准无法度甲失去的互相去平衡啊。不过，修行定义究竟是什么呢？当咱一旦明白世间上的所有，皆是一地一时，是各地是变大啦，咱就会如此坚持，非爱修行不可吗？感谢你。

0: 喂，我发财哦。
1: 啊，你发财有你好。
0: 哎、啊，你好，你好。
1: 我讲吼、哦，迄、那个食了药粉就好诶。好、哦。迄、那个吼、
0: 哦，
1: 哎，就讲我手底即有个水泡吼、
0: 哦，
1: 哎，去哦皮肤科看吼、
0: 哦。嗯。
1: 嗰个疱疹呐、啊。
0: 疱疹
1: 诶，对。未好啦。
0: 诶、欸，安、
1: 啊、
0: 怎？
1: 啊，我食了解毒丸交迄个关山丸哦。
0: 嗯。
1: 准好呀。啊，诶，是哦。
0: 嘿。
1: 搞看我讲，你这永远未好啦。手底迄个不水泡。
0: 伊谁伊安尼甲你讲就对啦。
1: 嘿，皮肤科啦。
0: 讲迄个看未好啊，结果你。
1: 迄个永远未好啦。
0: 结果你迄个疱疹迄个。
1: 手底啦，手底。
0: 哦，手底水疱疹水水泡。
1: 就挂水挂水计安尼，一拍一拍啦。
0: 安尼食咱个，
1: 食迄个解毒丸交关山丸，准好伊啦。
0: 感谢感谢。
1: 皮肤调啦哦，
0: 安
1: 尼好呀。
0: 安尼哦。
1: 哎，是哦。
0: 嗯。
1: 啊，就交完交迄个破关丸哦。
0: 嘿嘿嘿。
1: 哦，那我那地里我老啦，骨头啊未换换哦，那老车咧沾油，就你保肝丸啦，食粒我就跳我啦，食粒啦。
0: 哦，算你啊，保你啊，保养身体就对啦。
1: 哦，
0: 谢谢谢谢。
1: 啊，过去了啦吼。
0: 嗯。
1: 哦，伊只要伊个金光丸哦。
0: 金光变变丸。
1: 哦，啊，等无啊，等等搞，等摇起来哦，唔能治哦。
0: 安尼哦。
1: 哟哟。
0: 哦，金光变丸。
1: 好我啦。
0: 啊，
1: 看唔见好我啦。
0: 哦，你食了后，你头壳已经看唔见个地窝啊。
1: 对啦吼。
0: 咁当然，佮有啲讲咧，唔惊风啊啦，
1: 有较有
0: 强意啦，强意系强意
1: 吼。我做正教练哦，
0: 嘿嘿。
1: 啊，即个胃肠我拢啊，食小可过节拢闹晒啦。啊，就讲伊麻烦你看有，
0: 就讲你食胃波丹得啊，
1: 胃波丹哦。
0: 嘿，咱放台胃波丹。
1: 啊，拢闹晒呢。
0: 多好啊，迄多好啊。
1: 啊，拢啊食过节啊闹晒啦。
0: 你食胃波丹，即个过节啊吼，还是迄个冰凉的水果饮料较卖食。
1: 过节哦，
0: 冰凉水果饮料卖食。
1: 啊，迄个胃波丹得过胃肠。
0: 哎呦，对对，胃波丹吼。
1: 啊胃疼的有哪好？
0: 有哪好？
1: 下昏啊，
0: 嘿，有爱颗粒，爱颗粒。
1: 哦，下昏啊。
0: 哎呦呦呦。
1: 胃咧疼，食一个。
0: 会啊会啊会啊。
1: 哦。
0: 胃咧疼要食三时啊。
1: 哦，那是啊，哎，我上下就一罐好
0: 啊
1: 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嗯，
0: 啊，你在迄个嘉义关布地镇，
1: 哟，
0: 东港里哟，
1: 哟，
0: 你做古联合啦，吼。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你，感谢你卡来，二路称赞，吼，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大罐的。大罐是小罐的2.5罐，一罐是1500块，以及微波丹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随身微波丹一盒760块。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搁压起来，有的一好好过了10年，有的来外地治疗出事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奇同款。老迄个来外地的镜头，面爱困难着，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袂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

要注意啊！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个小故事咧，讲一个人去遇到强盗，两个人拍起了后，刀枪拄啊打咧接触的时阵，强盗就将事先含的嘴内的水，向阳喷向对方的面，迄人向阳眼起一惊，刀啊在这时阵已经刺入了伊的眼眶，后来就一位将士有哪遇到强盗，将士早就知影强盗喷水的伎俩。这个时阵，强盗又要使用迄个老办法，拄啊想要将水喷的时阵，钢矛就刺烫了伊咽喉。人讲老狗是佚佗出迷心的花样，故事也是咧甲咱讲，唔仅是老把戏，袂当一直耍，更加是各种的科学知识技术爱有日新月异，一味的破绽修缺一成不变，想象力甲创造力贫缺的时阵。再加上班单无要创新，最后一定被人找出大门，而来落败心亡。人拢习惯以前复兴的模式，而且一再伫咧重复使用，以为一招半式可以行走江湖，永保不败。台湾以前是靠加工出口来咧发展，后来东南亚甲中国拢学了这招，好加在台湾创新产业。兴起了新科技的技术，再当过来致富了这么多年，可见老本无换，真紧就被人找出大门。中国在咱高科技的产业下，一直咧甲咱弱。伊拉克八二战争中立败伊朗，以为遐招数可以对付美军。美军早已经研究了伊拉克的战法，将伊在波湾战争中打败伊军。以来过去成功的模式是最危险的，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咱时常日新月异求进步，再不至于来落败啦。感谢你。

俗语的一句，台湾人咧讲，大石啊，得爱石来石啊坚，就是讲大了石头，啊要有石来石啊来个支撑，不然啊会徛袂住落来。有一挂大石虽然无石来石啊一个支撑来坚，但因为伊是侵入了土壤，所以不见得就会落来。但如果土壤啊流失，也是难免会落落山卡，石材伊是真脆，更加是落来了后伊就裂开。而有七十几啊一个经的大招，当然就无同款咯。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咧讲，虽然是一个大人物，嘛要有小人物代替，或者啊将会失败啦。确实是安尼。公司的大老板虽然有钱，但嘛得爱有干部跟员工的支持卖力，才会当继续做。

伊个大老板，一国个国王，啊，同款爱有神来咧支持，所以呢，伊咧发落这个法令啊，才有法度通去贯彻实施啊。这个国个国王啊，就爱有神咧支持，啊，若无神咧支持吼，伊个可能是无法度通去贯彻。这个国王等于是白当个啦。即句话尤其是价值观来看现代这政治，也就是任何大官拢爱有民意个支持，民意代表甲公职人员。个人有民意的支持，再来选一条。政府官员嘛是同款，若其所作所为使民众万声连连，那么以这个官位必定是保不掉啦。规个共产政权无论来夸大失败，都、就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因果。大少那无设立少的经，当然咕噜咕噜就连落来啊。古早人讲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就是讲水买当载船，阿买当覆船呐。现在石头个人会当支撑着大石，但可使大石落下来。现在石头是无意志的，但是民众是有意志的。所以唔也是大人物，就是有你一个小小的主管，也爱谨记这句话：大石也着爱设立石啊经啦。关于要如何在当初设立石啊，用心坚定来支撑着这个大石。这就是爱看大少安怎来对待，才会设立招仔囝啦。感谢各位。

0: 你讲捌挂过我迄个警察员呢？
1: 对哦。
0: 啊，警察员是安怎？
1: 食感冒。
0: 感冒。
1: 看袂好啊。
0: 感冒看袂好。
1: 晕倒啊。
0: 感冒看袂好，食。
1: 晕倒差不多啊啦，啊，算我食较晕啦。
0: 啊，所以食咱警察员食一罐就好呀。
1: 半罐就好啊。
0: 半罐就好呀。
1: 我有食较晕啦。
0: 怎么去食啥物？食较晕。
1: 食较晕加降血压个，啊，佮有便便丸嘛有啊。
0: 啊，便便丸好味呢。感谢感谢，
1: 我拢去康定路个药房买。
0: 谢谢啦，谢谢。
1: 哎，
0: 啊，这样长身体有感觉都无爽快无？
1: 正常啊，
0: 正常啊，吼。
1: 嗯，
0: 之前你迄个顶上晚上感冒少讲好去啊，
1: 好去啊，我真少啦，
0: 真少去感冒啊。恁到底？
1: 江山富人街。
0: 哎，什么大名？
1: 刘开明。
0: 刘开明啊，吼。
1: 哎，
0: 好，谢谢，感谢你来打电话说见证，假如再来到时无来，感恩啊，感恩哦，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咱这边金光变变完，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完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完是大粒的，甘在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黄头内中有天井补骨髓活化六容，补钙一个八极天，肉苍蝇透视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斛、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晚吃3粒至5粒，吃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不是迄个随食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都买唔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宝元、胡金兰、景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壁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宝元，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0603-1241，060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花甲草啊，是两种无同的植物，一种是有五彩缤纷色彩，另外一种就是甲青翠的绿，因为外表虽然看起来好亲像加亲像，但是特色象征的意义却是乍然无同啊。花娇艳动人，美丽花蕊搭配出花心，再加上修长的身材，使得看起来让人会感觉真心疼。但草啊，虽然无有花美艳，却是伊总是无向苗的点头，就是使风来吹倒，被人来牵搭，也不怨天尤人啊。无为家己的苗来伫逼急，表现出无穷的生命力。花儿虽然水，但有时阵大红大紫的色彩，会让人头晕目暗。如果加上一点啊青翠的草啊色，会当荷花显得更加高贵典雅。由于草啊只有干绿色，伊单独伫地面上会显然太单调了。如果若加上一挂五颜六色的花，草啊就无单调了。由此可见讲，两者相辅相成，才会当发放出最大的光彩啦。花甲草各有各人的特色及优点，因为搭配让人感觉舒服。云香花与草是不是你跟人讲合作真地甲动心特别水的所在呢？所以有花嘛得爱有草，有草嘛得爱有花，才会当配合啦。感谢你。

发明物件是人类地位已经累积的结果。讲到发明，古早的时代人类的社会无电灯，必须要依赖着烧火才当取得寡光明。随着社会不断地的进步，蜡烛、煤油灯继续出现，但是咧使用上仍然真无方便呐，也无安全。一直到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了后，一时从黑暗来变成如同日时啊同款迄一半明亮，免除了人民对黑暗的惧怕与不便。又比如，若无有人发明信息的阻碍，也准咱现在大家还佫住在这个山洞穴内面，或者这个草房内面。

如果若无人类发明这飞机，亚孙想要去环游世界，都要费了几倍的这时间呐。所以呢，发明家的研究发明，对人类社会来讲是一项极大的贡献。透过发明，会当将人类带到文明，为社会带来舒服。现代社会科技如此发达，生活嘛真方便呐，不得不对发明家悄然起敬。咱个小看卖咧，身边的一挂物件，环境所致的物件，所穿的衫裤，所住的房屋，所用的交通工具，都一件不是因为发明才得到拥有呢，甚至日益进步的呢。其实人人拢可以做一个发明家，只要拥有好奇心，搁再来增加辅助与知识、经验、创意及发心，未来还有真大发明的空间呐。当然，发明的这个产物不一定拢是爱科技的产品，既然凡是小朋友佚佗的玩具啊，还是家庭用品、电脑周边设备等等，拢可以加以改良来发明啊。需要就是发明之妙，发明首先就是要发挥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想法。还有一件什么可以发明的呢？譬如以下有几项的这发明，有心人不妨可以来研究研究，可以当美梦来成真呐。第一，透过改变这个基因，薄乌皮肤会当变成白皮肤，水会当当作能源，成为汽车燃料啊。会当穿着这个天空鞋，穿了鞋了会当腾云驾雾啊。来来个插土，来插树啊，会当成为三顿可食。衫裤会当调节这个气温，冬暖夏凉。啊，是来发明一种药啊。吃了会当随心愿，会当管买当加，会当肥会当瘦，尤其个会当变成水哦。来发明一块竹片，带来身上可以收看世界各地的电影。来发明一种这机器，几分钟了可以将身体的病症检查出来啦。来发明一种这语言的翻译机，可以同步将自己所讲的话翻译成所需要的另外一种语言，只要将机器带在身上，就可以通行全世界，无语言的障碍了。来发明一种茶杯，也可以应使用者的需求，水温可以升高，也可以降低。如果若未晓如何来发明这些产品，嘛无关系啊，一旦发明出如何跟人相处，如何卖受气，如何做事会当更加有效率，如何会当消除烦恼，如何会当帮助别人，等等各种方法，同款也是造福人群啦。这嘛是一种别类的发明啦。感谢你。

0: 是讲你食四罐的，拢不还你还？
1: 食四罐，啊，迄、那个，
0: 你还还交五罐？
1: 哎、欸，对对，拢当食交还。
0: 啊，你本来去搬做石雕，
1: 当滚当落去呀，
0: 含三百就丢啦。
1: 嘿，装三百落去呀。
0: 啊，含三百你不当行？
1: 啊，就我到啊。
0: 结果你食了吃还？
1: 啊，吃还吼，啊，我相信你，我一直吃一直吃吼。
0: 哎，
1: 啊，我真吼，叫阮厝边去甲用用甲你。
0: 好好，
1: 啊，这个后尾也喜欢行，我就
0: 跟
1: 你
0: 去买
1: 啊。
0: 这个都没问题啦。
1: 啊，这毛就是顺顺啦。
0: 这个顺顺呀。
1: 啊，顺顺
0: 啊。继续吃。
1: 我知呀，是是呀，我这毛吼，吃保养的。
0: 吃保养，吃营养都。
1: 我怎叫你吃？
0: 用不完的碗，家里听话，未使做一只。
1: 啊，谢谢，我大夫啊，你有啊，做好的呢。
0: 感谢。
1: 我来给你介绍。
0: 安尼哦。
1: 哦，我
0: 谢谢。
1: 哎，我这真是厉害啊，都吃好去呀。
0: 哎，这来弄好来弄。
1: 我将军吼，放三站落去呢，医生家开刀。哎、欸，啊，我是要来做
0: 这。这个单木药啊，带了贵人对呀。
1: 哎，在贵人信义区二七路。
0: 哦，信义区二七路。
1: 哎，
0: 吼，还是单木药。
1: 哎，对。
0: 啊，你拢去应龙买啦吼。
1: 哎、欸，我应龙买，但迄个头家另外，我家己较熟悉去啊。
0: 安尼吼。
1: 哎、欸，我昨昏过来买两罐。
0: 多谢你啊。多谢
1: 嘿。
0: 多谢你打电话叫进前啦。谢谢。
1: 真正多谢嘿。
0: 没啦。
1: 多谢。
0: 谢。
2: 小弟员怎安怎？
3: 我叫小弟员进前，我有甲你讲，我来请示我讲，迄条小弟员我是讲。算拉肚子啊，放七届，
2: 嘿，
3: 啊后壁迄毋是真正遐济物件，放出来拢安尼，像迄肠仔像黏黏啊，
2: 嘿，
3: 安尼，啊有时啊，你若咧急的时阵，袂当放屁，放屁放伤大，就会把迄物件带出来。
2: 嗯，
3: 我足困扰。

0: 啊，伫发生这件代志的进程，我就走去病院。我想讲，刚去个足奇怪啊，所以病院做检查。
1: 嗯。
0: 啊，检查了，伊跟我讲，我胃肠内底有溃疡，啊，然后做迄个大肠镜，大肠镜内底生两块烂山巴，细块。啊，袂啊，医师跟我讲，两块烂山巴细块爱甲切开。啊，伊跟我讲，迄良性个呢，还马紧。
1: 嗯。
0: 啊，后壁等来药啊，食了从又开药，药食了从两三天顺啊。啊，后壁伊过来啊，佫捌三届五届，我一日感觉唔对啊。我常常听你伫电台咧讲，啊无来甲你请示看，你恁药师宝药品做认真。
1: 嗯。
0: 我较少食散，甲我问小姐，啊小姐，你后阵换你个喊我讲个时阵，你跟我讲食消脂丸。
1: 嘿。
0: 啊，食我第一天食24粒。胃就拢足顺啊，就拢正，保持拢正顺啊呢。啊，后壁我拢陆续食，一罐食也袂了的，啊，迄状况拢无啊。
1: 恭喜啊，恭喜啦！
0: 完全拢无啊，感谢你，我来感谢你。
1: 恭喜恭喜！
0: 啊，去第二届我迄天有甲恁灌一罐电烧丸，阮太太食。
1: 嗯。
0: 啊，阮太太伊就徛煎盘，迄个小吃店哦，徛煎盘弄些煎物件。
1: 嗯。
0: 啊，我常听伊咧扫，啊，我讲你的电烧丸遐好用，我伫电台捌听一个在做见证咧讲，引导。家己有那做医生上袂好，家己看电视我就食好伊啊。我甲阮太太讲，你看官网食看卖啊，食效果阁袂歹，食袂完全了啦，啊，毋过有差真侪啊啦。
1: 恭喜啦！
0: 真好啦！
1: 恭喜！咱住倒位？
0: 我住迄个咱台南市新市区大雅里。
1: 新市区大雅里，啊，啥物大名？
0: 我姓梁，梁进忠。
1: 梁三平是梁啊吼。
0: 哎，对。
1: 梁进忠啊吼，感谢你哦。
0: 感谢，我都
1: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0: 哎呀，我拢定开车，啊，都听你的电台，那个你人
1: 做简单，啊，招就甲到小报啊。
0: 好，
1: 感谢你。
0: 哎，这一定来，
1: 好，谢谢啊。
0: 哎，
1: 谢谢。
2: 咱潘大伟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有一句俗语咧讲，一千虾唔值着八百现。这句话就是咧讲，做生意宁可拍折收现金，而卖互人下欠。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的比喻啊。因为那敢收八百块，甲一千虾之间有两百块的差额，这种的损失其实也算未少。不过，对生意的观点来看，吃一点啊亏收现金，还是比互人欠搁较好啦。因为第一，现金直接落地下来比较较安全啦，无拍潲的可能，而且现金可以用来周转，无必要咧急要时阵去向别人掉头寸借钱。而且现金那一时用未着，还可以当存在银行生利息。如果咱若愿意，也唔惊讲提袂转来。这种现金更加可借予别人，或者做其他的投资。因此呢，也是可以讲收现金好处真济啦。第二呢，商场上你干五杂，大客户并无一定就是好客户啦。车欠愈济，到时有可能拍潲会愈济。现代的商业往往拢是用支票，事实上收一大堆的这支票，并无保证讲逐张拢会当兑现啦，真是予人困眠安稳。所以讲一千下唔达到八百现，中国人会晓做生意，这是真有名的。所以呢，一千下唔达到八百现，确实有伊的道理存在啦。不过咧，现在的这商业社会，无可能每一件生意的往来拢会当低价求现。而且那急于求现，反而会予人认为财务无稳的错觉，对一个企业成长的发展来讲，反而不利啊。所以呢，做生意爱讲究的赚钱，就爱对重视企业的体质下手，甚至呢怕小或者多小。

这本来就是做生意必然爱冒这个险。一轻车个人唔达到八百元，但那是有车有行，这车啊不见得就唔好啦。所以俗语话，即句咧讲是讲一轻车唔达到八百元，就是讲做生意甲讲究求现金的要领啦。感谢各位。

李清朝真出名的文学家胡湘龄，就是做这本《聊斋志异》的作者。自细汉苦读经书，学习渊博，才华翻译，机警过人。在较早少年时阵，伊就真有名，而且曾经到处去参加乡试、官试，确实都拢选未到。伊真愤慨，就来放弃了科学考试、入仕为官的打算，转而来写文章，为了要鼓励家己发奋写作，不忘进取。所以伊在家己的地纸用的铜雕上，就刻有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日争冠将属草。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瓦甲可吞吾。”这副对联运用草霸王项羽，伊用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大破金兵以及外龙高剑，卧薪尝胆，明卧猜率体这两个历史的故事，来表达家己无达到目的，绝对无要罢休的决心。从此了后，胡湘龄就埋头写作，一意咧求新，终不懈怠。为了要收集写作的素材，伊专门去设一个地摊，将来往的路人来咧引用。通过路人时常介绍的言谈当中，伊会当得到真侪写作的材料。终于创作出《聊斋志异》的这本册，为中国古典文学掀起了一地的风靡。听说有一天的早时啊，胡湘龄搭着地要去摆地摊时阵，去拄到当时真有名的王羲之。王羲之真久就听到胡湘龄的大名，这个时阵去拄到伊，伊就随时念出一个上联，要来个试个才华。芙蓉花开，安分佳人真梦月。意思就讲，芙蓉的花一个开的时候，亲像安分佳人一个真梦月，就是要看这个月要出头。但是在书面这的蒲松龄苦笑数声，意思伊就是袂当像芙蓉开花来争名望功名。所以江秋伊就答讲：梧桐落叶，青皮光困打秋风。意思是秋天的时阵，梧桐叶咧落。皮就咧落，啊落咧光光空空，打秋风，真落魄的意思。王羲之听了后，就拍脯啊称赞伊的才华，所以就宴请胡湘龄到伊厝里去甲伊囝教册，所以字句真有含义。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日争冠将属草。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瓦甲可吞吾。芙蓉花开，安分佳人真梦月。梧桐落叶，青皮光困打秋风。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1-800-799-1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一笑过三关。

人生爱随缘，咱每一个人拢有身份证，面顶有咱的姓名、相片、出生的日子，也个身份证号码。但是朋友恁知无？这是名貌身份证，这究竟是安怎嘞？来来来，咱来讲分明，来讲这台湾地区的信仰，除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这主要的宗教之外，嘛有真侪神明。其中妈祖的信徒人数上多，为每一年各大妈祖庙设敬的活动就看得出来，台湾偏远地区的妈祖，因拢是来自福建湄洲。以前因为两化对立，宗教往来受到阻碍，无法度一直延续落去。这种情形一直到民国75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的申请。两边的民间往来才到达恢复，宗教活动也重新开始。台湾是一座海岛，要去中国大陆，跟咱用的坐船也是坐飞两机。在两岸开放了后，第一届坐船前往湄洲去朝拜妈祖，其实是一届也未经过申请的直航，是因为五尊落难的妈祖。在民国76年8月29日。警方在南方乌溪港去砸掉宜兰关头城集的渔船啊，肇事汾酒加油啊，同时也肇事五尊湄洲天后宫妈祖加其他的形象。依照法律来看，必须爱烧掉，但是信众透过南方乌南天宫的主任委员去立法院来澄清。并且经过各大代表杨吉雄甲副总统李登辉来求帮助，所以这形象就应该保存落来，并且安坐在南方屋南天宫一楼的正殿内。五尊妈祖形象当在台湾接受信众的供奉，到第3年，因为民间有早嫁出嫁了后，必须爱等外界这种习俗。南天宫的副主委也认为，这五尊湄洲妈祖也应该回去自己原来的故乡去看看。这种说法得到很多渔民的同意，所以决定共同来组织船队护送五尊湄洲妈祖直航回去湄洲祖庙。民国78年5月初6日，信徒分作两路前往湄洲，一个是行正常的路，100几名的信徒为桃园机场经过香港转飞泉州，另外一路是冒险直航，由19只的渔船啊，200几名的渔民所组成的船队，护送五尊湄洲妈祖形象直航湄洲。第二天透早，船队真顺利来到莆田市的文家码头了后，再过甲坐飞两机的信徒会合。到底去湄洲妈祖庙进香，

第一届妈祖做飞轮机往来龙华，是在民国86年，迄年的嘉义馆长陈世庸馆长甲台南大天后宫共同邀请湄洲定点妈祖顺天妈来台湾。在民国86年的1月23日，顺天妈坐船离开湄洲岛，第二天经过福州转机来到澳门，坐长荣航空的专机来到台湾。这长荣航空为着要迎接这位贵宾，飞轮机是波音747，并且拆中间的四道椅啊，加一座柜啊，新铺一道红的地毯做底座，四个角再个用铝合金的卡榫，把妈祖的栏杆来给固定，并且把栏杆扶手加安全带。在正面顶方，还阁挂一块横匾，富国佑民。迄届妈祖的金星隆重设台湾102天，驻驾35间宫庙。后来坐飞轮机出巡外地，嘛变做妈祖固定的行程。为着要符合中国大陆的规定，妈祖甚至还阁专属的身份证。妈祖身份证的号码真长，我念看卖哈，35032109600023237001，其中350321，这是代表福建莆田啊，09600323，这是妈祖的出生日期，都、就是在西元960年，古历的3月23日出生的7001，代表妈祖是唯一的号码，姓名是林默，族群是汉族，身份证的地址是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上林村1号，所以妈祖嘛因此成为唯一有身份证的姓名。

祈祷你平安，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会用吃卡，买用吃补，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逐天摕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活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神经止咳，冒食着诺丽果的营养，

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黄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来做广告。即马即种天气，那都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家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也会用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厝内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这林东的珍珠面霜，大刚来抹，看得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马卡无碎掉了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道我们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个，胭脂小点一个，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唱相好唱的夜夜梦，
1: 林下节气都要过，啊，芦笋嘛开始出来啊。咱市场顶面看到芦笋，有青芦笋、甲白芦笋这两种。青芦笋伊的味较清甜，冇水分，比较适合用菜。白芦笋伊的口感较嫩，嘛较甜，较适合用煮鱼肉去煮。这两种芦笋拢有纤维，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也够维生素 C， 以及钾、叶酸。天门冬氨酸加营养素，芦笋毛蔬菜之王的称呼。另外，芦笋伊的叶酸的含量真高，真适合有心的妇女来吃。叶酸有真强的抗氧化的能力，会用预防心血管疾病，对 DNA 的形成，也够有囡仔脑神经发育毛帮助。另外，研究毛发现，补充叶酸也够用的延缓失地症的退化。另外，芦笋有天门冬氨酸，能够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加增强免疫力。不过，芦笋的嘌呤含量真高，尤其是芦笋头前的所在比较较高。那是有听风加芦笋结交的朋友，就无适合加吃，也是来吃芦笋味，并且爱杀过了后再来吃上好。有机功能无好，必须爱限制食猎厝的人，嘛无适合来吃。芦笋袂等于厝的，上好是两三天啊就爱煮啊。如果无马上要煮，有两种保存的方式，提供大家做参考。第一种就是放起来，好叶金箔小块淡淡，切的所在维持有水分的状态，这是上好保存的方式。第二种就是用保鲜膜，也是厨房纸巾，给包起来，降低水分蒸发的速度，这是比较方便的保存的方式。

0: 真轻松哈 ，BBQ 了。
1: 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我们的诺丽酵素可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下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加速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起康巴来吃两粒诺丽加索，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啊，老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周末快乐！这天气真好哈，天气好热啦哈哦，那这两天啊，那无如何哈，一天一天一直热起来哈、哦。啊，像讲那热，那大家嘛是安尼，会出去外口行行、佚佗啊，因为拜六时啊哈哦啊，出门啦啊，雨伞小扎者，较免咧日头晒啊，咧乌暗面啊，重点啊。一定爱炸一个，最近要出门啊，最爱炸一个。啊，大家拢出门啊，哈，垃圾有在听无？哈，啊，你哪有听到秀清今晚在讲话？有啊，我都在听你的节目啊，哦，非常感谢感谢哈。啊，那节目在进行当中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啊，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林很仔细。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歌，哈、哦，这首《难忘的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即句台语，吼讲巴肚来啊，巴肚来吼讲吼即无辜啦，即无辜，你若知影巴肚来无辜，一开嘴讲话吼，就看出出来啦吼。互人讲即句吼，就是讲即个人啦，形容人吼无内涵啦，无学问啦，还是讲吼无迄个才能啦，卖用讲草包吼。即句来底讲吼，巴肚来即无辜，就是讲吼巴肚吼即未出啥物内容出来啦。啊，既然这个人巴肚内面底落来，积未出什么内容出来呢？就是表示讲这个人啦，学问真浅薄啦，无内涵啦，知识甲着见识拢真少啦，拢无啦，拢懦啦。无过来吼，咱第一滴讲吼，这个人啦讲草包吼，咱就讲吼巴肚内啦，积无垢啦。

歹歹啊，思想机啦，巴肚内面底无骨，虽然讲无骨，但是阮内面底有卵，有啥物卵啦吼，有鱼卵啦，鱼卵哦，人是无鱼卵啦，吼啊那个鱼啊啦，吼还是讲要鲜鱼这样吼，哦哦，巴肚拢膨起来吼，哇，内面底安尼卵足济。哦，鱼啊，哦，鱼子，哦，有这鱼卵啦。我伫进前吼，有今毛足侪阮迄个啥，到咧寺庙啦吼，内边底拢有一挂这个吼，经册吼，啊好，大家吼，家己睇啦，睇去看啦，吼，拢有啦，吼。啊，我有捌伫安尼变啊变看看吼，有看到一篇啦，有内边底吼有画一个吼一百度，吼，足感动的啦，足感动。伊这个内容吼，就是伫讲吼。迄、那个鲜鱼啦，鲜鱼为了要保护伊巴肚内面底遐个囝，哦，鱼卵啦，要鱼保护伊个鱼卵，哦，看到这内容吼、哦，就是保护这个吼，伊个这个鱼卵啦，吼、哦，这百位当中吼、哦，就是有一口这个迄、那个啥，敢那咱讲航路啦，啊，顶管路当然一口点吼，啊，内面底有水啦，吼、哦，滴水安尼强强滚开始就滚啊啦。吼、哦，啊，鼎内面底呢，哦，一尾啊，一尾吼，哦，迄有你看咱那鲜鱼啦，拄着烧的啊，吼，有拢揪落啊，身躯拢揪啊，吼、哦，啊，所以因为这个烧滚滚啊，吼、哦，你看嘛，迄一定哦，落在内面底，一定足痛苦啦，一定足艰苦，吼、哦，啊，所以身躯拢安尼滚轮转滚啦，吼、哦，即北这个岛吼、哦，这是有一位这个读册人啦。哦，这是一位读册人，伊有一天啦，伊就是讲家己吼啊，炉灶卡要来煮伊爱食这个鲜鱼啦，啊，所以就将这个鲜鱼吼放喺鼎内面底，好先烧杀一下，啊，水就互伊滚，哦，啊，水开始滚的时阵滚啦，哦，啊，就将鲜鱼吼，哦，啊，就该煮好些，单独就开始煮好些，啊，结果这个读册人呢，伊伫煮这个鲜鱼，一尾啊一尾落的时阵，又发现讲吼。在煮鲜鱼的过程当中，有一挂这个鲜鱼啦，鲜鱼伊的头甲条尾吼，哇，已经倒咧在烧水当中啦，吼，在烧水当中，啊，但是身躯煞离开迄个水面呢，身躯在水面，啊，你来想，迄、那个形什么形？身躯就卷起来，因为头尾拢在水啊，吼，啊，身躯卷起来，吼，啊，但是有诶吼，有诶是无这个动作啦，吼，啊，所以伊讲，诶、欸，奇怪。啊，那有诶有诶无呢？啊，尾啊一路将吼，迄、那个身躯卷起来吼，迄、那个鲜鱼啊，都该破开，该破开，发现讲啊，原来身躯卷起来只几尾鲜鱼吼，内面底吼拢鱼卵啦，拢鱼卵，所以伊咧迄阵咧，看到先都硬去，煞硬去，原来啦，原来吼，拢卷起来这个鲜鱼是无诶啦，内面底有鱼卵是无诶。为了讲要保护伊迄个囝、鱼仔囝、鱼卵，啊，所以互巴肚吼离开到这个烧水的所在烧汤啦。所以鲜鱼伊揪起来这个动作吼，虽然讲伊内面底巴肚只鱼仔囝吼是计划了吼短暂的时间尔啦，但是你看卖，吼、这个母的鲜鱼，伊因为啊爱护伊的囝，要保护伊的囝，这个母性母爱。讲正经，无数咱人呢，无数咱人类呢，啊，所以就读册人哦，非常的感动，看了后吼，伊家己嘛吼，足忏悔啦，讲从此吼，买个食鲜鱼啊啦，从此买个食鲜鱼啊，所以看到这个吼，这个岛，这个漫画，吼鲜鱼，吼保护一件，这个景，哦，真正吼令人非常的感动啦，吼，所以咱讲吼，天下这个爱，母爱，母爱是第一啦。哦、所以母爱这个伟大，所以咱的当仔讲吼，老母啦，老母的付出啦，跟他仔要付出，但是未讲要求回报。比如你讲是不是嘞？我、哦、看到这个吼，甲朋友做一个分享啦。哦，感谢朋友啊，讲了你唔通讲，哎，我今本来就爱食鲜鱼，炒什么会？说说说说说。未想要吃，唔敢吃啦吼，我见人家爱吃吼，因为也不是你咧炒呀，别人炒的，咱无看啦吼。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的啊好听，这是乔佑所唱。祝恁的话。

播这首歌吼，我拢想到吼，真正这个吼母爱伟大啦，吼老母拢会先想到囡仔啦，吼那好食物件，老好囡仔食，吼啊囡仔那咧人艰苦发烧啥，吼辛苦病痛，你讲

句你甲囡仔讲吼，听袂落去啦。所以我们才讲吼，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死啊。啊，所以咱在时代，吼，咱这个付出无要求回报，所以唔好讲吼要靠，唔免靠伊啦。我常常咧讲啦，凡事要靠咱家己啊，靠家己才靠开掉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啊，他感谢朋友，即无哪滴听哪开讲啦。要买做一下广告啊，关心咱这时代。好、哦，咱平时啊，家己做一下保养，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好、哦，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啊。好、哦、啊，咱那时势，那想着讲啊，阿爸阿母、爸母啊，好、哦，咱来去行行，啊，出来佚佗，啊，来去游览，啊，来去出国，好、哦，咱拢对人会着。对无，免麻烦人，偌好咧。行东往西，背惯路街，啊，那无你看哭啦、啊啦。哦，拢足食力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力嘞呀。哦，啊，坐咧要椅啊，坐咧椅啊，都要爬起来，佫扎一粒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所以朋友，你看，啊，你敢会想要出门，就无爱出门啦。所以秀清关心咱的时段，好、哦，葡萄糖安的量杂，有听到咱赶紧做一粒保养。啊，做者那朋友有信心、有耐心，好、哦、啊，有差哈。哦有感觉吼，当然的咯。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吼、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哦，芹菜这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爱做保养，你知无？哦，那有要做本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啊，另外吼、哦，秀清给你建议，咱这大爷大姐，哦，暑假你还阁加落去吃，你知无？有血啊，更加需要加强。补充钙质，有咱的市场，哇、哦！我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迄个量爱有够呢？有够无？啊，有吸收无？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人无爱晒日头，想日头晒无够。要哪呢？吼，首先跟你讲，咱这罐舒钙啦，方便好吞，阁好吸收，啊，阁无贵。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无贵哈。好、哦，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啊，被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四。才得到利用，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爸爸是行船人。

爸爸是家尊人啦齁，感谢朋友这部那听齁，首先有在广告介绍产品齁，那有要注文反复啊，无清楚无了解所在齁，首先的电话再多多给利用齁，2305-6924，我这毛这个叶黄素你知不？好，我这部脑袋听了知影讲吼，首先介绍这个叶黄素来滴吃吼，好有迄个感觉啦，好啊，价钱阁无贵吼，感谢朋友吼，因为今麦太侪人啦，拢离不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好囡仔是较大人啦吼，尤其咱这时代啊，第一看手机啊，哦嘛是看足久的呢，啊一直进一直进，哦足食啦嘞，啊叶黄素你有哪食无？爱上哪食一个啦？啊，所以秀清爹讲，我这么市面上叶黄素真的很多。那你朋友有比较有吃过，讲咱介绍这款叶黄素，哎，安尼来吃都可以啊，安尼吃都有够啊，好不唔对？主要吼，咱的成分剂量啦，里面都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哦，要冇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啊，这么囡仔啦，啊，吹。这个资料啦，像工作关系都嘛需要吼，安尼离不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吼安尼电脑、手机啊，吼、哦、一直看。今麦连吼，那些外口要吃一些物件吼，用餐啦、啊，嘛是爱用这个手机啊啦，吼就扫描 QR code 啊，嘛是用手机啊，安尼背啊背点啊点吼，点点菜单就对了。所以你看，都足食了嘞呢，啊叶黄素啊哪食啦，啊做一个保养，啊有迄个感觉。好，首先给你介绍美国原装进口，咱这款哦叶黄素，这款呢680块。啊，除了叶黄素，首先加毛 B 群啦，今麦做侪人吼，拢爱补充一下 B 群，哦，好让规工好精神、好气色。咱这款 B 群是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好、哦，这东西美国原装进口，这款480块，要毛益生菌啦、啊，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啊，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吼、哦、啊，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啊，吼、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吼、哦、一盒吼、哦、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吼、哦、啊，够有大豆卵磷脂啦、啊。啊，都加秀晶蝶光、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蔬钙呀、啊，啊，我加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哦，点了只拉卡呢，2305-6924，2305-6924，意乱思境。

意乱思境哈。诶，这歌在播当中，朋友你有注意听无？伊内面底我有听到，诶，敢若有咧考试啊的声呢？考试啊吼，像咧以前吼，哎呦咧查甫的阿狗兄啦吼，那看到迄个阿狗姐啊，看到小姐人啊啦水啦。啊，乱的哭死啊！呦呦，安尼吼，我是未样哭啦，吼，我都哭者了，你听下子。不过你若讲吼，囡仔吼，那边尿尿啦，吼，对不吼？要甲囡仔洗尿，嘿，我都会晓。我看是买啦，唔多我安尼吼，安尼的吼洗出来吼，难道囡仔讲阿公阿妈，我要尿尿，安尼都会去啊？哦，有啦，囡仔啦，有要放就要跟出来去放啦。哦，过来听歌啦，哈、哦，来去后山啦，要来去后山啦，哈、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多多利用。

啊，来去后山啦，讲食一寡，你看买什么物件哈？哦，出门佚佗就是安尼啦，哈，啊，食东食西啦，哈。感谢朋友哈，收听这首哈，来去后山哈。啊，大家收听哈，来做一下商品公告介绍，咱哦出门啦，哦，你看买咱介绍在脆食面，或者用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较卫生啊。哦，买贵地啊，买贵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啊，想要吃的有，你要吃啥？一块叫芝麻和枣糕。我叫元气糖，我叫喉糖，哦，拢要食，拢要食啦，哈、哦！啊，咱一行啊一行讲啦，讲到这芝麻核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足养生呢。芝麻是乌麻呢，哦，啊，内面底吼、哦、看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足煞脆的啦，足煞脆的。啊，你若拆开、掏开的时阵，有一阵啊咧真香，足特别迄个香味啊，内面底吼、哦、的成分够。说啦吼，迄个红露酒加着肉桂，吼、哦，迄、那个分量扎个多多好，吼、哦、好食吼、哦。啊，咱的朋友哪讲有食过，还是讲我朋友订下来啊，请人家吼、哦，有食过讲，哎、欸，你做多一杯，多一杯，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吼、哦。感谢朋友，那要爱，小青的电话23056924，这一包300块，吼、哦，内面得十外袋，有元气糖啊，吼、哦，这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来滴咸吼，有淡薄啊，一点啊尔，吼、哦，迄、那个酸麻味。个数码亏，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啊，这较济20几粒，哦，啊个喉糖啦，有当下胃功一个济啦，哦，甘蔗喉糖润喉，润喉心丁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这有30粒，哦，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点赞拉卡，啊个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哦，这拢爱冰下一个保养，哦，这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那讲到吼，这个粗跟那油啦，咱到老李煮食吼，一定要用到油。你看问起来，大家讲吼，用好油免欠。怎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好、哦，你要凉拌有那三米三青菜，你粗跟那油直接给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吼，炭烧油根也倒落去，粗根呢又直接该倒落去，哦，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啊，你要咸正吼，再过该掺落去，哈、哦，煎煮炒煮当然可拢可以。所以你看话，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过淋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就拢老长节的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刚落去办就无啊长，吼、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你那讲有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方便啊，赶起送人好看个使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初跟他油，老树橄榄油。我、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妈爱听的歌，吼，福州啊唱的《台东人》吼。感谢朋友，我即无那伫咧听，吼，啊那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咧助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哦，再多多利用。过来听这首《荒场作戏》。

0: 6000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人吼，有诶人啦，往往吼，拢会讲冤枉咧，冤枉性命偷食果啊，就是讲吼，代志还未清楚诶当中啦，爱讲误会啦，用怀疑诶心吼去看待着这件代志啦，啊冤枉啊冤枉啊吼，冤枉性命偷食果啊，哎嘛讲吼，好心吼去有雷针啦，哎呦去有雷针，迄毋好呢，迄人讲吼。做歹心吼，迄个雷公弹落去吼，讲道理呢吼，哦，去雷针迄个闪电啊，哇，误掉诶，迄个真正唔好啦吼。我以前咱为安尼伫讲啦吼，好心去有雷针啦吼。咱来讲就是吼，一个故事啦，吼，这是听伊讲啦，吼，听伊讲啊，加减啊讲啊，加减啊听吼。啊，有一个吼，足够起厝诶工人啦，吼，起厝诶工人。啊，所以也当讲将厝吼起甲吼足坚固哟，啊，佫足水哦，吼，好人住起来吼，就足舒适啦。啊，所以你看以前人若要起厝啊，大家讲我要爱迄个工人，要请伊就对啦。啊，有一边吼，有一个想要起这个一间足好的厝，这个主人就对啦。大家拢嘛想要起一个较好的厝吼，啊，足不容易啦，会当请到这个工人啦，会当请到伊吼，伊来负责。来负责吼建筑的工程，啊，所以为了讲吼，希望吼，这个工人啦，爱讲的工头啦，哦，毛头的吼，一旦甲这个厝吼，起更加好就对啦，啊，所以都主人吼对足好个，足巴结的啦，足巴结的吼，吼，啊，有听讲吼，诶，这个工头吼，这个工人，伊最爱食鸡巴啦，最爱食鸡巴，啊，尤其吼，这一只鸡内面底个白来啊，特别对白来吼，足兴趣的啦，足爱食的啦。啊，所以主人达工了都好，伫诶即个吼饭桌顶馆啊，啊落去吼放一段鸡肉，吼来鸡肉吼，或者工人吼来食啦。啊，但是奇怪，啊鸡肉旁出那拢无看只北来啊，吼啊即个木头吼工头伊就想讲吼，诶，这主人啦，吼主人一心来瑞想讲吼，啊当只北来啊吼，那呢吼安尼，欠较济了后啊吼，啊则全部吼被送互即个工人啦。无你看嘛，一只鸡一副白来啊！迄若讲咧切出来，迄大家一只嘴，连咪都无去啊！吼，啊，所以就拢无提出来，该冰起来，该冷冻起来。因讲吼，这个工人啊，吼、哦，哎，大工有鸡肉通好食，啊，奇怪，啊，那拢无看到白来啊啦！吼、哦，日子过来啦，一过来吼，伊就怀疑啊啦。工人心内就咧怀疑讲吼，啊，这个主人是怎样吼，真无意思呢，足可恶呢。伊就明知讲吼，我最爱食这个吼北来啊，吼啊奈奈呢，这北来拢无提来，无摆出来，无切出来，吼唔好食啦。好啊，啊既然你安尼对待我吼，好咯，嘛要你安尼试看卖啊，试什么会？给你一点颜色瞧瞧啦，吼啊，所以吼、啊、这个工人吼，伊伫起厝时阵就挑工啦。挑工吼，伫伊个门槛下啊吼，该围一只船啊啦，围一只船啊，围船啊要创啥？意思就是讲吼，这间厝的这个财富啦，捞未掉啦，吼、哦，迄、那个钱财向外面一捞出去啦，就敢那参像这只船啊，同款开出去啊啦，钱财就捞出去啊啦，吼、哦，啊结果无偌久啦，厝起好啊啦，吼、哦、啊这定工人吼。嘛嘛要离开啊吼，啊钱算算的吼，工钱该算咯，算好了，啊要走进前，主人咯，甲这个工头讲，来，好啊，送一大包礼物啦，哦，啊这工人当然袂讲咧当场拍开啊，等下厝的吼，拍开一看，打开关来，哎呀，内面底拢白来啊，内面底拢爱食白来啊啦，这个时阵一直想着，哎呦，讲冤枉啊啦，我讲。玩弄人啊啦吼，原来伊是这么好意啦，无了一只鸡一副白来啊，啊哪个咧切出来呢？哦，旁个桌顶啊，啊其他人吼，伊也一嘴伊也一嘴，难免就输了了去啊，啊所以吼、哦、特别捞起来吼、哦，要捞好我就对啦。啊他一打打打，忽然间想到他惨嘛，啊出去后我改伊门槛下啊，迄只船那边乱呢，吼、哦、啊惨嘛惨嘛，吼当天吼伊门槛围迄只船呢。啊！那已经围落去啊，免乱厝都拢起好啊，吼！哦，啊，围嘛已经围落去啊，吼！啊，错误的代志发生啊，嘛无多改啊，要离好是好啊，要离好是好啊，就在这个时阵，因边啊一个吼，西啊吼，
看到因西讲，哎、欸，那个冰雪无同款的么？哎西啊西啊，啊你是安怎呢啦吼？啊这个工人吼，都将这个情况吼讲给徒弟啊听啦。哎、欸，那个徒弟啊听完了，哎呦西啊西啊吼，原来你为迄只船的意思吼，哦买份的钱财捞未掉，啊你别烦恼啦，别烦恼啦。迄、那个时阵吼，我有看你为迄只船吼，啊唔知讲吼，你为这只船的意思，欸、你为我嘛对你为啊。但是你迄只船是开出去，啊，我袂使为你为甲你同款啦。啊，我就想讲吼，稍微有滴仔变化。你船开出去，人我就甲船吼为做开入来。你开出去，我开入来啦，安尼无同款啦。哇，啊，这个工人一听到吼，哦，欢喜甲呢，啊，真好真好，吼，好你加载，吼，你为一只船是开入来，开入来，安尼伊个财富呢，一旦佫回流，佫倒转来啦。个倒转来啦，吼！出去外面小流动者，钱买流动，哎呦，流动吼，流通者呀，无啊，能够倒转来呀，吼！啊，无损失的啦，无损失的啦，吼！咱爹讲吼，讲这个船吼开出去，吼，这个例来讲就是讲咱人啦，通常弄的咧就是讲吼，唔知影这个情况下吼，代志无清楚啊，刚怀疑的时阵，用这种怀疑的心态，吼去看待这个代志，吼。真正你看嘛，人家对方是好意呢，啊，煞去用玩弄，煞去用误解去啦，哦，去用误会兼误会啦，甚至造成吼无多弥补一个遗憾啦。所以朋友，凡事啦，咱凡事真正吼，咱得心中爱有存一种善良的心啦，哦，对人爱诚恳啦，就算讲有一点啊误会，一丝丝来误会，有一点啊感觉咧不对啊，只要讲咱存着一种吼慈悲的心啦，你看就袂讲造成吼。我多弥补一个遗憾，哦，你讲是不是的？慈悲啦，咱爱有吼，有一个善良啦，这是永久的一个功德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非常感谢朋友你继续收听吼，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真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大船入港啦。

大船入港啦。拄仔咧讲吼，抬一只鸡吼，食鸡肉吼，啊有诶吼，上爱食遐北来啊，鸡肝、鸡腩、鸡心吼，吼安尼咧杀一个啊，下水汤啊，姜丝啊，啊姜丝搁下落去啊，迄外好食咧吼。所以吼，鸡北来啊吼，看袂安尼吼，下水汤啦，安尼汤吼，姜丝汤啊，吼还是讲吼安尼沙沙诶吼，温只豆油食，还是要卤吼，吼拢真好食，炒嘛真好食。哦哦，爱食的人我讲啊，好吃啦！哦，感谢朋友收听哈啊，收听感谢大家啊啊，关哪听哪开讲啊，做一下广告哦。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走无？哦，一定要用着油啦，一定要用着油。今麦个问起来吼，大家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哦，大家知影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关系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像讲咱有那三不五时啊，要沙米啦、沙一个青菜啦，咱即款粗橄榄油你当直接该倒落去呢，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沙好吼，碳烧吼、哦，油经该倒落，直接倒落去，增加即个营养的吸收啦。啊，煎煮炒煎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啊，七号吼，你看，哎，拢咪黏贴贴黏软软，好整理啊！这都是用好油，吼、哦，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吼、哦，老张种的，伫初跟他上车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啊，用个石磨啊炸。好、哦，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咱每一罐拢意大利原装的。好、哦，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哦、较乌色的就较暗色的，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初跟那有一罐580块。好、哦，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哦，2900块，每一箱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咱的朋友拿去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啊，那个这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啊。主要咱每一朋友讲吼，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好、哦，啊，咱这个葵花油呢，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同款拢2罐2罐，哦，礼盒装装好势，哦，啊，廿几箱拢较俗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哈，非常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听吼，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下吼产品广告介绍，咱这款纳豆啦，吼最主要内面底在成分剂量，吼咱这足侪味草本呢，草本萃取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吼啊个红花啊、葛根啊，啊个专利的这个红景天、红景天，啊个专利的纳豆、纳豆激酶，一个三黄菌丝体。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因为食物件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啊，那个高脂应酬难免啦，荤啦、酒啦，哦，你来看，

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冰下一个保养，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这款1500块，要注文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侦探留香。

真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听哈啊，你主本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好，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故乡的一封信。

好，感谢啊，关啊，听秀清好，简单好，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啦。咱这款葡萄糖胺介绍以来哈，咱的朋友啊，吼，今麦在做保养嘞，就有信心，有迄个耐心，吼，有差吼，跟他讲出门啦，出门唔免麻烦人，吼，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啦，吼，啊，背关路街啊，你看麦，那出去外口行行，心情外好嘞，吼，啊，你若讲过去吼，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磕磕啊，吼，啊，坐咧椅啊要爬个，佫扎起咧力啦。啊，葡萄糖胺你也量咋呢？主要咱内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佫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個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跟他讲出门免麻烦人，免麻烦人，安尼外好你敢知？吼、哦、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有滴做生理的人，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爱做保养哦，爱做保养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并且吼阁甲咱小辈介绍。就感谢大家吼、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沙蜜。啊，另外给咱的朋友个建议啦，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啊，欠骨本啦，吼、哦，有朋友有啦，我食物件拢有选定吼，还有钙质啦，无唔对有钙质，啊，你唔通讲食一堆，吼、哦，还有吸收啦，吼、哦，啊，咱每工钙质的量吼，你要上无补有吼，1200毫克。好、哦、啊，所以朋友呢，讲有啦，这有钙质啦，吼、哦，爱有够啦，啊，佮爱有吸收啦，吼、哦，啊，日头爱晒一下，啊，但是有朋友啊，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要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款舒钙啦，咱即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互咱每一工补有够，补足。1200毫克纯的钙，纯的钙，啊，佮加吼啊，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哦，所以朋友，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侬拢知影钙，钙有帮助维持。

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朋友，咱这时代，吼、哦，爱欠骨本啦，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算起来无贵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另外，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呀，啊，够给咱哦，欢呼在脆甲蜜哦。你看这个芝麻核藻膏啦，还是讲这个元气糖，啊，够酵素软喉糖，啊，个咱这款水来啊，够水梨膏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接交代欢呼。不清楚、不了解所在，赶快电话该多多利用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安平之卵。

安平之乱，朋友要听这段曼丽，我们继续来安排。那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大家多多利用，感谢大家。

一首慢丽啦，哈。啊，当阿秀清啊，简单来做一个广告，叶黄素啦。我讲咱这款叶黄素，咱的朋友哈、啊，吼、哦、有买来伫做保养啊啦，有感觉吼、哦，有差吼、哦，当然的咯。啊，咱这款阁无贵，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一罐呢680块，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吼、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一个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即马咱的平拢在讲这个成分，吼、哦，啊，拢爱上网去 Google 讲，哎、欸，啊，这是安怎呢？吼、哦，迄、那个成分啦，吼、哦，啊，尤其咱然后看手机啊啦，吼、哦，手机啊就看了几多点钟啦，足食力的，啊，足食力个在看，啊，所以才吼、哦，秀清在讲吼，你论哪看哪食啦。唔啦，讲讲吼，秀清爹讲吼，叶黄素啊，啊手机啊，哪看看哪只，真正咱朋友计嘛咧笑啦，笑讲吼，啊明仔吼，诶唔一直看啦，吼、哦，会叫囡仔讲好休困啊啦，你电脑关起来啦，手机也关起来啦，吼、哦，啊家己呢嘛是无多控制啦，啊所以才讲吼，咱的朋友家己咧笑啦，讲啊哪只哪看啦，吼、哦，哪只哪只叶黄素哈、哦，做一个保养啦。哦、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680块，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啦，所以咱的朋友比较讲，诶、欸、啊秀清店这罐叶黄素安尼来吃有感觉啊，有差安尼都可以啊，齁、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再拿卡齁、哦、咱这罐叶黄素啊，秀清这个有介绍齁、哦、其他的产品啦，啊像讲有大豆卵磷脂啦，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蔬钙啊，哦，啊个 B 群，咱只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啊个稀油，吼、哦，一罐速力通的稀油，也个纳豆，这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也冇敏松呢，吼、哦，咱只罐珍珠敏松，也个再脆甲米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个酵素软喉糖，也冇这个水梨膏。啊个主家爱用油，吼、哦，咱有这个粗橄榄油，有这个葵花油，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首先介绍产品，非常感谢朋友支持鼓励，吼、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吼、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初恋的人。

啊，毋管要去跳万步，毋管要去过步道，毋管要去倒位吼，拢爱炸一寡食的啦，啊，水分啦，水一定爱炸啦吼，但要离别开这个水啦，每天要补充水分，多喝水吼，啊，安尼啉一下，啉一下，卖讲一边啉伤济啦，唔当等下吹打再啉啦。啊，随时随地想到了，杂些，啉些，啉些的啦，哈、哦。感谢朋友接我那听，哈、啊。秀清叠加有广告介绍产品，哈、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2305-6924。

搭好秀清过来巩固吼，咱这罐水来啊够啦。哦，哎，足济水底下有哪落去空呢？一细泡会有哪空吼？空过了，从就失了尔，真的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啊，内面底个麦门冬啦、沙参、茯苓、陈皮啦、百合玉珠，一罐才400块。哦，咱的水底下个冰下一个保养啦，啊，个再脆加面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糖啊，啊个一罐一包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哈，为何遐爱你啦？

维护遐爱丽啦吼、哦，感谢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那有要助文产品，好、哦、电话继续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这两点钟时间关系，咱先安排到这哈、哦，等一下下晡啦，下晡四点吼、哦，啊，有一个茶余饭后第一本后节目，依然秀清继续大家服务，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大家哈、哦，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00069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末，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设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一生的修养，忍是一门真重要的功夫。每一个人一生的当中，或者多，或者少，应该拢有忍苦、忍穷、忍耐的经验。只是那困难、贫穷、辛苦，还阁算容易忍；那是冤枉、委屈、气愤，就比较较难忍啦。忍一口会当风平浪静，但有的人就是为了多一口气，无惜法庭相见，甚至多年的老朋友，为了一口气，争甲你死我活。所以自古儒家拢勉励人要有烂面自打，必忍加心，忍心动性等等的修养。烂面自打就是讲，互人配水烂的面人，无甲切家己打去啦。佛教经将忍辱波罗蜜列为重要的修行法门，并且将忍分作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生活忍，第二就是法忍，第三就是无生法忍。什么叫做生活忍呢？忍的含义并不是一般所讲的可以忍就是一味的忍受之意。忍的这字含有认识、接受、担当、负责、化解、成就的意思。因为忍六个意义，所以呢，生活忍就是讲咱的世间生活需要有忍的力量和地位来认识、接受、担当、负责，来化解人间的荣辱非损、荣辱忌讳、百般的事端，也会当以成就修行功德。换一句话讲，成就了生活的忍的修行，咱才会当在人间安然生活，才会当维持生命的存在。所以生活的忍是修行忍辱波罗蜜的初步阶段。第二，所以法忍，法之意的字广大无边，世间上所有的一切拢可以称之为世间法。所以呢，世间的万法包括了金钱财宝是法、房屋土地是法、生离死别、忧悲苦恼、人情冷暖、是非善恶等等，一切有形无形的拢称之为法。咱的生命在世间生存，咱的生活在世间活动，咱的生死也在世间流转。咱对世间上真济万事万法，哪能有什么种力量会当来应付呢？只有靠着法忍的修养。如果咱会当认识这世间一切拢是因缘所生法，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认识了缘起法，并且接受、担当、负责、化解世间的一切，就算讲是成就法忍的智慧了。第三，就是无生法忍，经过了生活的忍，法忍会终结成就，最后当然就是成就了无生法忍了。所谓无生法忍，人的世间生活所以爱忍，就是因为世间的一切有分别、有连境、有善恶、有是非、有选择、有利害、有增减，所以不得已不用生活的忍，法忍来认识、接受了、负责、担当、化解，并且成就生活忍、法忍的世界。亲像法界地位的人来讲，伊会当看透世间诸法无生，一切一切法既然无生，却是非善恶了。生死苦恼又从何而来呢？所以无生法忍就是一个大解脱法门。无生法忍的境界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死、不惑不净、不增不减，一个大圆满的境界。以上忍的三个层次，会当拥有生活的忍，就是足够富足，面对生活的勇气；会当拥有法忍，就具备暂时烦恼的力量；会当拥有无生法忍，却就是处处拢是桃源净土，处处拢是自由自在的世界。人生在世，难免有顺境有逆境。顺境的时阵，咱就是爱淡泊；逆境的时阵，咱就是爱忍。只要忍得过，更加无顺达的代志，拢有法度通好过去啦。感谢大家。

0: 我搬台湾了。
1: 哦，你啊，你
0: 啊，嘿，啊，你吃了你什么中药啊？
1: 呀，姜丸，
0: 姜丸，
1: 姜丸呐，
0: 嘿嘿，
1: 啊，膀胱丸，
0: 膀胱丸，
1: 啊，过目睭的，
0: 膀胱丸，
1: 膀胱丸，
0: 嘿，
1: 这个听讲丸袂歹啊，拢袂歹啊。
0: 听讲是怎做？
1: 我出病我上来啊，上来啊，上来啊，食一个拢好去啊。
0: 啊，受伤还袂惊呢？
1: 哦，带伊带伊十天呢。
0: 然后吃那个听完吃好去啦，吃几罐？
1: 哦，吃不少罐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恭喜。
1: 啊，你药拢买来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今晚会叫两罐，那两罐马上再寄来哦。两罐拢听完啦，一罐小罐，一罐大罐的。
0: 哦，两罐听完哦。哎，保安吃得好不？
1: 袂歹啦，
0: 袂歹呢。感谢哦，感谢你卡在做见证。
1: 啊，小罐的是新郎隔壁寄来啦。
0: 好安尼哦，你用介绍的啦哦。
1: 对啊，
0: 谢谢咱大队。
1: 内埔啊，屏东啊。
0: 屏东内埔啊。
1: 石塘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牛牛三伯的牛牛江。
0: 牛江哈。
1: 哎，
0: 感谢你嘞，多谢你啊，卡在做见证。
1: 啊，我是弄啊，迄度弄大你到
0: 到。到介绍啦，哈，嗯，感谢啦，谢谢你。
1: 啊，
0: 多谢你啊。
1: 啊，多谢多啊。
0: 好，谢谢啊，感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正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家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诶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诶。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互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伫咧卖，吃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真有意思的单位，一句咧讲一个方心计，个就是技术，一个方心计就是讲一技在身，就唔惊无饭堂好食。古早人讲万贯的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因为万贯的家财坐只山空。如果一技在身，唔呀会当保住万贯的家财，甚至可使自己对无甲有，对贫而富。有一寡富豪人家的后代，拢因为好日子过了真惯势，就无想要上进，因而将祖先累积下来心血财产给耗尽。这种例是真多，凭着一身的好技艺，而成富家的比例嘛真多。一个一个就是专长，有某项专长，行到倒位拢会当立足。人上个惊的就是大项拢唔捌，或者半汤西。人若大项拢唔捌，到处都会碰壁，这是在所难免。那半汤西李性平时期，就是平安经济未歹时阵，也会当倒一口饭来吃。但是如果那是经济歹混乱的环境内，就有可能含一顿饭要吃都无。现在社会分工精细，每一个行业拢需要专精的人才，因此年轻的人尤其爱了解一个方心计，这句话深意及早来培养训练自己的专长。除此以外，除了可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外，也比较容易在人群中站到头角。如果认为有伟大的父母可依靠，那么不过在有伟大的时阵，就有可能爱反悔头颈顶的不法行为，也是一个。但这个个防不了自己，只会将家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个卖恶较好，所以俗语咧讲一句：一个防心计，就是一计在身，唔免惊无饭堂好食。感谢你。

生活中的委屈，随时拢会当去看到。其实只要咱来用笑来甲处理，一切不如意拢会随风而去。咱有时阵可能会误解别人，当然也有可能被人误解。重要不是咱被人误解后的委屈，而是咱如何去化解这个委屈，做到心内无愧。如果你受到委屈了后怨天尤人，咱将会被委屈来所击败。老王的李大学毕业了后，到一间外资的企业公司上班，伊的工作有一点啊亲像秘书，但大家拢叫伊助理。李大学读册时阵，伊曾经出尽风头，人嘛感觉真高傲啊。伫一个学生领袖到做别人的助理，伊真难受啊。特别就是老张的小李的，好唔好当不当，特别叫伊做这叫做那，好亲像叫做杂车啊同款。伊就会发无名火，感觉真无尊严、委屈。伊也毋是奴才啊，凭什么指挥来做这個，甲来做那呢？不过呢，事后冷静一下想，伊并无唔对啊。伊的工作就是安尼啊。拄啊打入来时阵，王经理嘛事先就对伊安尼讲过，一旦涉及具体事情，伊的情绪就一点啊失去控制。有时阵家己切记来做完。

某一件事的时阵，又搁爱笑容鞠躬向有关人员来汇报，我已经做好啊。如此违心的两面牌的角色，家己拢感觉真恶心啊！有几摆搁含同事冤家争吵起来，从此以后呢，伊的日子更加无好过啊！因好亲像拢无要插伊，伊高傲不行，反变成孤独了。有一天，女秘书吴小姐无伫个，王经理就点名叫老王诶，到伊个办公室去处理一下办公桌啊，为伊来煮一杯咖啡。老王诶高不离将就去了。王经理真厉害啊，甚至可以讲是真老干啊。伊一看就看出老王诶不满，就一针见血甲讲：你感觉张伟可是毋是啊？你有才华，这点我相信，但你必须要对这做起啊！伊心内一个惊。王经理竟然知影伊的心啊，老王就笑笑表示感谢。王经理叫伊先坐落来，聊聊最近的状况啊。可是呢，伊身边也无伊啊人去坐哩，总袂当讲叫伊含伊坐同款坐段两人碰伊遐坐位坐落来啊。伊到底是咧滚什么球呢？这时阵，王经理意思只讲拖下刀，讲心怀不满的人，永远都找袂到一个舒服的椅啊啦。难得见到伊如此亲切、甲慈祥的面孔，老王诶放松了真济。原来伊无亲像北摄者，更加亲像甲伊合作诶伙伴同款。只不过呢，伊是长辈，老王需要尊重伊啊。手脚忙乱，做好了一杯咖啡了后，伊开始整理因老人家诶桌啊，其中就一盆黄沙，油油诶，柔柔啊，搁闪着一道太阳迄一般诶色彩。老王感觉真古怪，这盘山是要创啥呢？啊，无你正神人将，这人真怪啊！王经理好亲像看出伊的心思，就伸手捏了一把沙，滚一地暗了后，沙就对镜头旁流落来，看起来真水。王经理就心比笑笑讲：“少年的啊，你以为只有你个心情无好，有脾气哦？其实哦，我跟你同款，我嘛已经学会晓安怎来控制我的情绪啦。原来那盆。”精致真有骨的沙是用来咧消气的，那是伊的一个研究心理学的朋友送的。一旦伊呐想要发脾气迄个同时，可以来抹一杯沙，伊会当舒缓一个人紧张激动的情绪。朋友的这份礼物已经伴伊对青年行到中年，也甲伊对一个粗鲁少年的工作生成长为一个稳重老年理性的管理者。王经理讲，先学要管理家己的情绪，再好多人管理其他的啦。老王的心一下久就轻松了真济，生活的环境变了，工作的状况变了，人的社会角色也相应来伫咧改变。在这个改变当中，咱是积极去咧改变自己，还是固守过去的美丽？每一个角色拢需要有咱家己去控制情绪。将自己调整为最佳的状态，才能做得更加好，更加圆满啦。

0: 看师傅。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0: 我逐日都听你的饭内料的歌戏啊。
1: 谢谢，谢谢，大米聊啦。
0: 好、啊、了，哎、啊，食、你的片红丸啦，
1: 平
0: 寿丸啦，啊，保安丸啦，啊，爱品通啦，
1: 哎。
0: 啊，即马今日个国叫一罐爱品通啦。
1: 哦，谢谢谢谢，爱品通你是安怎？
0: 爱品通的片仔咧未穿开，
1: 片仔湿湿。
0: 哎咯啊，都
1: 片仔过敏。
0: 都老啊，片仔。
1: 哦，片仔都老。
0: 嘿啦嘿啦。
1: 啊，食了有差无？
0: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迄个片红丸嘛，食了真好呢。
1: 片红丸哦。
0: 片红丸哦。
1: 你是安怎？
0: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迄阵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1: 嗯嗯。
0: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
1: 嗯，
0: 叫我讲阿桑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
1: 嗯。
0: 我都唔敢开刀啦，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国声电台啊，听到你的，我就继续听，继续听，听讲，嗯。

0: 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
1: 嘿，
0: 啊，无爬楼顶用个爬了，
1: 安尼哦，
0: 咱都袂惊了，用个爬爬去只楼顶。啊，阮翁讲，哈，遮可怜。啊，都我都要来吃了，都较好啊，吼。
1: 嗯嗯。
0: 有诶时阵会惊，啊，阮翁就甲伊仔讲。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痛风丸哦，迄食未使咧，无食爱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个白嘛，足可怜的呢。
1: 好啊，好啊。
0: 啊，到外头直直撸啊，到去里头用个白去哩。
1: 怎啊唔免啦吼，做正常食。
0: 唔免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啊，食爱平通，食痛风丸，食定烧丸就对啦吼。
1: 嗯嗯嗯。
0: 啊，保安丸啦，保安丸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0: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在江西啊，吼，乌日区啊。
0: 变形行。
1: 什么大名？
0: 我伫马市哩。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0: 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0: 哦，有啦，有啦。
1: 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刮痧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得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秘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来外地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来外地吃好几了后，就未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六粒，严重啊吃八粒至十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顺立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個，爱食潘大夫刮大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天，李明耀要去某一间公司应征业务员。一透早，伊就来到了伊想要应征的公司。无几个门一杀入去了后，却看到三个查甫人翘着脚倒来碰伊，也咧吞魂吐雾咧开讲啦。请问，这敢是某某公司的应征办公室呢？李明耀就真有礼貌安尼问啦。你摸唔到呀？这唔是某某公司的应征的办公室。另外一个男子白头安尼解讲，李明耀讲起啊一了句，但是额头看到地址，如果行入来讲，真实的丁人的客书上面写的应该是这个所在摸唔到啊。哦，安尼哦，现在还未到面试的时间呐。另外一个男子就佫安尼个回答，那么我可以坐在这甲恁座位来开讲吗？唔免阁等啊啦，应征的人拢已经满额。另外，阁一个男子就安尼甲讲，可是你应征的客数上，杂志的日期是伫明仔呢，应该爱听我的自我介绍啊，是唔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呢？李明耀坚持用最简单的话，将自己的状况及工作的理想甲讲完。三位男子互相看了后，笑笑讲好。李明耀就这样透过了这三句话就被录取了。李在他的以前那数十名应征

推销过程的当中，也应该保持这种锲而不舍的方式。唯有安尼，才会当在行销的当中勇往直前，取得事业甲人生一摆过一摆的胜利啊！面对客户时阵，任何来自客户的需求，乃至责备甲挑战，拢应该坚信自家己，唔惊挑战，适时展现出自己的临场反应以及处理的态度。唔通在第一个时间就拍了退堂鼓，不但未当争取了任何可能的机会，同时也会乎家己愈挫折愈未用，失去了应有的最基本的勇气啦。

戏言的意思是讨厌，无介意。大部分的人无介意人嫌，如果有人嫌东嫌西，一定会感觉真不爽，甚至会受气。其实无必要如此的心态。商场有一句咧讲，嫌货则是买货人。如果有人气嫌，无必要失望、淡志甲气爽。检讨气嫌的缘由，化阻力为助力，让气嫌转为欢喜，将厄恶变成欣赏。古早的戏剧常常有了嫌贫爱富的情节，最典故就是善车囝去爱着富家女，输定了终身。后来女婿登门求亲，被细里眼的岳父拒绝，女婿失望气丧，淡志转而发奋图强，寒窗苦读，上京赶考，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时阵，回头来找未婚妻，结成良缘大团圆。观众却将焦点放在欠贫爱富的情节，疏忽了被刺激而向上的力量。水爱当载舟，嘛会覆舟。事情总有正反两面。欠贫爱富虽然是细利眼，但会当刺激贫困者奋发向上，牺牲也顾不足处，却是刺激了低谷创新。俗语讲，大久就臭铺。当女主人每一天为着茶米油盐醋酱茶，母家头晕目暗。但是东边的人讲的真多，爱嫌也真多，管也真多，真是出力无讨好。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当负责人是不是为了属下设想，是不是做得无够，还是会当做更加更加好？咱如果拿转一个念头，换一个心情，如果将嫌东嫌西当作是求好心切，寄望殷切，也准讨厌就成了督促的力量，气焰就成了求好的动力，不一定因嫌而成就了精进完美啦。感谢你。

0: 啊，剩下一间还无够啦。
1: 哦，安尼啊，
0: 好不？你当作食几罐啊？
1: 真侪罐啊，我敢那两万外块啊。
0: 食两万外块，真侪罐啊咧。
1: 哎，
0: 你今年七十岁哦？
1: 七十一。
0: 本身有糖尿病啊？
1: 哎，有。我有咧食迄，你讲高油脂的，迄嘛有，迄嘛十几个罐啊。食十二粒迄，我一卡是最正是慢慢啊，有卡消，无讲消足紧的呢。
0: 当然是安尼咯。那食那消呀。
1: 哦，安尼哦。
0: 你今日住咧迄个新北市嘛？
1: 嘿嘿。
0: 中和区啦吼。
1: 中正路。
0: 中正路。哦，你也是蛋黄酥呢？
1: 嘿，
0: 好，安尼好，啊，你食咧看怎安怎再去联络吼？
1: 好，
0: 以后袂使一群蛋来剩食一顿，爱食两顿。
1: 哦，好足济啊，真好。
0: 安尼好啦，好。
1: 迄油炸骨拢袂苦，苦了拢爬袂起，即马拢无差。爬吼，真好势。
0: 嘿，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嘛，真好。
0: 只好到时候陪来。
1: 好，好，好。
0: 啊，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毛毛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处身咧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关节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经家之下去，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化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0: 喂，我八台户。
1: 喂，八台户。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吼、哦，食药接骨酸的，迄拢起码拢未酸啊，即个爬楼梯嘛足紧的啊。含人去佚佗，去外国佚佗嘛，行两点外钟嘛无要紧的。是讲安尼，敢会使一工食一盖就好？我药接骨拢未酸啊，都。
0: 未酸无要紧，你食硬站得。
1: 我安尼啊。
0: 系啊，你唔能讲一棍。

天龙初年，女才子李朝元奉命任广东的学政，对广东顺流而下到三峡，沿途经过了湖南，湖南孙武的东亭湖畔，特别来为伊设宴接风洗尘。在宴席上，就以较有文才的好破官，想要在孙武面前卖弄才华，求得上司的赞赏，就离开岛上，向李朝元施礼讲：“学政大人，久闻巴山蜀水，诗人辈出，才子云集，而且灵诗善文，并兼中以处人对句，不才想要请教学政大人，不知道。”

爱人肯唔肯来诉告呢？一个修饰为上的乌兰神父，知影这位校保官巴肚内确实有墨水，所以呢，就念着嘴笑眉笑，任凭伊无聊甲属下的文人来拍笑亏，答趣味言呐。伊条文含笑就讲，学生在初学浅，但将为性情实难推卸，不在只好搬门弄布了，望主公唔通见笑啊。这位校保官见到孙武大人已经是温顺了，所以就主持讲，伊自细汉就开始学练鼓啊。伊就对上联讲：“四为罗，色色多，罗汉请观音，客照主人多。”这个上联巧用拆字法，将罗分析为四维啊，将刀分析为色色，挑难古怪，里含有骨苦刻薄的意思。校保官将李调元比作观音，当然伊是女财主啊。你将主人比作罗汉，好亲像罗汉比观音较强啊。明明是调笑李调元是女牛之辈，在这个男尊女卑的同时，是属于正统派的思想。因而上联一个出，孙武面带喜色，将属下也当口称赞，认为上联有特色，又搁无容易对啊。奈知影李调元冷笑一声，脱口就对讲：“京中张，家家香，张生喜红娘，男单女成双。”下联唔念用典有据，对仗刚稳，而且针锋相对，也妙用拆字法，将张分析为京中，将香分析为家家，并反其对方是女流之辈，如同配张生的红娘啊。这种迅速的对下下联，而且反戈一击，非常有力。落得孙武也未记这身份啦，要敬李调元上辈啊。校保官一时被这个东口击之，但伊并无甘休啊。随口来乌盘的一张果实绿绿的李亚树，满了一粒李啊，等了洞顶乌中，悄悄出了上联啊。李打鱼，鱼点底。立定喜仆啊！任了后，校保官补充讲：学政大人，此故是以眼前之景，以所解胸中之情。下联两联如此，我甘拜下风啊！当时正是夏天，桂花献蜜，蜜香飞来飞去，触发了李调元的灵机，见景抒情，对下联啊，风吹香，香扑地，风色。香杯啊，这个连接出了后，种种拢叹服，含孙武大人甲其他的幕僚也暗暗责怪这位校保官的导师啊。校保官甲这个时阵才知影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伊唔知女财主的李调元，所以呢，伊就无心要阁做官啦。一方面用香，一方面搁咧学习文章啦。这个故道是拆字人的文句，四维罗。色色多，罗汉请观音，客照主人多。京中张，家家香，张生喜红娘，男单女成双。李打鱼，鱼点底，李点鱼铺啊。风吹香，香扑地，风色香杯。感谢大家。

啊，侮辱咱，咱会安怎办？火冒三丈，气呼呼，甲骂过去，啊是忍气吞声来掌握着咱的情绪，然后愈想愈气，规个情绪拢崩溃了，什么事都拢做袂落去啊！有一个囡仔放学倒转来时阵，态度真歹，就将这书包一个摔，母亲问讲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囡仔急大声讲：唔免你管啦，你真烦呢！母亲气甲七孔生烟，当当一巴掌就扇到囡仔嘴皮。我安怎生着你这种囝呢？囡仔就将门砰就一声关入房间来啦。母亲愈想愈气，气甲无法度通去煮饭啊，气甲无法度通去入眠啊。但问题够解决吗？真正智慧人是袂安尼做的啦。有一位智者，有一天经过一个村庄，忽然间一群人来要找伊麻烦啦，甚至哦口出恶言哦，智者只是点点啊听，然后讲感谢恁来找我，不过我正伫咧赶路啦，等后明仔载我倒转来，如果有啥物话想要讲，恁再做伙过过来好嘛。遐人真正是安怎都唔敢想讲，这个地界的反应是安尼？难道你无听到阮将你面个臭头吗？地界讲，假使恁的目的只是要我反应，恁是已经来到太暗了。应该的五年前你就爱来啦，迄时阵我也有所反应。现在我已经无要被别人而来所控制，我已经未阁做情绪的奴隶啦。我是家己的主人，搁再讲，互恁面个臭头。臭头屁那落起来都无输啊嘛，无唔对。如果有人来侮辱咱，迄是伊的问题；如果伊讲话粗暴无礼，迄嘛是伊的问题。唔通让别人的表现来决定咱家己的行为，迄真是费用了气力，又搁伤了元气。会当掌握情绪的人，才当控制家己，掌握未来啦。感谢各位。

0: 我吃跳完，安尼有较差啦，行有当时当地迄个算讲迄路坎啊啦，安尼
1: 较关
0: 节癌吼，安尼当着哦，足痛啊，这是
1: 啥？迄筋无力，
0: 筋无力。
1: 哎，筋无力，啊！你应该筋无力，食试管应该有差哦。
0: 啊，跳无啦，我未试管啦。
1: 哦，试管应该有差哦。
0: 未啦，还未食到试管。
1: 哦，安尼。
0: 我那三管呢，啊，我今仔个叫叫有试管。
1: 哦，安尼哦。
0: 先是有啦，有较好啊，
1: 有较好，
0: 有较好听嘛，有较好。
1: 跳较好，筋络有较软了无？
0: 有，这是阮大姊煲啊食，阮大姊食了真好，九十岁啊，伊嘛是食跳丸啊。
1: 已经九十岁啊？
0: 嘿，九十。
1: 安尼哦，咱到底？
0: 我是中和，阮大姊伫东桥。
1: 中和唔着算迄个新北市啦吼。
0: 嘿。
1: 中和区啊。
0: 嘿，连城路。
1: 连城路。什么名？
0: 我余美玉。
1: 余美玉啦哈。
0: 我
1: 感谢你啊，多谢你安尼。
0: 食
1: 好到小补啊，各位不能解说那只，恁大姐食到在个玻璃只。哎，嗯，哎，你进贵啊？
0: 我七十八。
1: 七十八哈。好好，感谢你啊。
0: 你讲哦，我食了吼，我会七头卡呢。
1: 阿玲啊。
0: 哎呀，我讲
1: 讲也七头卡。
0: 哎，伊即个无，伊较早无法做啦。
1: 啊，即个。较早不当七头卡，总爱当七头卡。
0: 爱去买菜啊，别会寒衫啦，我系七头卡，我系煮饭。
1: 无简单呢。食九十岁，佫会当爬起到三楼，都无简单啊呢。
0: 佫会割菜，
1: 还佫会割菜，
0: 割菜去哩，佫会切土
1: 无简单，无简单，感谢啦。
0: 谢谢
1: 啊，
0: 好，
1: 谢谢啊，好，谢谢。哎，我潘大夫你好，
2: 潘医师你好。
1: 哎，咱到底？
2: 我台北承德路一段六十九巷。
1: 好，一段六十九巷。
2: 我去讲要问你，永本活的完吼？
1: 嗯。
2: 食的足好个，啊，读啊足轻松，啊，人拢袂讲咧茫茫安尼。
1: 爱会讲话吗？
2: 会讲话，爱较交流无？
1: 会啊，会较交流啊。
2: 吼，是会哦。
1: 会啊。
2: 我那尤其较济。
1: 你好印象啊。
2: 啊，我阁有食烧烤丸啊，所以可能。
1: 啊，你本身有糖尿病关系啦。啊，你着食永保丸个烧烤两项，较放咧食冷几点钟？
2: 无，那我拢冷两点钟。
1: 冇紧。
2: 我即摆一工加食两袋，足好个。
1: 好啊。
2: 拢袂酸。

0: 腰嘛袂酸，啊，
1: 会使啊，会使啊。
0: 脚头我嘛较袂酸。
1: 啊，你糖尿病食物件注意哦。
0: 有啦，我拢有照你的。
1: 米粉做的物件袂使食哦。
0: 较无食着，我那加减袂。
1: 卖讲较无食，尽量卖食。
0: 尽量卖食吼。
1: 米粉做的物件，馒头、包包、胖鸡、两个饼干。煎饼、米线、面条，迄拢袂使食。
0: 袂使食，嘿。
1: 啊，鸡啊类。
0: 好，迄种无。
1: 你啥物大名？
0: 我王宝义。
1: 王宝义啊，吼。
0: 王啦。
1: 王宝玉啦。
0: 嘿。
1: 感谢你安尼拍电话做见证。
0: 真好，迄听方言嘛真好。啊，食落吼，我腰甲脚头有拢有开刀，啊，肌足有力的。
1: 哦，对啦，对啦。
0: 嘿，真好。
1: 连续食保养，长期做保养。
0: 我即摆拢食两，一项拢食两顿。
1: 你进几位？
0: 我。过一回就八十万嘞。
1: 好安尼啊！
0: 我要问你讲，我介绍人食吼。
1: 嗯。
0: 啊，伊讲好多食硬菜唔好。
1: 尽量卖食嘿。
0: 啊，敢有影讲食两点钟后食无要紧？
1: 无要紧啊！
0: 伊话食两点钟后再食菜遐无要紧。
1: 无要紧，无要紧。
0: 无要紧，吼。
1: 吼。
0: 我知，伊就讲，拢体检咪食，我就拢较无食，我拢食迄种。迄肝药也嘛足有效诶，
1: 肝胆丸啦吼，
0: 嗯，肝胆丸啦，
1: 谢谢谢谢。
0: 迄皮肤上我食几年诶，迄西药吼，拢无采用。
1: 啊，这个食咧肝胆丸怎好诶？
0: 嗯，我讲哦，食好去，肝胆丸食好去，
1: 啊，中
0: 骨丸连丸嘛食好去。
1: 谢谢啦，谢谢。
0: 食迄也无哦，嘿。
1: 啊，你比较稳定，你就是小个人对咧食，
0: 嘿。
1: 没用做物件卖食，冰诶物件、冷诶物件，
0: 尽量我卖。
1: 啊，贵啊类，哦，好不？
0: 好，
1: 谢谢，感谢，谢谢，谢谢。

人在面对困境或者危险的时阵，唯有智慧是最可靠，才当为咱解开生命的密码。完了这片汤，一定会阁拍开了另一道门，智者必定是无咧惧怕。每一个人拢有特性的个体，无论咱的职位如何、工作阶级以及社会地位、环境背景如何，也准有更加侪人可能是属于偏离社会顺序轨道的生活者，所谓边缘的生存者，拢有一定的基本生活信念、中心的思想。有了伊信念与自我意识，也不知不觉中引导咱行事，维持生活的一致性。人生的意志甲信念，是我健全，也是心理健康之所系。定心丸来影响命运的极限，所以在面对困境和危险的时阵，智者是最可靠，才当为咱来解开生命的密码。关了这片窗，一定会阁拍开一道门，智者必然拢无咧惧怕。尤其压力来临的时阵，我人根本都无难啊。甲命运搏斗的时阵，化除了厄运不易法门，就是咱必须要具备倔强的信念，非常的明确。积极坚持，在无形中才能产生正面的能源，在无常和动摇的时局中，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而未来日子将面临更加多的精神难题。自古以来有一句俗语说，尽人事听天命。当一个人面临选择的时候，你是要选择一还是要选择二呢？其实对未来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差别性，有一些选择可以重新过来，而重新选择必须经过心中的思考，才能有可能带来更加好的将来。但有一些是无法度重新选择的，或者就是搁再重来一摆，结果也是未更加好啦。人的一生绝对无可能完全甲家己要想的拢同款，往往会承受命运一些意外或者状况外，甚至一些磨难，譬如甲时间的赛跑。对局的交流，新找契机，健康以后职场的竞争，升级的机会等等，这种属于人生的转捩点。而有一些选择又包括时间性的，因为生涯的规划也包括时间的管理，时间管理要看个人的需求性，或者更加多的计划也是无意义的啦。未必每一个人拢需要时间管理，时间是遐尼好的资源，如果咱若无需求，这时间管理却无实质的效应。时间管理

这无完全是守时的问题，而是掌握时间，涵盖着成效与落实前后的完成。只要谈到效率的事件，拢涉入时间的管理，因此约会更需要技术性掌控所有的事件流程。修炼了咱家己时间管理的风格，也顺便升级了自己的生活策略中更加高阶的精神指标。时间无法回头，却可以重新开始。有一寡代志，咱百思不解，不得其结果，卖甲想遐济啦。有一寡人，咱无法度通去面对，咱就卖去甲面对吧。有一寡困扰，咱无法度去处理，咱就暂时甲安尼啦。卖面对，唔是逃避，而是互自己的烦恼暂时抛离，先去处理容易着手的、容易达成的。啊，若无在这个矛盾的情绪中继续纠缠落去吼，只惊咱家己又搁陷入一个乱团局中啊。因为现在咱未当处理，无代表以后咱就无能为力啊。所以呢，在迄个单地甲情绪甲泡泡在想下来，等下咱有能力当去解决的时阵，咱甲从容气定心盈来面对，更加应得而解了。今日的社会以工商业的环境来讲，在进入21世纪的尖端科技时代，各行各业拢有进入饱和的状态。学费所用，严格来讲，实在是浪费国家与家庭个人的投资。因此呢，除非不得已，或者应该将咱所学的专长为就业的目标，但呢，众多微小的环境内，除非咱有特别性，又果有特别相应的才能本领，或者要在短期间会当具有发财的机会，确实是无济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41-663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高尼院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下去。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现时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喵，这个节目是由本地剧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ZMB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12点加下午2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663316341241，0663316341，服务处：新营区和平路180号。

方啊，因阿公母啊，假日七六日啊，也因这土地啊，小撮上了六七个，来到这个顶湖山的山顶啊。

0: 钱，然后你因只个吼，为着要救这个红衣官人，这边边的这个少年派吼，大家拢真关心就对啦。小撮吼，也都爱见着安尼，这直接讲咯。
1: 哎呀，齐老的报告红书团，事情不妙了，大事大条哦！要白眉已经哦，有听讲要来顶河山，秘密情报来伫个武馆，所得地主在云端，两公的这个总督出命令啊啦！呀，派出五营一千兵，交予白眉负责任呢，包围红书团哦，即马伫咧当战争呢，哇，一场的这个凶杀咯，哼，凶杀！云中子听到是无得惊，向前客禀红师爷，也若安尼，也这个啊，也齐老弟已经来伫咧报禀咯。事到如今，咱都爱拼命，好事老婆的人就爱老命。师爷意下如何呢？来去改拼，
2: 请慢呐、
1: 啊！哎呀，请慢呐、啊！

因为即马伊甲来，咱就万车改变，唔是咱伫咧惊，咱是尽量伫咧目前相比。君子唔食眼睛亏，咱就爱两年才会当吼去收拾这个白味。伊的死期还未到，现在咱得来决定。朱威休息去房间，使我考虑爱定情，明仔载答复才进行。我阁想一个较详细，看啥物时阵，我再阁甲恁联络。是好，吼、哦，红衣官比较较定到就对啦。做代志拢吼先考虑啦，也后头咧思想就对。黄昏时刻是渐渐暗，暗饭完毕是个人是回房就对，吼、哦。啊，因为迟老哩，因家一行来吼，啊，甲少年派因家啊，伫咧研究，研究即马青条兵若要来围顶河山吼，唔知要安怎才好啦。到到这个时阵，时间一个暗吼，大家个人吼，回去迄房间伫咧休息。就是这个啊，梅红啊，因某这个张幺娘，就是去红衣馆甲救的呢，才有这个生命的存在呢。也唔知是安怎咧，张幺娘伊也对人来咧，哈，伊咧无张无地啊，一个查某人啊，暗时唔。

困啊，啊来带我伫咧哭，哇，张英娘哦，啊咧哭甲是足凄惨啊，哭甲咧袂切开就对啦。也因翁哦，即个王平玉立啊，即个袂用啊，是讲我这某遮水呢，嘿，我是甲笑甲哪命咧咯，疼甲哪像个心肝宝贝咧，都毋捌去甲拍气角啊，啊来哭甲遮尔惨，即嘛袂用啊，看到足唔敢就直接甲问咯。哎呦，贤妻啊！我一个好娘子诶，啊你是咧哭安怎？未用啊，就叫妻是将阴娘，又何必啼哭面带愁？为咩因果啦？啊，咱做翁仔某是这样永久，啼啼哭哭什么理由？我是倒要互你无满足，互你无欢喜无快乐，啊无你来哭到这样苦，啊，好了。

你伫咧问我，我唔知安怎讲。红丝团是咱的大英公，可有那娘过世这个大色咯？今仔日伊的走投无路嘛，是拢为我而去的。

我姑内，那是想着讲红丝团伊会变到遮尔啊凄惨，拢是为着我中央娘为要救我，这害成因少年派安尼走投无路，总是为我中央娘加在红丝团到当场，怕走清兵甲我救，脱离魔将得自由。引起高官真不愿，并且要到尾抓红丝团，因讲咱得徛武馆，造成走路是米深山，那个因。

0: 你好，我咧讲哦，我甲你加油啊吼。
1: 嗯。
0: 真好了。
1: 真好。
0: 我唔多去挂四罐吼。
1: 嗯，挂四罐。
0: 啊，一罐咧讲膀胱丸吼。
1: 好，膀胱丸嘿。
0: 嘿，啊，食三罐跳丸。
1: 嘿。
0: 啊，我过去挂一罐来食，还是讲继续食迄好，还是？
1: 嘿，无紧，继续食，无紧。
0: 我是安怎了？
1: 嗯。
0: 我即马脚头未，脚拢未疼。我唔多有挂肚哩哈吼。
1: 嗯。
0: 啊，即马拢未疼，啊是即马食。
1: 未疼，你话照常话食，食两顿了。
0: 我即马拢甲食八粒两顿安尼。
1: 哎，对。对，我你较无遐严重，所以你食三罐就差足些样。
0: 食三罐，我头啊食一罐两罐也无啥在了，甲第三罐吼，
1: 我无在。对啦，你退我较慢啦。
0: 听安尼哦。
1: 嘿。
0: 你也未听，暗时也困足听，即马拢未听。
1: 恭喜啦，恭喜啦。
0: 谢谢啦。
1: 啊你以后未使人继续食。
0: 未使人。
1: 嘿，你爱当做啥？当做你的保养。
0: 哦，安尼。
1: 咱这样容易记住哦。啊，去亲像老记啊，你食咪有同款。
0: 我去三甲吼，阮遐孙仔拢伫三甲的。
1: 嗯。
0: 啊，我拢叫甲官第一经迄个生意，啊，第一经遐官啦。
1: 嗯。
0: 好啦。
1: 同款，同款，你著食，你著食两顿得啦。
0: 好啦，多谢你。
1: 哎，唔难讲，唔难讲，你住喺迄落汤关大溪镇了。
0: 哎，在人家的烟树林啦。
1: 哦。
0: 烟树林啦。
1: 嘿，烟，哎，做烟树林啦。
0: 嘿。
1: 哦，还做唔干凉啊？吼。
0: 对。
1: 好，感谢你啊。
0: 啊，
1: 谢谢。谢谢，你靠。做见证嘞，
0: 好，
1: 谢谢啊，感谢。
2: 啊，就要改变，以后拢未歹啊。
1: 你这拢食什么药啊？
2: 食跳丸。
1: 跳丸。
2: 啊，膀胱丸啦。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食安怎？
2: 我都何必要去检查？是讲个尿路上吼，结果肿大，我一磅就大白哦。
1: 哦，磅就大白，但尿路上就要颠大。
2: 我未讲磅未出来。
1: 有需要颠大就对啦。
2: 哎，小可的。
1: 膀胱丸食了，感觉磅就安怎？
2: 磅就我那是讲吼，我食三款药啊吼。
1: 嗯，
2: 暗时也吃嘛，啊就改变，今次一次两次安尼啦。
1: 哦，今次两摆就对啦。
2: 两摆，我本来也无吃，到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进。
2: 阿进做四摆。
1: 哦，还算有差就对啦。
2: 嘿。
1: 啊，你听我，你是安怎？
2: 啊，听我就改，但是无爱讲要闪着嘛。
1: 嘿，对。
2: 啊，要闪着闪了，啊，我家己比我高好，都夹起，比较宽度就比较夹起。
1: 哇你
2: 去看骨科的哦，啊看了拢平平啊，也无安怎。啊我食骨科的药啊唔吼，啊食这痛的食都啊都也未痛，这只脚也好，所以袂食骨科的药啊。啊我这是计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我难过难去食我。
1: 唔食膀胱丸都搞来啦。
2: 啊咧吼。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2: 我做家己新疆啊，不少事也去食。
1: 谢谢，感谢。新疆用什么川？
2: 安禄川啊。
1: 你什么大名？
2: 我乾隆川。
1: 丹阳山呢？
2: 对。
1: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哎，我食膀胱
1: 丸。啊，甲食听完。
2: 我听完，即马都食保养个尔。
1: 食保养了。
2: 食保养了。我闪着，我大声来讲闪着去食。
1: 闪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2: 我这药也未歹啦。
1: 真感谢。
2: 我早来卡个国桥。啊，甲食迄个。
1: 看我国桥是退化哦。
2: 退化着啊，但是食迄个嘛好，改善啦吼。
1: 好，看我退化国桥那好起啊。
2: 我那个瓜大丸哦。
1: 嗯。
2: 水月草。
1: 哎。
2: 嘛改善啦。
1: 恭喜。好，只好再到时拨来。
2: 我稍息爷。
1: 好安尼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房：新北市三甲区信义街18号首义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新庄区中港路316号石安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药局，瑞丰区平定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永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有一句台湾俗语，听起来真趣味：坐官椅，坐椅过脚，食饭配皮脚。坐咧官椅上，用坐椅啊。来你过卡，含这时阵卡都无打着地。除此以外，每一顿拢有低卡可食。这低卡咧讲诶，就是切草啦。相对诶，这些人伊每一工吃卡，伫咧卡打实地，每一顿拢是食菜干，啊无就是食菜脯。这关羽佮计羽通去过卡，食饭佮配低卡。这简单讲，就是好命人诶生活。所以呢，以前诶人使用即句话来咧形容。人的日子是过得真爽快啦，人的景物甲所拄着的环境各有无同， 因此呢，自然有人会当坐关于鸡翼啊、鸡卡、食饭配猪卡的生活。可是呢，虽然有人规年要求一块猪卡来吃，都真困难。有猪卡吃的人，还佫嫌这种日子无好过。像以前呢，常常有人吃熏酱啦、吃娃娃鱼啦，啊，无就吃甚物狗脑啦，这种哦实在是太恐怖啦。人会当日子过得更加更加好，这是应该爱修复的时阵啦。但是已经有福运，唔通过度的超花甲欲望，而来浪费。会当节节欲望，减少浪费，这就是叫做修缘啦。也可间接回馈到其他人的身上，譬如呢。如果咱减食一下猪脚，或是减食一下好料，猪脚较好料，因为袂供过于求而来跋价，使其他的人会有迄能力食会到。如果乃当进一步将家己的关于记忆甲猪脚，透过适当的方式分享予社会大众，迄是更加更加好啦。另外呢，坐关于记忆过脚、食饭配猪脚的生活，个人互人会心酸，但这无必要。拼着生命想要去获得，因为生活是不是爽快，每一个人的标准不同，快乐就好啊。人若过得真快乐，过得真自在，那更加吼，更加好。更何况，逐工一个坐关椅，脚无踏着地，缺少运动，对身体是无益。猪脚食了些伤济，胆固醇嘛会过头高啦。猪脚就是讲好料的意思，坐关椅，忌忌过脚。食饭配猪脚，感谢你，
5: 夫君啊！今仔日因公如此的落魄，拢是我害。夫人，你是我的亲翁婿，难关需要君安排，但你嘛都爱斗解吼，排解一个难关呢，这边还坐受不测。嘿，对啊。啊！不过你讲啊，我嘛煞无法度通啊，替啥物好主张了，要袂伊用啊，听说嘛袂了解，无啊，无呀！啊，我是要安排啥物款，你嘛讲我知，啊，安排都哪安排咧？啊，你又无甲我拍牌，我要哪会晓？哈、啊，夫君啊！

哎妈，安尼我知我知，也未用啊，听得真清楚。爱这个意思是令我吼，都爱手举刀，开始白眉迄个老妖刀。安尼好啦，你既然讲爱我吼，去甲开始咧白眉迄个老妖刀吼，我就甲开好死好啊，我无条件，冤好咯。请慢啊，哎呀，夫君，唔是安尼解说啦。讲将阴娘有此有说，唔是，君你是无。

0: 可能你个胎白白白伊个老头毛，伊个规身躯哦，人家呢功夫足好个，软甲那麻子，什么人啊，该胎都胎未死，这毋是你胎对象，别开心机个价值。人我的意思，毋是讲叫你着胎白白，是要互你立胎多健可修治，都爱你来代替，只有帮我修治伊个。
1: 嗯，
0: 怎么你带头我都听无咧？听无，也未用啊，确实想拢无。嗯，也咧读册写字我也无学啊啦。嗯，啊，我唔是满北哥的人，也唔是讲满北文章的，讲你甲我讲的，我听无呢。嘿，我往怀只半道呢。呀，你头该喂是水果。嗯，啊，你啊甲头爱了水果的，家里是要安那去带？嗯，我嘛唔知道你咧讲啥意思，也是无可能单干果。哇！伊就你啊，甲土啊，都食食剥倒来，咩那会小台啊？听无啦，听无啦！哎呀，夫人。

富贵，我知影你无练功底咧，但是是你报答的好良机。你会当来娶我，也是红衣官促成；张姨娘会当聘人，也是红衣官完成。讲起来是咱的大恩公，也真拄啊好。你的面容改生同款，即嘛你着爱代替求伊，而即个打扮，你可以对得正白哩。赴汤大会是安尼，壮烈生人是忠义，目前威胁是水解地，即嘛啦。下当来解围着红丝团的难关，就是你打扮伊的模样哈。目前去甲解围一个红丝团，别用好计无呀？暗是白米的老头毛，那是机会就太可惜。芙蓉诶，芙蓉啊，一声是你出面无唔对，你爱赶紧诶，加做伊红衣官的模样，通啊去解战一场啊嘛。这。吼、哦！啊，即马那是甲踢踢伊白眉，甲惊一个有黑胆嘞。啊，再为红衣官，另外安尼伫咧后壁面做后盾，啊，想一个好办法，搁甲收毒，搞袂好目标敌人，讲要对付伊安尼，无唔对啦吼。是啦，夫人，我就是这个意思。吼、哦，对对对，要我袂希望啊，应声哦。做铁的。哎呀，你讲安尼，我了解咯，我了解啊啦，惊壮烈是生。

呀，啊不过我足烦恼的呢，我即马代替红师团哦去改病院哦，安尼吼，互伊对顶哦，啊来当放走掉这红师团了，啊若可是讲我有三长两短，可怜是辜负啊好的贤妻，我是咧烦恼安尼啦。

0: 所长你好，
1: 你好，请
0: 来讲。我讲听啦，我张武雄啊，你的身体好啦、
1: 哦？谢谢啦、啊。
0: 我食关哦，
1: 嘿，
0: 已经是春季冬啊年啦，啊，我妈在去叫咸嘛，我反正呢，我食半罐的卡刀，我头不甲你问，我都爱食四罐，才会感淡。
1: 嘿，
0: 我食半罐吼，我无在甲讲。诶、欸，你今麦较无爱卡大夫听呢？啊，我讲讲潘大夫有讲，伊只有钙质的。
1: 对啊，
0: 是啊，本来是安尼，我本来我自产两点不贵呢。
1: 啥呢？
0: 但都做柠檬橙啊。
1: 啊，迄看开啦。
0: 呀，
1: 啊，别人诶，人诶，诶，温啊。
0: 今麦咧抽条。
1: 嗯嗯。
0: 无像进前讲安尼，那牙齿牙尾啊无。
1: 嘿嘿嘿。
0: 啊，行一条，搁做顿，哇，我都翻烧咧，啊，搁动要变薄，啊，干胃炎，胃炎动要死就对啦。
1: 啊，怎差啦？
0: 那我确实讲话啦吼，三分好打一分啦，也袂使讲普通啦，也袂使讲过奖啦。啊，我袂歹吼，我话确实讲，我胃啊本来是溃疡，
1: 啊溃疡以前胃不得，
0: 啊今嘛佫破一空，啊我话即路即胃哦都过一冬哦，过到一百位医生啊当，啊我就甲你选择讲你要食来，要食胃不单啦我。
1: 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0: 胃不单那袂，伊冇在遐看胃咧。
1: 好安尼吼，
0: 啊我，今嘛我今仔日吼，行到两公里的路啊。
1: 袂使你嘛行过肺炎，
0: 袂拢食乖啊。
1: 行行，你到尾发炎，你都得去顶着头疼。
0: 呀，我即摆食到什么时候，我来解决过啦。人讲我这世人无影响走路啊啦，就你安做翻药嘞吼。
1: 嗯。
0: 我无就讲有差好，我有无差加话轻话，我无啊无就都搭在床上要死，无死啦。
1: 我甲你讲啦吼，你即摆开始加半公里了，等这病袂使急，急不落来啦。
0: 我刷尾吼，啊今仔就讲。嘿，你吃什么药？我都吃太阳丸哩。
1: 嘿，
0: 我大夫哎。
1: 你什么名？
0: 我张武勇。
1: 张武勇，啊，你住底？
0: 我住这个柠檬。
1: 柠檬勇，
0: 柠檬勇啊东山路十八暗。
1: 好安尼哦。
0: 呀。
1: 哦，张武勇哈。
0: 呀。
1: 啊，你要继续见门人啊。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资金内面。时间一个久，就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利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利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利玉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制的本利玉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肉筋骨酸。

0: 听，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1: 父君啊，你若阁是心意既定，咱从安尼生来进行，来去见红师团改兵名，你想如何呢？
2: 哎，当然当然咯、哦，我袂用啊、哦，对应加保证，我一对吼、哦，我邓兴卡看挂保证就对啦，快马一边哦来实行，唔管打的什么死亡境，表示哦，你我阿公某的忠心。绝对为哦贴地效劳
1: 啊！真是不愧我的好翁婿，将银娘称赞好富婿，勇气富义是应该，万古流芳在后代，就叫夫郎随我来，
2: 行车多路啊，即马将伊。

红阿某一个小撮嘞，要来见到这个红衣官。红衣官看到张英娘因夫妻，感觉讲奇怪啦，也暗时唔困来撮对家来，伫咧解问咯。红衣官先问恁夫妻，乃是妖精的亲家，有何要事我明示？呀，需要对我实说讲坦白。啊，到底是什么款要紧的代志？啊，看你安尼这样紧张甲慌忙啊！啊，红师徒啊，诶，张姨娘，你是有什么为难心？红师徒啊！

师团救老家，今仔日要闹这个江阴乱，江阴娘的我呢，所以为了这一点，我耿耿于怀，受气失言。

我知影讲你的人是重情重义，你是讲义气，才会当救得我的平安。为着我，互你坐受为难，官军四处要掠你，我嘛明知红丝团，你目前有为难。

哦，这样好，这人呢是什么好妙计？红衣官听到是太震惊，什么妙计说分明，讲来参考才决定。闹安全我嘛会实行啊，真好！这个阿红我古那的面阿猫啊。家庭亲像红丝团是九分成，化妆起来

是讲哦，恁的星座同款啦。要若讲哦，要看到一个较功夫的吼，伊都爱年久月深才看会知。红狮团，你的片是比较有较悬，阿黄的片有较低，但是伊片有一条筋，这个这无相关。啊，迄个片若有筋哦，即马咱来化妆嘛，敢抹一个粉抹较重的，就较暗好过。以外，这个体型是拢同款，你就海涛，既然是会过关，只要我的芙蓉，拿来打扮你的形状，穿你的衫裤，安尼，伊来你带头，安尼就过关了呀。要到淡色必来，阿红啊，伊对敌是应该，相信白米是未了解，这是正式的安排。红狮团呐、啊，你今仔日才会当去这五米山。你才成功，这个造下迄个虚灵官，今麦你才放下给阮，糖啊来过手。也今麦若知影讲伊这个吼白米来，你才对这个出后炮，去吼钦着伊这个吼红衣官你来种地主，所以去遐家吼收地，伊个兴个是爱照办。再讲一句是弯不弯，最亏白米是修炼，对因的徒弟说大声，唔信妖道是有外命。人讲高照都回难得命，红狮团呐、啊，你才有可能太白味。历代桃江是安尼，是我所想的价值。红狮团，你就答应来实施这个。哎呀，真妙，真妙啊！

嘿，这慢慢做袂到啊！喂呀，你想这是好妙计？下当恁老的店家，也后顿才有我去啊，偷袭伊这个五味山迄、那个鱼鳞馆。也不过你爱想呢，白鱼因个官军啊来是大刁民呢，阿红啊买来是人个对手，敢是造成你性命休？安尼对我的良心要来当补救，这我做袂到。哎，主啊！你要安怎今日做袂到？没用啊！听着都唔肯，你唔通安尼死啦！哈，人讲哦，君子有因报因啦，啊，有情报情啦。要地主哦，袂当拿到你的人情，有因不报是无路用。好啦，你敢袂当我有表现的机会哦，袂当我报答人情哦，安尼我活了亲像个米虫，我家己加痛苦的。我愿死红丝团的面前，请慢呐、啊！哎呀，请慢呐、啊！

0: 看
1: 卖。哎，你啊，你偌秀型啊？偌秀型？你安怎？你做什么见证？
0: 我伫迄个新历个中旬迄吼，我讲我脚盘莫名其妙安怎肿歪歪啊？
1: 肿歪歪。
0: 啊，看医生袂啊？我敲电话问伊，你讲叫我食天王丸，啊，那真有效呢。我只要食迄个正十工就好伊啊。
1: 够效用。
0: 嘿。
1: 正常食三十工有效用。
0: 嘿，消炎呢？
1: 有效用。
0: 我食医生个药也袂消呢。
1: 哦，我食医生个药袂消啊。
0: 嘿。
1: 啊，食到十工有效，啊，消炎继续食呢，爱食好哩。
0: 吼。
1: 你若有已经有消炎，你甲食用早唔得。
0: 好，
1: 食八粒，好啊。
0: 好，
1: 早唔食八粒。
0: 好，啊，搁你个顶扫完该好，你个顶扫完我。
1: 食什么正常嘞？
0: 迄个你若感冒吼，脑拄啊要开始要感冒啊打打你个叫的吼，拢感冒袂起来。
1: 安尼哦。
0: 打打脑打打拢会好。
1: 进前有甲食一罐顶扫完嘛吼？
0: 我拢是大无买。
1: 有啊，你较早有买两当前有哩，还买另外再买一罐啦。
0: 安尼哦。
1: 我唔知道你个资料，你个资料都。
0: 头边甲你买。
1: 做冰冻罐是两箱嘛？
0: 嘿嘿。
1: 先结穿嘛，
0: 嘿，
1: 先结路嘛，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是热手热手食啦吼。
0: 对对，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佮有吼，迄若是念经吼，
1: 嗯，
0: 迄念规工念到尾拢会无声。
1: 系。
0: 啊，若要念经以前吼，拢甲食落吼，食咧顶扫完，啊念经个声喉会介大放咧。
1: 对啊对啊，迄个报喜报啊。
0: 嘿嘿。
1: 你喜报去啦，咱当然讲个就大声。
0: 嘿嘿。
1: 感谢你哈，多谢你来打电做见证嘿。
0: 我顶刚有听你讲吼，什么放尿落落吼，
1: 嗯，
0: 吼啊我
1: 啊尿底吼雾雾白白，迄就是放尿白落啊。
0: 我吼，
1: 嗯，
0: 敢那像咱咧糖拉水安尼呢，哎，敢是算糖尿病？我最近吼，
1: 嗯，
0: 我的糖尿的指数有较悬安尼，
1: 是
0: 二三安尼。
1: 啊，迄就是有小块咧悬啊，你先食膀胱丸。
0: 先食膀胱丸呢。
1: 啊，了再食消化丸。
0: 好安尼哦。
1: 好安尼好吧。
0: 好，
1: 谢谢，好，感谢你，谢谢。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十六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的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养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得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得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真是位朋友啊，讲我白眉眼光，伊是真厉害。庐山真面目也认得来，庐子武功是难化解。功败垂成不应该，嘿嘿，无唔对。那方我一看是你跟我同款，那要看真啊，白眉眼光厉害啊，绝对你袂当瞒过伊的面目。到时阵，那是做袂成，反倒倒来败啊！安尼敢是我害你？我家己嘛是心肝袂得安啊，安怎咧袂得安？ 今仔日恁规个雾早衫吼，拢嘛是为阮阿公吼来造成的，迄卖衣裳啊早就有准备啊啦，无要紧啦，你都拢免烦恼我啦。只要讲恁啊，哪会当去伊这个五味山哦，去偷袭伊这个鱼鳞馆哦，剩来帮我，我都有帮我头啊甲对付哈。我有方法啦，头啊满白面的啦。你哦，红丝团啊，你家己较保重啊，较要紧哈。反清复明，三件少林寺。一切拢看你啊嘞，哈、啊！但你啦吼，无起来铺头吼，别人是无法度。这，唉，红衣官再问问道理，要你原正是什么动机？我要问你，你是为什么？安怎你才有行这条的这个吼路线？你来告讲要正是，也到底你是用意在哪里？嘛，到我会当了解你的心声才对啊。这哦，啊，就安尼啦。啊，我袂希望啊听某的言语啦。我今仔日要做这件代志，拢嘛听阮某的话。要红丝团讲，你的人情有影较大天啦。思维低级即是死。红丝团，你速度阁有车离。要你若是讲有人文度是低级哦，红丝团啊，今仔日这是你困难的现实。我为低级来处理，冲出难关哦，要赚白米。啊，咱就是讲表示低级低配嘛，所以。

的意思。我知道你的用意，你用心良苦，你只要讲你这面，若是出意为我正事，安尼伊这个吼，白面才会死了一条心。即马在伊死了一条心，予伊无准备无义的时阵，予我第三次将这个五二三。

就听会好。爸咪的话讲，迄是非常深。你即马若是要甲伊对敌，无要紧，你爱迄个心爱提好在，胆量爱提好，也着出迄个妖道的眼睛，爱知影吼。

0: 解对敌的时阵，辛苦你是多报不能解伤啦，伤未入啦，哈、啊。有当时啊，那咧结工起来吼，安尼规个吼，定甲像个铁枝，那亲像讲个铁枝哦，你用刀要卡插插未死，伊若互伊硬软落去哦，软甲那满是啊，你刀要解挖嘛挖未去，对不？都伊个硬硬软就对啦，辛苦你拢卖去挖，最重要都是伊个目睭，目睭那是解插落去，安尼就是证明讲你胜利，安尼白面那死，一切都消敌。如果那是无死，好我第三输。进去到五味山西陵关，伊那边个我了顶天犯难咯。啊，安尼我知我知，嘿，啊，我未用啊，听得真清楚。哦，安尼安尼，我就唔敢讲讲个腰刀起干戈。现在啊，安尼你有怀疑哦？我已经哦遵照你的话，啊，拢要照安尼进行。啊，我甲红书团讲好啊呢，现在你的话拢我会照做。啊。我要做是要做啦，我决心都要做就对啦。但是我若想着讲，我某遮水吼，啊，我若甲你放起来吼，哎呀，我心肝拢放袂落。咱生离死别是无奈哟诶，夫君啊，人我阴娘听话是在意思，向前鼓励亲丈夫，我知。你意思是讲放心不下我，就是我生了袂歹，啊你才会惊袂开脚，敢毋是咧？
1: 对了对了，吼吼，安尼无唔对啦。
0: 好啦，既然你家呢伫咧感想，人讲知己即死是任务，何必关心我身躯？夫妻本是共条命，生死两字是阮唔惊。君的心事切知影，死了我爱带生囝拜了。有请问
2: 的，听饭里有的单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633-1241，新年空六633-1241。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1296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啊，老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周末快乐，迄天气真好吼，天气好热啦吼，哦，那这两天也无如何吼，一天一天一直热起来吼，啊，想讲那热，大家嘛是安尼，会出去外口行行、佚佗啊，哦，因为个拜六时啊吼，哦，啊，出门啦，啊，雨伞少扎者，较免咧日头晒啊咧乌暗面，啊，重点啊。一定爱炸一下，最近要出门啊，最爱炸一下。啊，大家拢出门啊，吼，垃圾有咧听无吼？啊，你老我听到秀清今仔日讲话，有啊，我都咧听你节目啊，哦，非常感谢感谢哈。啊，那节目在进行当中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啊，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林很仔细。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歌，哈、哦，这首《难忘的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即句台语，吼讲巴肚来啊，巴肚来吼讲吼即无辜啦。这无辜，你那知道巴肚来无辜？一开嘴讲话吼，就看出出来啦吼。有人讲这句吼，就是讲这类人啦，形容人吼无内涵啦，无学问啦，还是讲吼无迄个才能啦，卖用讲草包吼。这句来滴讲吼，巴肚来这无辜，就是讲吼巴肚吼这不出什么内容出来啦。啊，既然这类人巴肚来面对路安尼，这不出什么内容出来呢，就是表示讲这类人啦。学问真浅薄啦，无内涵啦，知识甲着见识拢真少啦，拢无啦，拢懦啦。无过来吼，咱台语伫咧讲吼，即个人若讲草包吼，咱就讲吼，巴肚内啦，即无垢啦。

歹歹啊，思想机啦，巴肚内面底无骨，虽然讲无骨，但是阮内面底有卵，有啥物卵啦吼，有鱼卵啦，鱼卵哦，人是无鱼卵啦，吼啊那个鱼啊啦，吼还是讲要鲜鱼这样吼，哦哦，巴肚那拢膨起来吼，哇，内面底安尼卵足济，然后鱼啊，乌鱼子吼，有这鱼卵啦，我伫进前吼。有今毛做这关，迄个啥，到咧寺庙啦吼，内边底拢有一挂这个吼，经册吼，啊好，大家吼，家己睇啦，睇去看啦，吼，拢有啦，吼，啊我有捌底安尼变啊变看看吼，有看到一篇啦，有内边底吼有画一个吼一百度，吼足感动的呀，足感动，伊这个内容吼，就是咧讲吼，迄个鲜鱼啦，鲜鱼为了要保护伊百度内边底遐个囝。哦，鱼卵啦，要鱼保护伊个鱼卵。哦，看到这内容吼、哦，就是保护这里吼，伊个这里鱼卵啦吼。这百位当中吼、哦，就是有一口这里、个、迄、那个啥，敢那咱讲航路啦，啊顶管路当然一口点吼，啊内面底都水啦，吼、哦，滴水安尼强强滚开始就滚啦啦，吼、哦，啊点内面底呢？一尾啊，一尾吼，哦，迄有诶，你看咱来鲜鱼啦，拄着烧诶啊，吼，有诶拢揪落呀，身躯拢揪啊，吼，啊，所以因为这个烧滚滚啊，吼，你看嘛，迄一定哦，落咧内面底，一定足痛苦啦，一定足艰苦，吼，啊，所以身躯拢安尼滚滚转滚啦，吼，即北这个岛吼，这是有一位这个读册人啦。哦，这是一位读册人，伊有一天啦，伊就是讲家己吼啊，炉灶卡要来煮伊爱食这个鲜鱼啦，啊，所以伊就将这个鲜鱼吼放喺鼎内面底，好先烧沙一下，啊，水就会滚，哦，啊，水开始滚的时候滚啦，哦，啊，就将鲜鱼吼，哦，啊，就该煮好熟，等落去开始煮好熟，啊，结果这个读册人呢，伊伫煮这个鲜鱼，一尾啊一尾落的时阵，又发现讲吼。在煮鲜鱼的过程当中，有一挂这个鲜鱼啦，

先的伊的头甲着尾吼，哇，已经当咧的烧水当中啦，好伫烧水当中，啊，但是身躯，身躯煞离开迄个水面呢，身躯伫水面，啊，你甲想，迄、那个形什么形？身躯就卷起来，因为头尾拢咧水啊，好啊，身躯卷起来，吼、哦、啊啊，但是有诶吼、哦，有诶是无这个动作啦，吼、哦、啊，所以伊讲，诶、欸，奇怪，啊，奈有诶有，有诶无呢？啊，尾啊一路涨吼。迄、那个身躯卷起来吼，迄、那个身体啊，都该破开，该破开。发现讲啊，原来身躯卷起来只几尾身体吼，内面底吼拢有鱼卵啦，拢有鱼卵。所以伊咧迄阵咧，看到像都硬去，煞硬去。原来啦，原来吼，拢卷起来，这个身体是无的啦。哦，内面底有鱼卵是无的，为了讲要保护伊迄个囝，鱼啊囝。鱼卵啊，所以和巴肚吼离开掉这个烧水的所在，烧汤啦。所以身体伊揪起来这个动作吼，虽然讲啊，伊内面对巴肚在鱼啊囝吼是计划了吼短暂的时间尔啦，但是你看嘛，吼、哦、这个母的身体，伊因为啊爱护伊的囝，要保护伊的囝，这个母性母爱，讲真经无输咱人呢，无输咱人类呢。啊，所以就读册人哦，非常的感动。看了后吼，伊家己嘛吼，足忏悔啦，讲从此吼，买个假身体啊啦，从此买个假身体啊。所以看到这个吼，这个图，这个漫画，吼身体，吼保护一件，这个情，哦，真正吼令人非常的感动啦。好，所以咱讲吼，天下，天下这个爱，母爱，母爱是第一啦。哦、所以母爱这个伟大，所以咱来当知讲吼，老母啦，老母的付出啦，跟他知要付出，但是未讲要求回报。比如你讲是不是嘞？好、哦，看到这个吼，甲、哦、朋友做一个分享啦。哦，感谢朋友啊，讲了你唔通讲，哎，我今本来就爱食咸鱼炒什么会，说未想要吃，唔敢吃啦吼，我见人就爱吃吼，因为也不是你的菜啊，别人菜，咱无看啦吼。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的啊好听，这是乔佑所唱的。祝恁的瓦壳啦。

过这首歌吼，我拢想到吼，真正这个吼母爱伟大啦，吼老母拢会先想到囡仔啦，吼那好食物件，老给囡仔食，吼啊囡仔那咧人艰苦发烧啥，吼辛苦病痛，你看嘛，阿母就当边啊，我那个咱顾啦，啊发烧了，今日哦面汤水摕来哦，啊面部点嘛咧哦浸一下冷水吼，准啦，啊个乌黑下头啦。哦，啊，面部烧，我见了个水果，我吼安尼转转一下吼，啊，面部果果我搁个捂落去，你看麦，寒啦，热啦，吼、哦，老母拢吼会想到囡仔，就着甲咱顾家呢，吼、哦，啊，甚至老母咧付出呢，伊袂讲吼，恁后摆大汉吼，莫甲我顾，即句你甲囡仔讲吼，听袂落去啦，所以毋则讲吼，手抱孩儿，则知父母死啊，啊，所以咱在时代。哦，咱这个付出无要求回报，所以唔好讲话要靠，唔免靠伊啦。我常常咧讲啦，凡事要靠咱家己啊，靠家己才靠开掉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啊，他感谢朋友，即无哪滴听哪开讲啦。要买做一个广告啊，关心咱这时代。好、哦，咱平时啊，家己做一个保养，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好、哦，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啊。好、哦、啊，咱啊时势来想着讲啊，阿爸阿母爸阿母啊，好、哦，咱来去行行，啊出来佚佗，啊来去游览，啊来去出国，好、哦，咱拢对人会着，对无免麻烦人偌好咧，行东往西，背惯路街，啊那无你看哭啦啊啦，好拢足食力咧，落楼梯背楼梯嘛是足食力咧啊，好、哦、啊坐咧要椅啊，坐咧椅啊都要背起来，搁扎一咧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你客气，所以朋友你看，啊，你敢会想要出门，就不爱出门啦。所以秀清关心咱的时段，好、哦、葡萄糖胺的量杂，有听到咱赶紧做一下保养。啊，就在那朋友有信心、有耐心，好、哦、啊，有差哈、哦，有感觉哈、哦，当然的咯。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里面的成分剂量，好、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有哦，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40岁以上。

哦，输钙你还佫加落去吃，你知无？有血啊，更加需要加强补充钙质。有咱的饲养，我有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迄个量爱有够呢？有够无？啊，有吸收无？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要哪呢？吼，首先甲你讲，咱即款输钙啦，方便好吞，佮好吸收，啊，佮无贵。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这罐980元，两个月份，无贵哈。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输钙，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啊，别做文吩咐，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很主席，爸爸是家尊人。

伊都啊，伫个看手机啊，哦，嘛是看足久的呢，啊，一直进，一直进，哦，足食啦嘞，啊，叶黄素你有哪食无？爱少哪食一个啦，啊，所以秀清爹讲我即马市面上叶黄素真的很多，咱的朋友有比较有食过，讲咱介绍这款叶黄素，哎，安尼来食都可以啊。安尼加的有高啊，好不唔丢。主要吼，咱的成分剂量啦，里面都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哦，要冇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啊，即卖囡仔啦，啊，除这个资料啦，像工作关系都嘛需要吼，安、哦、尼你别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哦，安尼电脑、手机啊。哦，一直看，即卖连吼，那些外口要食一些物件吼，用餐呐、啊，嘛是爱用这手机啊啦，吼，就扫描 QR code， 啊嘛是用手机啊，啊背啊背，点啊点吼，点点菜单就对了。所以你看，足足食了嘞呢，啊叶黄素啊哪食啦，啊做一个保养，啊有迄个感觉，啊首先给你介绍美国原装进口，咱这款哦叶黄素，这款呢680块。啊，除了叶黄素，首先叫毛 B 群啦、啊，起码做侪人吼，拢爱补充一下 B 群，哦，好让规工好精神、好气色。但这款 B 群是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吼、哦，这东西美国原装进口，这款480块，要毛益生菌啦、啊，哦，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啊，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吼、哦、啊，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啊，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哦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啦，啊，都加秀晶蝶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我加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哦，点了只拉卡呢，23056924，23056924，异卵输精。

爸爸是行船人啦齁，感谢朋友这部哪听齁，首先有在广告介绍产品齁，那有要注文反复啊，无清楚无了解所在齁，首先的电话再多多给利用齁，2305-6924，我家毛这个叶黄素你知不？好、哦，我这部脑袋听了知影讲吼，首先介绍这个叶黄素来滴食吼，好、哦、有迄个感觉啦，好、哦、啊，价钱阁无贵吼，感谢朋友吼，因为今麦太侪人啦，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吼、哦，囡仔生较大人啦吼、哦，尤其咱这。

易软疏坚哈。诶，这些歌在播当中，朋友你有注意听无？伊内面底我有听到，诶、欸，敢若有咧考试啊的声呢？考试啊吼，像咧以前吼，还有咧查甫的阿狗兄啦吼。那看到迄个阿高子啊，看到小姐人啊，那水啦，啊，那考试啊，呦呦安尼哦，我是未样考啦，吼，我都考者了，你听下子。不过你那讲吼，迄囡仔吼，那边尿尿啦吼，对不吼？要甲囡仔洗尿，迄我都会晓。我看是买啦，唔多我那呢吼，安尼的吼洗出来吼，难道囡仔讲阿公阿妈我要尿尿，安尼都会去啊？哦，有啦，囡仔啦，有要放就要紧出来去放啦，哦，过来听歌啦，哦，来去后山啦，要来去后山啦，哈、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加多多利用。

啊，来去后山啦，讲食一寡，你看买什么物件哈？哦，出门佚佗就是安尼啦，哈、啊，食东食西啦，哈、哦。感谢朋友哈、哦，收听这首哈、哦，来去后山哈、哦。啊，大家收听哈、哦，来做一下商品公告介绍。咱哦出门啦，哦，你看买咱介绍在脆食面，或者用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较卫生啊。哦，买贵地啊，买贵粒啊，啊，放去落地啊，放去盘啊，啊，想要食都有，你要食啥？一块叫芝麻和枣糕。我叫元气糖，我叫喉糖，哦，拢要食，拢要食啦，哈、哦！啊，咱一行啊一行讲啦，讲到这芝麻和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足养生呢。芝麻是乌麻呢，哦，啊，内面底吼、哦、看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足煞脆的啦，足煞脆的。啊，你若拆开、掏开的时阵，有一阵啊咧真香，足特别迄个香味啊，内面底吼、哦、的成分够。说啦吼，迄个红露酒加条肉桂，吼、哦，迄、那个分量扎个多多好，吼、哦，好食吼、哦。啊，咱的朋友哪讲有食过，还是讲我朋友订下来啊，请人家吼、哦，有食过讲，哎、欸，你做多一杯，多一杯，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吼、哦。感谢朋友，那要爱，小青的电话23056924，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10多块，要元气汤啊，哦，这内面得有北芪、冬笋、红枣、枸杞，哦，来滴咸吼，有淡薄啊，一点啊尔，哦，迄、那个酸麻味。个数码亏，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啊，这较济20几粒，哦，啊个喉糖啦，有当下胃功这个济啦，哦，感觉喉糖润喉，润喉心丁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这有30粒，哦，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点赞拉卡，啊个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哦，这种爱冰下这个保养，哦，这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那讲到吼，这个粗跟那油啦，咱到脑里煮食吼，一定要用到油。你看问起来，大家讲吼，用好油免欠。怎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好、哦，你要凉拌，有那三米三青菜，你粗跟那油直接给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吼，炭烧油根也倒落去，粗根呢又直接该倒落去，哦，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啊，你要咸正吼，再过该掺落去，哈、哦，煎煮炒煎当然可拢可以。所以你看，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过淋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就拢老长情的，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落去拌就无啊渣，吼、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好势，你那讲有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方便啊，赶起送人好看个使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初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我、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爱听的歌，吼，福州啊唱的《台东人》吼。感谢朋友，我这部那第一听，吼，啊那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要助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哦，再多多利用。过来听这首《荒场作戏》。

0: 事。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实咱人吼，有诶人啦，往往吼，拢会讲冤枉呢，冤枉性命偷食果啊，就是讲吼，代志还未清楚诶当中啦，爱讲误会啦，用怀疑诶心吼去看待着这件代志啦，啊冤枉啊冤枉啊吼，冤枉性命偷食果啊，哎嘛讲吼，好心吼去有雷金啦，哎呦去有雷金，迄毋好呢，迄来人讲吼。做歹心吼，迄个雷公弹落去，互伊讲着你呢吼，哦，叫雷击，迄个闪电啊，哇，有着诶，迄个真正唔好啊啦吼。我以前咱为安尼伫讲啦吼，好心叫雷击啦吼，咱来讲就是吼。

一个故事啦，吼，这是听伊讲啦，吼，听伊讲啊，加减啊讲啊，加减啊听吼，啊，有一个吼，足够起厝的工人啦，吼，起厝的工人，啊，所以伊会当讲将厝吼起甲吼足坚固哟，啊，佫足水哦，吼，好人住起来吼，就足舒适的啦。啊，所以你看，以前人若要起厝啊，大家讲，我要爱迄个工人，要请伊就对啦。啊，有一边吼。有一个想要起这个一间足好的厝，这个主人就对了。大家拢嘛想要起一个较好的厝吼，啊，足不容易啦。会当请到这个工人啦，会当请到伊吼，伊来负责，吼建筑的工程。啊，所以为了讲吼，希望吼，这个工人啦，爱讲的工头啦，吼毛头的吼，会当甲这个厝吼起更加好就对啦。啊，所以都主人吼对足好的足巴结的啦，足巴结的吼，吼。啊，有听讲吼，诶，这个工头吼，这个工人，伊最爱食鸡巴啦，最爱食鸡巴。啊，尤其吼，你一只鸡在面底遐北来啊，特别对北来吼，足兴趣的啦，足爱食的啦。啊，所以主人逐工落去吼，伫个这个吼饭桌顶管啊，啊落去吼放一段鸡巴，吼落鸡巴吼，或者工人吼来食啦。啊，但是奇怪，啊鸡巴捧出来，那拢无看只北来啊。哦，啊，这个木头，钢头，伊就想讲吼，这主人啦，哦，主人一心来瑞想讲吼，啊，当这北来啊吼，那呢吼，安尼，欠较济了后啊吼，啊，才全部吼，要送给这个工人啦。无你看嘛，一只鸡，一副北来啊，迄若讲咧切出来，迄大家一直吹，连咪都无去啊吼，啊，所以就拢无提出来，给冰起来，给冷冻起来。因讲吼，这个工人啊。哦，哎，大刚有鸡巴通好食，啊奇怪，啊那拢无看到这北来啊啦，吼、哦，日子过来啦，一过来吼，伊、哦、就怀疑啊啦，工人心内都咧怀疑，讲吼，啊，这个主人是怎样吼，真无意思呢，足可恶呢，伊就明知讲吼，我最爱食这个吼北来啊，吼、哦，啊那呢，这北来拢无提来，无摆出来，无切出来，吼、哦，唔好食啦，好啊，啊，既然你安尼对待我，吼、哦，好咯。嘛，不要你安尼气看卖呀，气什么会？给你一点颜色瞧瞧啦，哦、啊，所以哦，这个工人吼，伊伫起厝时阵就挑工啦，挑工吼，伫伊个门槛下呀吼，该围一只船啊啦，围一只船啊，围船啊要创啥？意思就是讲吼，这间厝的这个财富啦，捞未掉啦，哦，迄、那个钱财向外面一捞出去啦。就跟他唱出这家准那赶快开出去呀啦，钱财都捞出去呀啦，哦，啊，结果无话久啦，厝起好啊啦，哦啊，这顶工人吼，嘛要离开啊吼，啊钱算算的吼，工钱该啥咯，算好了，啊，要走进前，主人咯，甲这个工头讲，来，哦啊，送一大包礼物啦，哦，啊，这个工人当然未讲咧当场拍开啊，等下厝的吼，哦。拍开一看，打开关来，哎呀，内面底拢北来啊，内面底拢爱食北来啊啦。这个时阵，伊才想着，哎呦，讲冤枉啊啦，讲冤枉人啊啦吼。原来伊是这么好意啦，无论一只鸡一副北来啊，按哪个来切出来呢？哦，旁个桌顶啊，啊，其他人吼，伊也一嘴，伊也一嘴，难免就输了了去啊。啊，所以吼、哦，特别捞起来吼、哦，要捞好我就对啦。啊！他一打打打，忽然间想到他惨啊！啊，出去后我改伊门槛下啊，迄只船那边乱呢，哦，啊惨啊惨啊！哦，当地吼，你门槛围迄只船呢，啊，他已经围落去啊，变乱，厝都拢起好啊，吼，哦，啊围嘛已经围落去啊，吼，啊错误的代志发生啊，嘛无多改啊，要离好是好啊，要离好是好啊，就在这个时阵，因边啊一个吼西啊吼。看到因西讲，哎、欸，那个冰箱无同款的么？一西啊西啊，啊你是安怎安尼啦吼？啊，这个工人吼，都将这个情况吼，讲为徒弟啊听啦。哎、欸，那个徒弟啊听完了，哎呦，西啊西啊吼！原来你为迄只船的意思吼，哦，买份的钱财捞未掉，啊，你免烦恼啦，免烦恼啦。迄个时阵吼，我有看你为迄只船吼，啊，唔知讲吼，你为这只船的意思，欸、你为我嘛对你为啊，但是你迄只船是开出去。啊，我未使为你为家你同款啦！啊，我就想讲吼，稍微有一个变化，你船开出去，人我就甲船吼为做开入来。你开出去，我开入来啦，安尼无同款啦！哇，啊，这个工人一听。

到吼，哦，欢喜噶呢，啊，真好真好，吼、哦，好你家在，吼、哦，你有一只准是开入来，开入来，安尼伊个财富呢，一旦佫回流，佫倒转来啦。个倒转来啦，吼！出去外面少流动者，钱买流动，爱少就流动吼，流通者呀，无啊，能够倒转来呀，吼！啊，无损失的啦，无损失的啦，吼！咱爹讲吼，讲这个船吼开出去，吼，这个例来讲就是讲咱人啦，通常弄的咧就是讲吼，唔知影这个情况下吼，但是无清楚啊，刚怀疑的时阵，用这种怀疑的心态，吼，去看待这个代志。真正你看嘛，人家对方是好意呢，啊，煞去用玩弄，煞去用误解去啦，哦，去用误会兼误会啦，甚至造成吼无多弥补一个遗憾啦。所以朋友，凡事啦，咱凡事真正吼，咱得心中爱有存一种善良的心啦，哦，对人爱诚恳啦，就算讲有一点啊误会，一丝丝的误会，有一点啊感觉咧不对啊，只要讲咱存着一种吼慈悲的心啦，你看就袂讲造成吼。我多弥补一个遗憾，你讲是不是的？慈悲啦，咱爱有吼，有一个善良啦，这是永久的一个功德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非常感谢朋友你继续收听吼，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真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大船入港啦。

大船入港啦。拄仔咧讲吼，抬一只鸡吼，食鸡肉吼，啊有诶吼，上爱食遐个北来啊，鸡肝、鸡腩、鸡心吼，吼安尼咧杀一个啊，下水汤啊，姜丝啊，姜丝搁下落去啊，迄外好食咧吼。所以吼，鸡北来啊吼，看袂安尼吼，下水汤啦，安尼汤吼，姜丝汤啊，吼还是讲吼安尼沙沙诶吼，温只豆油食，还是要肉吼，吼拢真好食，炒嘛真好食。哦哦，爱食的人我讲啊，好吃啦！哦，感谢朋友收听哈啊，收听感谢大家啊啊，关哪听哪开讲啊，做一下广告哦。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走无？哦，一定要用到油啦，一定要用到油。今麦个问起来吼，大家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跟那油哦，大家知影讲橄榄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像讲咱有那三不五时啊，要沙米啦、沙一个青菜啦，咱即款粗跟那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呢，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沙好吼，碳烧吼、哦，油经来倒落，直接倒落去，增加即个营养的吸收啦。啊，煎煮炒煎拢可以，用粗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切好哦，你看，哎，拢咪黏贴贴黏软软，好整理啊！这都是用好油哦，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哦，老长青的。你初跟他上车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哎，用个酒母啊炸。哦，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咱每一罐拢意大利原装的。哦，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乌色的，就较暗色的，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初跟他有一罐580元。哦，啊你那家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哦，2900元，每一箱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咱的朋友拿去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啊，那个这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啊。主要咱每一朋友讲吼，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好、哦、啊，咱这个葵花油呢，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哦，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同款拢2罐2罐，哦，礼盒装装好势，哦，啊，廿几箱拢较俗啦，哦，朋友呐，有要助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哈？非常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听哈，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下哈产品公开介绍，咱这款纳豆啦，哦，最主要内面底在成分剂量，哦，咱这足侪味草本呢，草本萃取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哦，还有红花啊、角金啊，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天、红景天，还有专利的纳豆、纳豆激酶，还有三黄菌丝体。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因为食物件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啊，那个高脂应酬难免啦，薰啦、酒啦，哦，你来看，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咱这款智林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这款1500块，哦，要注文纳豆，智林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侦探留香。

真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听哈啊，你做本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好，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故乡的一封信。

啊，感谢啊，关阿听秀清吼，简单吼，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啦。咱这款葡萄糖胺介绍以来吼，咱的朋友啊，吼，今麦在做保养呢，就有信心，有迄个耐心吼，有差吼，跟他讲出门啦，出门唔免麻烦人，吼，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啦，吼，啊，背关路街啊，你看麦，那出去外口行行，心情偌好嘞，吼，啊，你若讲过去吼，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我感觉安尼磕磕啊，吼，啊，坐咧以后要爬个，佫扎起咧力啦。葡萄糖胺你也量早呢，主要咱内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佫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即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跟他讲出门免麻烦人，免麻烦人，安尼偌好你敢知？吼、哦、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有伫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保养哦，爱做保养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并且吼，阁甲咱小辈介绍。就感谢大家齁、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另外给咱的朋友个建议啦，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姊啊欠个本啦齁、哦、有的朋友有啦，我吃物件拢有酸碘齁，迄有钙质啦，无唔对有钙质，啊你唔通讲吃一堆齁，还、哦、有吸收啦齁、哦、啊咱每天钙质的量齁、哦、你要想要补有齁、哦、1200毫克。啊、所以朋友呢讲有啦，这有钙质啦，爱有够啦，啊个爱有吸收啦，哦，啊日头爱晒一下，啊但是为朋友啊，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你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啦，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咱每一工补有够，补足。1200毫克纯的钙，纯的钙，啊，佮加吼啊，这个维生素 D 三，吼，所以朋友，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侬拢知影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毛帮助肌肉佮着心脏正常的收缩，佮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朋友，咱在时代，吼、哦，爱欠骨本啦，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算起来无贵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呀、啊，啊，够给咱哦欢呼在脆甲蜜哦。你看这个芝麻核藻膏啦，还是讲这个元气糖，啊，够酵素软喉糖，啊，给咱这罐水来啊，够水梨膏。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接交代吩咐，不清楚不了解所在，赶快电话该多多利用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安平之卵。

安平之乱，朋友要听这段曼丽，我们继续来安排。那在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大家多多利用，感谢大家。

这首慢丽啦，哈。啊，当阿秀清哎，简单来做一个广告，叶黄素啦。我讲咱这款叶黄素，咱的朋友哈、啊，吼、哦、有买来伫做保养啊啦，有感觉吼、哦，有差吼、哦，当然的咯。啊，咱这款阁无贵，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这款呢680块，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一个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今麦咱的平东仔讲这个成分，吼、哦，啊，拢爱上网去 Google 讲，哎、欸，啊，这是安怎呢？吼、哦，迄、那个成分啦，吼、哦，啊，尤其咱然后看手机啊啦，吼、哦，手机啊就看了几多点钟啦，足食啦嘞，啊，足食啦，搁第一看，啊，所以唔知吼，秀清第一讲吼，你著哪看哪食啦。唔啦，讲吼，秀清爹讲吼，叶黄素啊，啊，手机啊，哪看过哪只？真侪咱朋友计嘛咧笑啦，笑讲吼，啊，明仔吼，伊唔一直看啦，吼，会叫囡仔讲，好休困啊啦，你电脑关起来啦，手机也关起来啦，吼，啊，家己呢，嘛是无多控制啊，啊，所以才讲吼，咱的朋友家己咧笑啦，讲咧哪只哪看啦，吼，哪只哪只叶黄素哈，做一个保养啦。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哈，一罐680块，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啦。所以咱的朋友比较讲，哎、欸，啊，秀清，你这罐叶黄素安尼来吃有感觉，啊，有差安尼都可以啊，哈、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哈？咱这罐叶黄素，啊，秀清这个有介绍哈，其他的产品啦，啊，像讲有大豆卵磷脂啦，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个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啊，舒钙啊。哦，啊个 B 群，那些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啊个稀油，吼、哦，一罐速力通的稀油，也个纳豆，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冇面霜呢，吼、哦，咱这罐珍珠面霜，也个再脆甲米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吼、哦，啊个酵素软喉糖，也冇这个水梨膏。啊，个煮食爱用油，吼、哦，咱有这个醋跟那油，有这个葵花油，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首先介绍产品，非常感谢朋友支持鼓励，吼、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吼、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初恋的人。

啊，唔管要去跳万步，唔管要去过步道，唔管要去倒位哈，拢爱炸一挂食的啦，啊，水分啦，水一定爱炸啦哈，当然离别开这个水啦，每天要补充水分，多喝水哈，啊，安尼啉一下，啉一下，卖讲一边啉伤济啦，唔当等下吹打再啉啦。啊，随时随地想到了，杂者，啉者，啉者啦，哈、哦！感谢朋友接我那听，哈、哦！阿秀清叠加有广告介绍产品，哈、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23056924。

爸吼，秀清过来巩固吼，咱这罐水来固啦。哦，哎，足侪水来啊，有哪落去空呢？一细泡会有哪空吼？空过了，剩一丝啦尔，真的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啊，内面底个麦门冬啦，沙参、茯苓、陈皮啦，百合玉珠，一罐才400块。哦，咱的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啦。啊，个再脆加面啊，咱的芝麻合枣糕啦，哦，元气糖啊，啊个一罐一包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哈，为何遐爱你啦？

维护遐爱丽啦吼、哦，感谢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那有要注文产品，哦电话继续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这两点钟时间关系，咱先安排到这哈，等一下下晡啦，下晡四点吼，啊个有一个茶余饭后第一本后节目，依然秀清继续大家服务，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大家哈，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爱食咸的无？好，有的人我爱食的咸到愈咸愈好。哦，你若讲我咱唔捌食咸的吼，啊，食到伤咸要安怎？吼，你若食到真是足咸的，啊，嘴吼咸甲呢，紧的哦，水紧来哦，啉一杯啊冷滚水哦，吼，你家啉看卖，迄个嘴咸哦，啉滴的冷滚水吼，愈啉是愈咸啦，啊，无要啉啥货？看牛奶无？还是优酪乳无？你来啉了，你看卖。好危险啊！呢，是安怎呢？安尼，吼，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主要你也会记得啦。你若讲哦，食到咸的物件，足咸吼。你唔能讲，今日我今啉一啦滚水，今啉一啦冷滚水，啉一啦冰的吼。你该啉看卖，愈咸吼。等下咱再来讲起。感谢朋友的收听。

这个香啦，吼、哦，迄、那个香，那若讲到这个香吼、哦，你会去想到什么会？哎呦，我看伊咧食个那红记记迄种迄个麻辣火锅啦，足香的啦，吼、哦，爱食人讲这袂香啦，吼、哦，啊是讲这个香吼，像咱吼食迄个沙司米啊，温迄个温料啊，啊瓦萨米啊，吼、哦，哦。那个炸一个片啊呢吼，哦，迄嘛算咸呢。食咸的时阵吼，哦，迄个老老干，食个足认真啦，食个老干哦，对咱下头会布干出来啦。啊，为咸干吼，像我食个瓦萨米油嘛吼，吼、哦，目屎拢流落来，忍不住流目屎了。我食个真辛苦呢吼，吼、哦，迄、那个嘴干那强要吼，血要喷出来，迄一般啦。啊，不过有人感觉讲吼，会赞呢。吼、哦，安尼一嘴个刷一嘴，未险未险吼，只是感觉讲安尼痛痛尔啦，啊，但是吼、哦、哇，足过瘾的吼，即、哦、都是爱食险的人啊，伊迄种足特别的即个魅力啦吼、哦。咱人吼、哦，迄、那个嘴子，咱讲味蕾啊，味蕾伊会去当感受着吼、哦，酸啦、甜啦、苦啦，甲着咸，啊，甲着即个物件有青无青啦吼、哦。但是即五种的气味，就是即五种的气味，但是。其实咱佮你讲吼香，即、这个辣椒辣，辣伊无算讲是咱属于即个味觉的在无，伊是一种吼甜的感觉，吼、哦、是甜的感觉，佮定吼一个烧的感觉啦，吼难做伙迄个感受啦。所以咱伫讲吼迄个环境啊，环境啊内面底有一种即个物质叫做吼辣椒素，即、这个辣椒素，辣椒素吼、哦、也刺激到咱嘴内面底吼。咱嘴内面底底附着迄个感觉啊，感觉吼温度高啦，甲疼即个神经，也刺激到即个神经。所以食咸的时阵吼，咱的大脑啦，咱的大脑都会去有迄个辣椒素去有骗去啊。有俩阵讲，哦，我正经会到啊呢吼，伊马上来吼，启动到即个降温的反应，降温的环境，就让咱的血管吼，让我的扩张啦，吼增加迄个流向。诶，迄个体表，迄个血，吼、哦，来增进功吼，会流汗，吼、哦、排汗，会帮助吼，甲、哦、迄个烧气散热啦。啊，所以咱人呐，食迄个吼咸的物件，你看嘛，一个面是红光光啦，吼、哦，佮食干的汗一直擦擦流啦，吼、哦，甚至咧鼻水一直蹭蹭蹭流鼻水啦，甚至佮流目屎啦，吼、哦，这拢是吼、哦、咱身体自我家己要降温的一个反应，自我降温的一个反应啦。咱第讲吼，食迄个咸的物件吼。食咸诶，促进咱大脑，大脑伊吼释放出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吼快乐的物质吼叫做脑内啡啦，吼脑内啡，就是讲一旦和咱人感觉讲吼，那听过了后啊，听过了后，感觉讲啊，点到足爽快，哦，点到很舒服啦。这就是为什么哦，足侪人吼愈来愈爱食一种咸的物件啦，啊，并且食对了吼，哇，算呢吼，安尼诶，无多停止啦。一嘴个刷一嘴啦，已经吃掉啊啦吼。咱伫讲这个辣椒素吼，除了讲这个辣椒素，无同的食材迄个香吼，迄、那个香互人吼感觉嘛是无同款，你知无？像讲吼，大蒜有香无？食大蒜啊，哦，有一个大蒜素啊，哦，啊个迄个花椒啊，花椒买香呢，吼，花椒有一个三椒素，啊个番茄啊啦，哦，胡椒。哦，胡椒啦，胡椒，胡椒冇一个吼、哦，胡椒碱。有人感觉讲吼，迄、哦那个花椒吼，食、哦、落感觉迄个麻麻麻麻，迄个香啦。啊，三葵，三葵，咱讲瓦萨比啊，吼、哦，闻一下瓦萨比，食落你有感觉啥话？哦，贵啊，那个青的片啊，吼、哦，迄、那个香吼，不管呢吼，迄、那个目屎拢流落来吼、哦，这都、就是吼、哦、啊香，吼、哦，食香，吼、哦，这个情形啊，其实食一个香的吼，冇、哦、好处啦，但是食多好啦。食都好啦哈，都食这个量呢，量食都好，迄个环境啊哈，吃辣了点。

对啦，对咱身体有好处啦。因为这个环境我所吼，也当促进咱血循环，和咱吼，和咱人会感觉讲吼，更加有迄个精神，也咪当帮助吼控制体重，啊，可以当增加食用呢。另外，有要食咸的人，胃口继续开的吼，所以有足侪所在人吼爱食这种咸啦，像讲吼，中国四川啦，泰国啦，哦，墨西哥啦，吼，当地人拢感觉吼，迄个咸。迄、那个咸吼，一旦和这个食物吼，讲更加胖啦吼，啊，买蛋讲吼，一规身躯拢烧热起来，吼，身躯拢烧热起来，爱食拄好就好啊啦吼。不过你若食伤过侪咸吼，都无好啊哦。吼，咱都要讲食环境外好处，适量适量的拄好啦，啊，食伤侪都无好啊，因为环境外迄个咸吼，伊会刺激咱胃的迄个黏膜，甲着咱这个肠啊道迄个壁。哦，肠道壁也地疏工的卫生，哦，卫生一直生出来了，哦，地疏工胃边啦，甲着肠啊啦，也去要受损掉、受伤掉，所以你老特定吼，长期食伤咸、食伤咸，容易引起着吼胃内疼啦、胃疼啦、胃部会发炎啦、哦，胃破空啦、哦，胃溃疡这种情形，也冇可能吼。和咱这个消化道受伤，还是讲食伤咸，你看是不是漏塞？哈、哦，所以上盖好，咱都爱讲食环境外好处，哈、哦，你来好都好，量都都好都好啊啦。安尼再当哈，食了哈，嘿，食了欢喜，哈、哦，啊，又够健康，哈、哦。啊，当然食伤咸变哪，哈、哦，变哪来解决掉这个咸？咱等者再个继续跟朋友来讲起哦，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好、哦，咱第一本奥茶余饭后，秀清，别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第二罐会差足济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宝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修正的点对。

唔敢食咸的人吼，啊，看人来食噶安尼吼，敢那真好食款嘞，无咱嘛食一嘴，哎呦，足咸的吼。所以咱吼，那唔敢食咸，啊去咸就变咯。紧嘞哦，有滚水哦，有水哦吼，啉一下冰水啊，是讲烧水吼，一下冷滚水哦，看会较袂较咸哦。安尼，你来啉落，你家看嘛，会较袂较咸无？水啉落吼是愈咸啦。愈咸啦吼，所以你若讲吼去食着咸的物件吼，阿袂安怎吼？啉牛奶啦，啉牛奶啦吼。第一家吼，甲咱的朋友讲吼，你若讲无小心食着伤咸的物件吼，你是不是想着讲赶紧啉水吼？吼，不如过迄个水啦，水对着讲吼，迄个咸度啊吼，要甲稀释吼，稀释这个辣椒素，咱都要讲咸的这个辣椒素，要甲吼是敢那讲较薄去，要稀释。无讲真大的帮助，啉水无真大的帮助，因为迄个辣椒素吼，伊无容易吼，无容易溶在水里，无容易溶在水里，顶多会将迄个咸的气味吼，一直甲摊开去吼。结果你看卖，本来吼的嘴一个部位咸呢，啊，你水一啉了，我规规个嘴拢安尼咸公公，好，所以吼，那食咸的物件唔好啉水，吼，别使讲马上啉水了吼，啊，他无必啉啥货。上解好一旦吼解决这个咸的方法就是吼，啉牛奶啦，啉牛奶啦，啊无牛奶有优格嘛是会使啊，吼买当食优格啊，啊无优格有冰淇淋嘛是可以哈，因为这种吼乳制品当中的一个吼，叫做酪蛋白，好也当吼把迄个辣椒素给包掉的，给包掉的，减少迄个刺激，啊脂肪呢，好迄个油就丢了。又买当帮助吼溶解迄个辣椒素，另外讲这个土豆酱啦，吼花生酱啦，一个巧克力啦，吼这种靠迄个油的吼食物，又买当溶解迄个辣椒素，吼对着迄个咸的迄个气味啊。

险的，看人食到呢吼，啊，插插叫吼，无那来食看卖，哇，结果呢吼，伤险变安怎？好，你就穿一条牛领啦，吼，还是讲拄我咧讲遐吼，优格啦。吼，还是讲冰淇淋啦，还是讲花生酱啦，吼，巧克力啦，吼，哦，你就安尼就穿这物件啦，吼，啊，万一来真正嫌我冻未掉，吼，就赶紧提出来吃，吼，派上用场，吼，啊，就是讲吃这物件，吼，会当讲解毒，吼，那个吃咸，吃咸迄个。诶，无爽快的感觉啦，吼，迄是讲咱未用食咸，咪感觉讲很不舒服，吼，会咸。迄人爱食咸的人，看你安尼食一撮蛋，你就咸咸讲讲，咱就唔捌食啦，吼，啊唔捌食，那是要试食，拄下就讲啦，伤咸就食这物件，吼，讲咱变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灰啊，慢。

慢熬煮，控肉料就一丝乱捏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这里不用。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这里不用啦。哦，咱的水来啊，够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好，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拄只吼，伫讲食这个咸的物件吼，哦，迄咸类糕点吼，胃是痛噶呢，你知无？都有一边吼，啊，阮去佚佗啦，吼，去佚佗吼，啊，人有伫个吼卖迄个土豆啦，啊，土豆又咸的啦，啊，佫更加咸的啦，啊，嘛无咸的啦。啊，妹妹就想讲吼，伊就加食咸的，吼，伊就买一罐啦，吼，迄个足咸的啦。那知讲，哎、欸，真正有够咸嘞！食了到底，哇、哦，伊个水马上吼，马上面色拢翻啦，你知道？讲拢白起来了，因为胃痛个冻未掉，胃痛个冻未掉。吼、哦，啊，当我同想特别安怎呢？伊伫伫食什么物件？伊讲无啊，出来了无食着啥，干那拄啊吼，迄、哦那个人咧卖土豆，食着土豆呢，我着赶紧吼。我挖等于吼卖土豆，吼、哦、迄、那个所在迄个店吼，去、哦那個、单位，甲问讲，啊，恁这是安怎？我呢，拄啊食你的这个土豆啊，伤咸吼，即马贵个，我妹妹吼，迄面色拢翻白啊，胃是痛噶呢。哦，卖土豆人来讲，伊讲你讲边有一张这个解释，就是讲那食伤咸吼，食伤咸啊，要安怎吼、哦？来做一个处理，讲迄、那个咱拄啊讲啊，吼、哦，迄、那个咸有迄个辣椒素啦，啊，唔则讲吼，去啉一啦吼乳制品的物件。哎呦，赶紧哦！哇，看都要这个，有人在卖这个乳制品，啊，都无人卖牛奶啦，啊，无冰淇淋啦，啊，都看要一间吼，在卖迄落吼，算啊讲迄个，迄落麦茶啦，吼，麦芽茶啦，吼，啊，算有迄个牛奶的，牛奶的口味就对啦。哦、好啊，只要有牛奶的口味，哦，今日买来啉落去，会有差呢，啉落去吼，小休困一下，哇，啊，汗一流落吼，啊，几足舒服啦，啊，迄、那个味香啊，吼，啊，人就较爽快，所以都要跟咱的朋友讲吼，一家食香的人，感觉无啥啦，啊，咱若唔捌食，也是讲食了伤过香吼，都只所讲啊，赶紧的吼，啉一粒牛奶，吼，也是讲吼，这个乳制品、优格，吼，啊，佫一种。啉饭，饭不是用啉的啦，吼，然后白饭，吼，白饭吼，卡一嘴啊，紧薄薄吞落去，千千万万都莫啉水哦。你唔通讲啊，咸噶呢？紧嘞，看一杯啊，啉滚水，一杯啊呢吼，滚水来啉，你该啉看卖。迄啉落去吼，本来无啊咸，啉者更加咸，所以那咸千千万万唔好啉水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收听，第一份后茶余饭后。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啦，嘛较好整理。

对，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那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然后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咱有两种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到这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个葡萄糖胺，哦，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啊，哪个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一罐面霜，吼、哦，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哦，咱一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哦，脆甲蜜有这个吼、哦、芝麻核藻膏，吼、哦，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哦，加卡个减加补，吼、哦，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哦，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两间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秀清就为大家安排到这。如果有要做文产品，或者是对着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一旦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咱今日就安排到这，下一次咱再个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9000户。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潘丽丽的《牵阮的手》，阿个罗斯峰的《茫茫到深天》，茫茫到深天。

各位听众，恁今日吼来介绍一项物件了哈，叫做鹰嘴豆、鹰嘴刀、鹰嘴刀哈。鹰嘴豆，鹰嘴豆哈，恁介绍伊的迄、那个伊的好处了哈，伊的迄个功效了哈。鹰嘴豆哈，因为富含迄个蛋白质的哈，纤维的哈。啊，有真济种迄个维生素吼，啊个矿物质吼，矿物质的吼，伊会当帮助稳定血糖吼，促进迄、那个肠道的健康，增加迄个饱足感吼，对迄、体重的控制有帮助。啊，伊个含有伊个对迄种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啦。啊，除过吼，伊要个含有迄个叶酸啦、镁啦、铁啦，即个营养素了吼，对一种预防迄个贫血吼有帮助。啊，一旦维持迄个神经系统的健康了吼，啊，个人对抗迄个骨质的流失，吼，啊，个一旦稳定迄个情绪，哦，诶，功能足侪了吼，功效足侪。好，咱来讲吼。总共有七大功效啦，咱讲吼，第一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啊，因为鹰嘴豆的伊个膳食纤维吼，啊加伊蛋白质吼，对种延缓迄个血糖的上升的速度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血糖稳定，就是这个原因呢。好，伊第二好处吼，会当促进肠道的健康，因为伊丰。伊富含迄、那个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的吼，一旦促进肠胃的蠕动，啊一旦改善消化功能，啊一旦预防便秘的，啊对迄种维持吼肠道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即个讲吼第三个好处了吼，增加饱足感，食了会饱啦，所以讲对伊体重的控制吼、有帮助啦，因为伊。含有高含量的迄个膳食纤维的吼，啊个含蛋白质的吼，会当提供迄个饱足感的吼，啊会当减少吼过量的饮食，吼，能减少过量饮食的机会，所以讲伊对迄个体重的管理吼减肥啦吼有帮助，就是这个原因啦。好，啊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吼，听歌。所以听吼，两首牛骨打，八代雅集甜蜜的小雨，要个千仓夫的望乡酒厂。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鹰嘴豆吼。

食吼，对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当时伊的迄个纤维质啦吼，啊个伊的矿物质啦吼，拢对迄种降低迄个胆固醇有帮助。所以伊一旦降低迄种心脏病风险，一旦降低啦吼。好，那就讲第五个迄个好处吼，伊会当提供迄个特别是呢迄个蛋白质。伊是一种优质的迄个蛋，特别是呢蛋白质的迄个来源啦吼。啊，伊富含迄个必须的迄个氨基酸吼，必须的氨基酸啦，适合素食吼，适合素食者吼来补充营养。啊，伊当帮助肌肉来生长，含迄个修复啦吼。好，啊，咱即摆讲第六个好处啦吼。第六好处就是预防贫血，因为鹰嘴豆吼含有丰富的迄个铁，吼丰富的铁啦吼，铁质啦，啊个迄个叶酸啦吼，铁质跟叶酸这两种营养素对迄种红血球的迄个生成吼非常的重要，所以讲伊对迄种氧气的迄种运输啦吼有帮助。啊，氧气呢够吼，伊就会当预防迄个贫血啦。好，咱即摆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调节情绪啊，甲困眠。因为鹰嘴豆吼当中有迄种酶，对种神经的功能吼有帮助，对情绪的稳定有帮助。啊，因镁、钙、锌这种组合吼，对有可能会当迄个缓解迄个忧郁的，缓解忧郁的吼。啊，一定缓解迄个焦虑吼。啊，对迄种失眠吼，这种情形有帮助啦。困眠的吼有帮助。好了，即摆讲第七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七个好处就是维持骨骼健康，因为伊富含迄个镁啦吼。铁啦，啊，个迄种锌，这种矿物质啦，啊，一个维生素 K 吼，会当协同作用啦吼，啊，对迄种钙的迄种会吸收啦吼，有帮助，所以讲对骨骼健康有帮助，所以伊会当降低迄个骨折吼，一种风险啦，迄种风险啦吼，好。啊，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爱注意的迄个代志了吼，注意事项吼。就是腰肌的功能不全的吼，啊特别注意哦。因为鹰嘴豆吼，伊的钾迄种含量较悬的，啊钾对咱拢知嘛，钾对迄种腰肌的功能吼有不利嘛，所以讲腰肌功能不好的有这种族群吼，一种人呐、啊。应该注意迄、那个摄取量吼，啊特别注意。好，伊个第二要注意的就是胀气啦。你若食鹰嘴豆吼，食过量吼，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那个腹肚的迄个胀气，吼、哦，到时就无爽快啊吼、哦。所以讲吼，鹰嘴豆咧食的时阵吼，嘛是爱适量吼来迄个摄取啦吼，莫过量吼、哦。好。啊，你今日哈对鹰嘴豆的迄个介绍哈，伊的功效啊，甲伊爱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哈，注意事项哈，拢已经做一个迄个完全的哈介绍啊，哈。好，安尼咱即卖哈，对鹰嘴豆的介绍，甲只做一个抗战了哈。好，咱即卖哈继续来听歌，刷入去哈国语歌，吴秀珠的迄个问夕阳。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清洁。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乌金蕊。听众朋友，咱知影癌症哦，已经连续哦，连续30多年，拢是哦，咱台湾民众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即卖已经哦，平均无到6分钟，都有一个人得到癌症。使得咱的民众哦，不但听到癌就烦恼、就担心，更加愿意哦开真侪钱去买一寡预防癌症保健的食品、保健的药品。只要讲人若补啥物，会当预防癌症，啊，都有真侪人要来食，为着就是哦，惊癌来找着咱，但是。

有专家讲，只要咱改变着咱食物件的速度，每一嘴的食物补30 A， 安尼哦，都唔免开大钱，买单降低着得着癌的风险。这边来讲呢，咱一般的民众拢知影讲哦，食饭的时阵啊，加补几下啊，慢慢啊补，慢慢啊吞哦。对咱的体重的控制，个呢对咱的胃肠的保健拢有帮助，这大家拢知影。为什么讲慢慢啊补，慢慢啊吞，卖当抗癌？这是因为哦，曾经都研究显示讲啊，咽肠着食物甲嘴暖接触的时间，安尼会当帮助着降低部分的食物内底会致癌的物件的毒性。近几年之前都有日本的学者将黄曲毒素啊，个红肉煮烧啊了后，可能会出现的杂环胺等等，是目前咱知影在食物当中哦，常常看得到，可能会致癌的物件，像这吼、哦，可能会致癌的物件，甲嘴暖合到阵来处理了后，来做实验，实验讲这。致癌的物件是不是有致突变性？致突变性是不是会改变？就是讲啊，这致癌的物件是不是呢会改变中哦，管的致癌的机会？结果发现嘴暖确实会当降低掉这物件内底致突变性部分的黄曲毒素，经过嘴暖的处理30秒了后，伊的致突变性的特性哦，就改变啦。因为安尼呢，研究的人员哦，就建议讲，咱在食饭的时阵啊，不妨哦加补几个呀。不管是食饭啦，还是讲哦，咱在食物件，只要是咱在食物件的时阵，不妨就加补几个呀，将食物充分甲咱的嘴暖接受，和食物甲嘴暖。不但接触，而且啊，接触的时间较长，安尼诶，咱吞落巴肚内底的食物咧，都较安全，致癌的风险就降低一寡。其实讲吼，嘴暖内底含有着真侪加素，除了呢，这加素会当分解淀粉，譬如啊，消化酵素、消化加素，有一寡的加素具有哦杀菌的作用哦。不止杀菌，还可以当对抗着外界病原菌。不过，新冠病院的腰肌科的医生指出，虽然嘴暖确实具有着咱拄则讲的啊，会当分解加素，会当杀菌，会当消灭着外界的病原菌。而且哦，咱慢慢啊吃，慢慢啊，慢慢啊补，慢慢啊吞啊，嘛对咱的身体有好处。但是咱嘛唔通讲哦，以为讲只要慢慢来吃，安尼啥物物件都拢会当食落巴肚内啊，啥物物件拢会当和嘴暖消毒啊。哦，譬如讲啊，从迄已经生过的土豆嘛食落巴肚内，因为呢嘴暖会当消毒，会当降低着致癌的风险。那是讲安尼的认为哦，是大大的错误，因为啊。咱的嘴暖吼，伊有伊的功用，但是呢，若要完全讲吼，要来预防癌症靠嘴暖，安尼咱干脆就卖食饭，就吞嘴暖就好啊。所以讲吼，若是错误的认为讲嘴暖是万能的，安尼就大大的错误啊。有几科的医生哦指出呢，参像黄曲毒素啊，一般的民众可能敢若知影讲哦。土豆粉还是土豆，那在保存无适当，可能就会生黄曲毒素。所以讲，那是要食土豆，上好是哦，选择有壳的土豆，啊，袂贝壳的土豆，买回来咱家己来贝壳，家己来处理比较较好。有一寡的食物内底，卖添加着土豆粉，譬如啊，芝麻酱，芝麻酱内底都有掺土豆粉哦。但是你食袂出来，所以呢，咱要选择食物，爱注意着伊的成分，爱注意着伊的保存、保存的方式。除了番麦、土豆这有壳的食物，可能会遭受着黄曲毒素的污染以外，臭豆腐啦、豆乳啦。

即发芽的制品哦，第一制作的时阵，总讲卫生的条件无好啦，嘛有可能啊会遭受到黄曲毒素的污染。所以呢，咱食物件哦，啊慢慢啊剥，慢慢啊吞。另外，咱的选择的食物嘛爱安全的，安尼才会当确保着哦，咱的健康，才会当确保着哦，癌症哦，卖发生在咱的身躯顶管。

龙千羽的歌声第三杯酒。听众朋友，伊安达咱提醒哦，咱的胃肠一定要顾好，胃肠顾好，咱哦食落去的食物才当消化，营养才当吸收。肠啊，道肠道是咱人体上大的微生态环境，小肠哦有几啊公尺，在咱的腹肚

这个所在围起来，小肠到大肠啊、直肠啊，这是咱的消化系统。肠啊，若健康，咱就会健康。因为啊，肠啊若受损，啊，咱身躯内底一寡毒素诶，都会留伫咱的身躯内底。而且过留在身躯内底真久的时间，安那是吼，即毒素搁被吸收，安尼就容易造成咱的身躯的破病，身躯呢会提早来老化。所以，咱来和咱的肠啊，会当哦保持着健康，保持着功能正常。你安那和咱的肠啊会当保持健康呢？咱的饮食这方面哦，不妨加食乌蒙尼。海带、臭味、汤味、益生菌以及低血，加食这几项啊食物哦，对咱的肠啊有真好的照顾哦。这乌蒙尼含有着植物的胶质、植物胶质，会当短时间哦吸收着哦残留在咱肠啊内底的一寡无健康的物质，并且将无健康的物件来排出体外。有清洁血液以及呢洗肠道的作用，会当帮助肠仔的清洁。乌蒙尼要哪煮呢？乌蒙尼上好是哦，用凉拌的方式。乌蒙尼在洗好清洁，泡好软，掰一片一片，细细片也就好啦。啊是讲哦，都用加刀加。乌蒙尼啊个定定的时阵，腌干拌加刀加，比用菜刀切搁较好用。咱哦。把乌蒙尼哦准备好，另外红菜头啊来切丝，红菜头啊甲乌蒙尼斗阵下落煮，煮煮下来放下互伊冷，放下互伊冷了后哦，阁切一寡青椒、红椒，啊个黄色的嘛袂歹啊，安尼哦，这色彩哦配起来哦，足侪是足水的，因为这是要食凉拌的啊，所以讲咱就直接下一点啊豆油哦，一点啊香油拌拌的。安尼都就好食诶哦，这是凉拌诶食法。凉拌来食乌蒙尼啊，营养会当诶达到上好诶程度。顶一阵嘛，有人乌蒙尼呢，系咧煮饮料同款。乌蒙尼本身有胶质、胶质，所以煮开咕咕落落，敢那甜汤。有人是安尼食，啊，那是对袂得用食甜诶人，用凉拌诶煮凉拌菜这种方式哦。真好吃。过来就是咱拄则有讲到吼，海带，海带会帮助肠仔的蠕动。海带伊是坚性的食物，啊，佮含有着丰富的碘，会当促进着血液内底三酸甘油脂的代谢，并且会当帮助润肠通便。海带伊的热量佮低，膳食纤维佮丰富，会当加速肠仔的运动。肠仔运动，肠仔有运动，肠仔内底吼都袂吼累积一寡无好诶物件。啊，即海带上好是呢用吹，但海带买大诶较好啦，家己等下泡水发。海带呢，来切大片大片，啊，将虾肉啊是诶肉片，来放诶海带顶悬，啊，然后搁来卷起来，卷起来了后下落去吹，吹好诶，再搁来切一块一块。安尼来食就好啊！安尼来食较袂破坏海带的矿物质。海带那是买人去发好的啊，佮下落卤哦，足紧就会烂。这点诶，爱带咱的听众朋友提醒：下落卤卤伤久啊，海带伊的矿物质嘛会流失去。用吹就好啦。过来对咱的肠啊有帮助的，就是臭味。臭味呢，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B。加维生素 E 会当提悬着免疫力，会当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另外，臭味内底还佫有哦，钾、镁、锌、铁、锰这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肠仔的好菌的生长，预防便秘，预防肠仔癌。这臭味哦。你来洗洗，放咧清水内底浸两点钟久了后，啊，再浸个水倒放夹，摕一寡排骨，搁加虾皮，啊，下落鼎内底加水，下落煮，煮煮下就变做臭米排骨糜，真好食，搁真有营养。第四项哦，对肠仔有帮助的，就是

旁边旁边含有着咱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甲维生素，会当促进着身体的良性的循环，对肠仔的健康嘛是有真好的保护。另外，旁边内底嘛有镁、磷、钙，哦，这营养素会当调节着神经系统，会当会提供着肠仔道真好的。

起床诶时阵啊，咱都爱啉一杯白滚水了吧？咱吼嘛会当咧下早时诶时阵啊，较一汤匙啊，爱用半小零啊诶滚水哦，拿来啉落去，一汤匙啊诶旁边加半小零啊诶滚水拿来，袂讲真甜，啉落腹肚内吼会当润肠，啊，搁有会当有美容诶效果。第五项哦，对肠啊有帮助诶，就是。益生菌，益生菌就是好菌啊！益生菌在肠啊内底来生长，会当帮助肠啊的抵抗力，会当提升着肠啊抵抗歹菌的能力。咱随着年岁愈来愈增加哦，肠啊内底一寡好菌会愈来愈少，好菌啊少吼，肠啊老化的速度就会紧。所以讲，适量来补充益生菌袂歹。这益生菌即马市面上啊、药局啊，拢有在卖，会当问药师啊来买一个啊有适合的益生菌来补充益生菌，维护着肠仔的健康。过来第六项哦，保护着肠仔的食物就是猪血，猪血内底血浆蛋白。经过哦，咱身躯内底有消化酶的分解了后哦，会当产生着解毒的作用。当哦，咱的肠啊吸收着一寡重金属的物件啊，猪血经过分解了后产生的物质啊，伊会甲重金属、重金属啊有反应，啊，就会当将这重金属排出体外，哦，或者重金属的脉哦累积在身躯内底。今仔日提供予咱的听众朋友的是哦，保护肠啊、肠道健康。第一食的这部分建议讲，多食一寡乌木耳、海带、醋米、蜂蜜、益生菌以及猪血。

范冰冰胡瓜孔腔，阿古足侪人到顶合唱的《人生按个赞》。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 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将比如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里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仔日的题目来了，咱在洗碗的时阵，在水的内底加两片啊，什么物件会当让咱的碗盘顶面的味较紧无去，啊，佮会当让碗盘，尤其是肥仔会较紧骨。

0: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醋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醋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个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个地形、特殊个好个条件哦，所生产个醋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个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个醋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个。意大利个醋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个南部，参像个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六啊、普利亚这个所在，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醋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醋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
1: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醋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

恩俊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朋友圈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客，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众朋友，咱今仔日来分享哦，痛风甲尿酸有啥物关系？痛风伊阁叫做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形成的原因真多，包括着遗传以及代谢嘌呤的加速异常。啊，咱若是食伤过澎湃、大鱼大肉伫食，血液内底尿酸就真高，尿酸的一部分呢，是按咱人体的细胞核其中的一个嘌呤分解出来，啊，另外一部分就是咱摄取含有着嘌呤的食物。所以讲哦，尿酸伊的形成是咱家己人体会制造出嘌呤，啊嘛有食伤过多含有着嘌呤的物件，当咱摄取着蛋白质以及呢含有嘌呤较悬的食物。过量的时阵，就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形成。尿酸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按油脂来排泄，出呢哦，就是走来到肠啊，排到大便内底。当尿酸产生若伤过侪，还是讲排泄伤过少的时候，血清尿酸的阻力就会超过七。啊，若超过七，尿酸哦，就容易咧累积在咱的身躯的软组织，啊是关节。有一挂人尿酸超过正常的数字，嘛无正常哦。啊，有一挂人呢，累积在关节造成着哦，关节这个所在，细胞释放出化学的物质，使着关节再来急性的发炎。那是讲关节急性发炎，咱都有感觉。有啥物感觉？就是关节这个所在红、肿、裂、疼，到严重吼，关节来变形。尿酸产生伤过侪原因有啉酒、嘌呤的食物哦，摄取伤过侪，造成尿酸排泄伤过少的原因哦，有药物的使用，以及呢疾病，亲像讲啊。红斑性狼疮，还是尿毒症哦，身躯排泄尿酸的功能都歹啊，尿酸都排泄未出去，排泄未出去哦，都累积在身躯内底啊。咱讲哦，食伤过侪的高嘌呤的食物哦，会造成身躯内底的嘌呤累积落来，嘌呤累积落来吼，都变作尿酸。啊，啥物是高嘌呤的食物呢？包括动物腹内。像猪肝、鸡肝，还有海产类的鳕鱼、沙巴鱼、毛蟹、虾啊，蔬菜也有嘌呤哦。蔬菜内底嘌呤值较悬的是哦，豆苗、芦笋、香菇。另外哦，咱伫食饮料，像像哦含有着酵母、酵母的饮料，养乐多啦、秘鲁啊，还有就是肉夹。鸡精、酵母粉，这种是哦，咱常常看到高嘌呤的食物。所以讲哦，咱来片面的

暴饮暴食，哎呦，多摄取水分，安尼才会当使着普林啊排出体外。每天一个人啉水的量哦，有一个计算的方式啦。体重哦，一公斤摄取30杯，譬如讲50公斤的人，30杯就是一天爱啉1500cc， 安尼来计算，差不多我得1500cc 到2000cc。一天需要啉的水分就是安尼，另外就是吼，较爱啉酒啦，啉米露，尤其是米露吼，较爱啉的，因为啊，酒精在咱的身躯内底产生着乳酸，还会影响着尿酸的排泄，会造成尿酸过高，啊是呢，痛风急性的发作。拄则伊安都讲过，有个人尿酸较高，但是都无发作。啊，那是讲哦，食到一寡的食物，引起着痛风的急性发作哦。安尼痛噶哦，予人诶真艰苦。有诶人痛风一压起来，袂行路哦。咱尽量选择低普林的食物。低普林的食物哦，就是哦，蔬菜啦、水果啦、吼、哦、瓜啊类诶物件，尽量卖啉肉汤，尤其是哦。遗传性痛风的家族啊，病史的人一定爱注意，一定爱控制着普林的摄取，才会当哦，预防着尿酸伤高，预防着痛风。这肉汤啊是肉汁哦，因为呢长时间煮肉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内底一寡普林对哦，又来到汤汁内底，所以唔敢讲有尿酸、有痛风的人，尽量较卖食肉汤。较卖食哦，肉食。那是讲哦，尿酸已经经过着饮食的控制，按过啊个超过9，但是无竞争。啊是讲已经发生痛风型的关节炎，啊是高尿酸，并且呢，佫有尿道结石、尤其病变，这个时阵都一定要较紧使用着降尿酸的药物来治疗。另外提醒就是运动了后要补充水分，来预防着血液内底尿酸的浓度伤过高。上惊就是尿酸的浓度哦，升高引发着急性的痛风发作。咱日常生活内底蛋白质哦是有需要，但是唔通过量，尤其是哦有痛风病史的人哦，一定爱减少高脂肪的食物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唔通超过量，脂肪咱的身躯在代谢的时阵，伊会产生着一种物件叫做酮体，这种的物件哦，伊会压制着尿酸按尿液内底排泄，所以那是有痛风的病史的人，脂肪的物件嘛较卖食嘞，啊，佮有就是爱避免伤过重、伤过大颗、大颗的人，血内底尿酸的量比。正常人更加高，所以爱呢控制体重，吼唔通伤过大颗，啊嘛唔通伤过过度的减肥，因为啊，咱的身躯哦减肥是呢脂肪哦分解，用脂肪分解的方式将脂肪消耗掉，唔是把脂肪流放掉，啊那是减肥伤过激烈，脂肪分解的伤过头济啊，啊你脂肪会释放掉，拄只伊安讲的酮体。对，输掉尿酸排泄变较少，安尼嘛容易引起着痛风。痛风不但发病的时阵，痛甲予人啊真艰苦，痛甲袂行。上惊就是伊的并发症，长期的尿酸伤过高哦，尿酸的结晶啊，伊的沉在冠状动脉、冠状动脉，会造成着高血压、欠血型的心脏病。心肌梗塞、脑栓塞，在心血管的疾病，在心血管的疾病哦，会威胁着生命。所以讲，咱若要预防着心血管疾病、尿酸这方面，嘛是爱注意。若是要预防痛风，爱定期来接受着血液的尿酸检查，并且哦，生活饮食这两方面哦，拢爱注意。

这首歌曲是袁小迪跟龙千玉合唱的歌《梦中人》。听众朋友，天气那烧热哦，蚊啊、蝴蝶、蟑螂啦，都愈来愈多。蚊啊哦，会传染登革热，所以讲咱厝内啊、厝外滴水的物件哦，爱清哦清气，吼，唔通来饲蚊啊。另外哦，蟑螂即都真可怕，真侪人惊蟑螂。蟑螂哦，头壳缩啊，看起来实在是哦，就歹看，有真侪人会惊。看到蟑螂，伊安就感觉跟毛毛虫同款哦，足不舒服诶。一定真侪人唔知影，蟑螂哦是会引起过敏，引起气喘。咱台湾每十名诶儿童哦，都有一个人是过敏诶体质。蟑螂分泌诶物件，甲伊诶排泄物，就是蟑螂屎吼，是会引起着过敏哦。一只诶蟑螂哦，会当带有13种以上诶过敏源。所以呢，咱的家长若是哦，在照顾有过敏的囡仔的时阵呢，

一定爱注意着咱厝内尘螨的情形，譬如爱定定碰伊竹仔啦、地毯啦、枕头、枕头笼、被单、被啊，爱定定晒日头、定定洗，和尘螨会当消失。尘螨是一种哦，就细只、就细只的虫啊。除了咱知影讲抗尘螨，将尘螨

人咧讲诶七五二五定律，就是讲诶家族哦，一世人活动干那两个部分，75%诶时间呢是藏在伊藏诶所在，25%诶时间伊才有出来活动。换一句话就是讲，家族大部分诶时间呢拢是闭起来，唔互你看到，但是呢，伊是有伫活动诶，不过是咱无看到。家族本身就会释放出分泌物，啊，佮有排泄物。有家族分泌物，还是有排泄物的所在，都有会引起到过敏的物件。啊，这个物件嘛会呢飘散在空气当中，所以有一挂人哦，就厉害哦，讲哦闻会出家族的味。有家族所过吼，都闻会到迄种味。伊安尼闻啊无只来，是闻袂出来。但是真实，真侪人讲哦，闻会出家族的味，家族的分泌物、排泄物有味哦，佮有呢。引起着过敏的物件在内底，即马有专门吼在帮人清毒、搞遐啦、加抓种的公司啊，消灭加抓的专家都表示，因呢是根据着吼7525定律，将加抓药啊吼来放伫壁旁，放遐哦，互加抓哦长时间停留接受着药物，这是上好的。上有效的来防止加抓的方式，咱一般的民众哦，就是呢买加抓药来喷，喷在壁角，加抓吼三不五时会行过啦。啊，不过呢加抓行过去吼，接受的时间真短，敢那有呢？真少一部分的身躯哦去接受到，咱喷在壁角的药剂，所以哦效果。唔是讲介好，而且呢，咱人啊，那是呢去摸到喷加抓药啊的所在，这嘛是有可能的。摸到加抓药啊吼，一定爱洗手。啊，不过有当时呢，加抓药啊，那是气味走起啊了后，咱如果未记，咱呢有喷药啊，啊，佮去摸到加抓药啊化学的成分哦，在咱的手诶，手无洗清气啊，将加抓药啊食咧巴肚来哦，这都唔好啊。即卖的专家是哦。推荐建议讲，头家抓的药啊吼，用互家抓食的较好。将要头家抓的药剂啊，来放在哦家抓出入壁角的所在。家抓有75%的时间拢是哦，秘在伊的手的内底。所以讲哦，咱若是将家抓药啊吼，来放在家抓秘的迄个所在，安尼哦，效果较好啦。加抓爱食种的加抓药啊，食落了后会死去。加抓药啊，过经过加抓消化系统，和加抓来吸收，啊嘛较袂产生着抗药性。而且呢，加抓食这药啊死去了后，其他的加抓过来食死去的加抓的尸体，啊是粪便哦，啊你呢，对引起二次中毒。哦，就是另外加抓啊，买哦，得到这种头加抓药啊的药效，啊，你对连环消灭加抓，这是今麦哦抵加抓的方式。这个加抓药啊，污染的情形哦嘛是有，不过呢，加抓药啊哦，污染的情形是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啦，比较靠有环保的观念啦，比较嘛较方便啦。咱出来的在涂骹。在白的小朋友啦，啊是呢宠物啦，比较呢较无危险性。现在嘛有人甲家己来做加抓药啊，吼卖买化学的加抓药啊，家己做。有人是将米粉、焦糖、佮焦冰沙、硼砂，吼，啊是讲米粉、焦糖、佮焦其他吼较无毒性的物件，譬如小苏打，听伊讲哦，加抓爱食小苏打，较无毒性。咱会当学一寡安全性较悬的加抓的药啊的制作，来藏在加抓出入的壁角所在，较卖用喷加抓药啊的方式。

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要听的歌，阿母的叮咛，苏金红唱的。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来吃。2307-2855是一案的服务电话。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0: 来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即款呢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佫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
0: 我们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蔬菜里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蔬菜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

江辉唱的歌，为你想，替你想。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伊长期吼，规身躯拢酸痛，目睭呢会打涩，视力啊佫模糊。

老公睏袂好，排便啊、排尿啊拢袂顺，找足侪医生看足久个哦。后来确诊讲是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干燥症，佮合并着哦周边的神经病变。好佳哉吼，找着病因，经过哦前列腺肥大的药物治疗，得到改善。得到改善了后，伊的生活较无受到病痛的影响啊。这名女性呢，伊的症状吼，讲规身躯拢有，规身躯拢在艰苦，目睭痛看目睭，胃肠排便无顺啊，去看胃肠科；排尿未顺，去看泌尿科。虽然讲呢，拢有得到暂时的改善，但是医生呢？有发觉讲，同一时阵哦，足侪个器官哦，拢出问题，讲即可能甲神经这方面有关系，所以呢，来转到神经内科去安排着哦，神经传导检查，就是去检查讲神经的传导是毋是正常，确定讲吼是得着主体免疫疾病干燥症，合并着周边的神经病变。神经内科的医生表示，咱的膀胱啊，具有着蹲尿甲排尿的功能，需要靠大脑甲靠周边以及呢中枢神经来控制。总共那发生着神经的病变，会哦尿失禁，还是呢尿液排未出来，啊那是排毒膀胱这个器官的问题，安尼呢更加明显。一旦哦，认为讲是神经的问题，周边还是其他神经的问题，那是周边神经的病变，佮分作呢感觉神经以及主主神经、感觉神经佮自主神经病变。感觉神经的病变呢，会规身躯酸痛，啊，异常的有烧热感，还是讲哦，会感觉冰冻。会动哦，迄种感觉。啊，那是讲主主的自主神经病变，主主神经病变哦，伊的症状就是目睭会打涩，视力会模糊，头晕，心跳真紧，汗流袂出来，尿液哦排尿袂顺，这是呢自主神经的病变。不管是哦，感觉神经的病变，还是主主神经的病变，有共同的竞争，就是困眠障碍、情绪障碍，已经无法度集中注意力。神经内科的医生表示，神经的问题往往合并着真侪竞争，按轻微的酸痛、头晕，到真明显的排尿的障碍，视力。模糊等等呢，这种有可能会发生。患者往往吼是已经有明显确定的痛痛，还是呢确定的症状的，才会去找医生。而且呢，针对着吼痛痛的部位哦，来找无同款科的医生来治疗。比如讲啊，排尿的问题啊，就去找泌尿科；目睭模糊啊，就去看眼科。等下讲哦，每一科拢看过啊，主要的器官拢无问题啊，到发现讲是神经的问题，甲转来到神经内科。这个时阵哦，差不多一个用几啊个月时间啊。神经的问题呢，往往会影响到全身躯，而且呢。主体免疫的问题常常发生在少年的女性的身躯顶端，所以神经内科的医生啊是提醒吼，若是有全身躯痛痛、肌肉无力、会皮皮喘等等啊，真侪种的症状啊，到底发生发作，会当先去哦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先去看医生。确定讲是毋是呢？神经出问题啊，唔通等后讲哦。不舒服的症状，参像讲啊，排尿的问题啦，视力障碍的问题啊，有真明显的症状出现啊，甲甘愿去看医生。有当时啊，一拖阁拖几啊个月啊。神经内科的医生表示，主体免疫的问题啊，有一寡呢是甲先天。

基因有关系，啊嘛有可能是后天所引起的。后天所引起的，譬如讲后天免疫欠缺症候群，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这都是人在讲 AIDS 啦。啊，咱哦平常时爱养生哦，正常的生活习惯、生活的作息，较卖不荤不槟榔，较卖啉酒，卖有这刺激，安尼才会当啊减少着主体免疫疾病来发生。

叶佩田甲彭顺娥唱的《恋爱列车》yeah. 听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999996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您好，您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哎，等一下啦，谢谢。哪里啊你？快听听着，快听着来，谢谢。没有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的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妹哦，来谢谢，感谢两位秀山，你好，你好。嗨。咱这几位，
3: 喂，秀山，
0: 哎，你好，
3: 哎，来来，改点一个歌。
0: 咱这几位啊，
3: 我冯太太。
0: 哈？
3: 我黄山冯太太。
0: 方太太啊？
3: 对哦。哦。带领哥哥唱。
0: 哦，要合唱哎。
3: 哎哎哎，看你敢安排对调，你唱得。
0: 好。
3: 哦，太好听呀。
0: 好，
3: 好，谢谢。
0: 好听，好，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我来看好听我在我是小弟，你好。
4: 哎，小小小姐。
0: 是，你好。
4: 哎，我要点一条歌。
0: 咱这几位。
4: 哎，我台中龙井偶像王。
0: 王大姐吗？
4: 对。
0: 叫什么？嘿。
4: 姜尊人的孙金克。
0: 好，再来拜。
4: 好，感谢你，谢谢。
0: 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做什么？叫什么？再见。来，咱个顶个靠嘿，那要点歌，咱个两扎点较好切歌哈。哇，今天叫 Beautiful Saturday 了哈。虽然你去边边点歌，人两扎卡腰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啊，谢谢那个师傅，你好。
0: 徐大姐，你好。
5: 我要点爱海人心啊，我是杨梅的啦。
0: 我在，我在，带两百哈。
5: 多谢，多谢。
0: 好，再见。周先生，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两位主持人晚安，
1: 晚上好。
0: 要听什么歌嘿？
6: 三明宫下酒。
0: 要听什么歌？
6: 我点一首歌曲，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呐、啊。
6: 嘿，心碎的抱歉。
0: 好，带出来。我秀山弟，你好。
7: 喂，秀山弟好。
0: 你好。
7: 我中六李先生，要来点一首歌。
0: 中六的李先生呐、啊。
7: 嗯。
0: 要听什么？
7: 爱愈深，心愈痛，迄个好像
0: 爱
7: 愈
0: 深哦，阿啥？
7: 心愈痛，
0: 心愈痛哦。
7: 啊，真厉害呐！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拿就会记，拿就会记哦。
8: 好。
0: 拿就会记哦。
8: 好。
0: 哎，咱这注意。
8: 我有枪抓多少？
0: 会讲什么歌？
8: 海角信号。
0: 哎，这个耽误来的好啊！
1: 嘿嘿嘿，好，试试看。
8: 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李哥你好，那就会记哦。
8: 谢谢你好，
0: 那就会记啊，大姐你那就会记记叫啊，你那就会记跟听吗？
8: 谢谢，阿奶奶。
0: 那就要关起来了嘛，赶快记啊！
8: 阿奶奶，
0: 赶快记，赶快记嘿，听无嘿？那就你关起来咁好嘿。来，你看，赶快咧记啊，系啊。
8: 嗯。
0: 啊，你干不要干脆它关起来就好了咧，系啊。你唔关，你就根本就听不我咧跟你讲话。小姐，你拿就关起来可以吗？哎呀，唔爱关我就无法度啊，潘先哈。来，咱那个边上看一边好。嗯，妈王姐，拿就关起来哈。我真的会叽叽叫的。来，那么咱们点过来的好朋友，来各当几位去，几位来，我是想你好，你好。
9: 喂。
0: 喂，
9: 哎，秀山你好，我迄个破主，我破主赛王，破主赛王，
0: 王破主王小姐啊，
9: 对对，
0: 哎，
9: 啊，我麻烦你唱《心生泪痕》，
0: 心生泪痕哦。哎，
9: 谢
0: 谢
9: 哈，
0: 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9: 谢谢，拜拜。
0: 来，别点关上天机嘞，咱就拜拜了啊，对不起，谢谢，感谢你个多。甲咱报告气候，政府讲过无起无落，因为是政府吸收的关系吼，所以当然啦，到今麦是因有拢起价吗？
1: 起
0: 呀吼，
1: 原来应该个起，
0: 拢政府的吸收啦，啊，我是先买个做代志。 政府当然有做代志啊，是虾米人讲政府不会做代志？我别讲诶，乱讲哦哈。是汽油无起无落，甲咱报告。来先我到公的气象哦，来谢谢。
1: 是那个各位天气，天气就热哦，因为这咱他个顶方面拢无伫咱附近。只有我山区的这个宜兰花莲台东屏东高雄的山区有小可准雨啊，较侪雨嘛是伫宜兰，其他所在拢是高温，尤其伫西平安台北到这个嘉义江都很热哈。哎呀，咱这热是偌热哈，咱南部机会到37度啊，就知影讲有够热哈。要到什么时阵，佮继续是安尼热，安尼看起来这资料哈，应该是后礼拜二进前拢无看到风面哈，甚至讲拜三哈，拜四有可能，星期四有可能开始有风面来哈，会吹这个西南风啊，这里、有可能水气增加，但是呢。但看到吼，上起码啊，拜二、拜三之前，应该拢是热甲冻袂掉哈。但看到有机会，这个变天是后礼拜四以后，星期四下礼拜四以后哈，中部以北啊，先开始变天，就是这个南投、宜兰家哈，这我山区会开始变天，其他所在慢慢啊变。后礼拜拜五以后，确定有水气会影响到咱这个放假的时间哈，像下礼拜。啊，你放假的时候都注意会下雨哦。
0: 噶兰不个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超伟的 AMD 的董事长是谁？台南的苏之峰哈、哦。那么已宣布21号宣布呢，台湾的产业体系呢也被投资我在呢，100亿的美金哇，等于代表呢就是台币3000亿哈。哦哇，好可观哦，真的不简单哦吼。那么这个跟台积电的生化合作，那么跟伟影跟广达吼，因为召开闭门的会议呢，让这个 AI 推动跟代理型的 AI 需求呢，会有越来越好哦。所以格兰伯格听说他要设厂在高雄哦，听说的啦吼，但是确定是投资台湾。100亿元等于台币3000亿，哇，好棒！来，各位听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生活常识来个贵分享。哎呀，咱这日本，你有听过这花粉症哈？咱日本人去弄一种灰粉，
0: 或日本人很多
1: 哦，这拍开
0: 球哈。温东属于的，阿萨大厂就有了。
1: 哎呀，这都辛苦，鼻水塌掉，无爽快，不是鼻塌掉呢，把酒弄红红色小白兔。
0: 像个靠做天命的呢。
1: 拢无法度缓解，食迄那时间一久了，咱安怎食药拢无效。咱来看一个资料是安尼写哈，日本这春天哈，这里、开始开花时，花粉症这個、问题开始严重，差不多有43%日本人唔是重度，就是中度，对，这个重症安尼哈，这个中度跟重度的症状。啊，然后讲其他所在冇花啊，有啊，还是英国哈，英国差不多是26%的人有安尼，哦，因那边开花个有些湿度的问题，啊，其他所在比如美国12%到18%。所以讲，这个部分你看第一看到就是这個花粉症，人无爽快艰苦的，这个请假无要上班，所以讲经济损失吼，全球来看，全球来看啊，因为这個花粉灰粉的问题哈，每一天差不多16亿的美金的这经济损失哈，无形的安尼来个消失去啊。啊，为什么这日本按这个严重呢？因为因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战争爱弄爱刮爱有迄种爱茶这些吼，所以讲因开始把这山里面的这茶吼弄啊哼木雕啊，开始做做这物件。啊，但是这土石就流失了呀，对不对？土石就流失了。后来呢，日本呢开始要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形，开始种树啊，伊拢种上，种一种生较紧的，吼、哦，就日本杉木跟日本扁柏。啊，这种两种树啊，吼，面积就足大，差不多是占日本的这个土地有1/5，伊拢是多讲迄种树啊，啊，就是迄个啦，伊开始吼，有迄种花啊，吼，伊开始，它是靠花粉这个繁殖嘛，所以讲这花呢，就开始吼，日本人开始无爽快的，安迄个时阵开始啊，所以讲是1950年，吼，差不多是70当前啦。 哎呦，所以莫怪，这按历史按个推起吼，日本人按七十当前开始用回魂的问题，原来是中了那个扁柏哦，就用球啊说开灰，可以摸松快啊，所以用日本人也是很烦恼。但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种这个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啊。哎呀，阿尼玛是一辈子的吼，
1: 应该是一世人啊，
0: 对对对，
1: 改不掉。
0: 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嘿，卡里会。
0: 嗨，谢谢，等一下哦，一线哦，谢谢。

0: 老吴，那么这主持人是罗时中跟那个林淑荣，都在习惯教阮哥哥，说起来哈，那么呢，这首歌是咱的方太太说点来，谢谢你。
1: 哎、欸，你好，
0: 吉利好，嗨。
1: 哦，我叫你
0: 张。哎、欸，你的声音好面熟，难得几位。
1: 你讲了姐，
0: 你哦，
1: 你
0: 讲过了你。
1: 鼻炎啊，
0: 来嘿，身边有不记得哦，我讲重点莫来，请讲起来。
1: 我那了鼻炎哦，我
0: 上
1: 哦，香港啦吼，啊个冬天养作用。
0: 哦，香港加冬季养呢。
1: 哦，冬天
0: 真
1: 皮肤干燥对吧？
0: 对啦，较干。嗯。
1: 啊你。
0: 嗯。
1: 是咪辛苦拢会拢会拢会打扫，你听，拢
0: 会拢会
1: 干燥啊？
0: 对对对，啊，这么抹了好不？
1: 好用的吼、
0: 哦，
1: 我介绍朋友都会用的。
0: 哎呦，感谢你，感谢给我介绍哈。
1: 我朋友嘛，拢唔会爱讲好，啊，尤其那穿布的吼，
0: 穿布的，
1: 拢会香干卡哩。
0: 拢会香干卡。
1: 我当然先先咧抹拢唔好啦，啊，但是爱有耐心啦。
0: 对对对对。未使急啦吼，
1: 未使急，你爱我抹两三朵过才开始有效。
0: 哦，安尼吼，因为肾会较麻烦呐、啊。
1: 较麻烦，肾较恶好。
0: 肾加种麻烦的对，安尼你观念。
1: 你有耐心落去抹一定会好个。
0: 对啦，
1: 我就是抹拢抹较好，我唔知、嗯。
0: 所以我拢讲唔忙急啊，对唔对吼？
1: 那也未使急你啦。
0: 唔要我管，好大哥，感谢你，我一管拢介好呢，啊只管多些份啦。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上山听一下静的哈。
1: 要讲鼓励吗？
0: 哎、
1: 欸，来谢谢。欸、啊，讲重点嘛，来身边的位置。
0: 那龙皮羊我的灰指甲真正好。
1: 灰指甲呢？
0: 嘿嘿。
1: 哦吼，感谢你讲鼓励，
0: 好，谢谢。
1: 好，哎呀，这个人到手吧，谢谢，大哥谢谢。来哦，那你香港卡啦，是嘛？是真老光到怎啊？朋友们，得让给个大家播啊。Nono 皮羊，转结短时间我等我嘞，让你出来得让个坑子做。哎，别报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头两色。一件呢，抓起老桥哦，啊抹好，加咱
2: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2: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红豆汤哈。红豆是真好的物件，但是咱有糖分的朋友吼，做者阿妈讲，我食迄红豆汤，我也无加糖。啊，本身红豆啊，你安尼个看啊，迷迷迷的时阵，你吃就很开心。食了以后，咱血糖会直接飙高吼，直接一电锤起你啊！好，所以讲这绝对袂使食了哈。有糖分管的朋友绝对卖食济了哈，红豆汤，要加糖嘛，少上哈。啊，这个看起来这个、红豆到底有什么好呢？纤维质高，哦，100公克里面有18.5公克，这就算是高了哈。15公克以上都很多。啊，还有这个加完手叶酸，就是咱中医的观念来看哈，红豆诶当消水肿，然后是有听过对不对哈？
1: 啊，当然，一般的民间都这样说。
2: 是，嗯、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啊，咱在讲红豆是你感觉讲伊好，啊，跟温补食补的观念来讲是温补哈，哦，未讲介强。啊，所以在这个时阵，你可以想讲啊，我加只寡好，但是你控糖煮，你控制血糖，比如食多的血糖吸得起你啊。啊，这一多的时阵，多少讲的加完手就管，所以有几无好的朋友也未使食伤多，好、哦。啊，这个时阵，安尼伊内面即个营养素，我是开食一点。你当食迄个无糖诶，吼、哦。啊，你当食啥？食两嘴敢会使？不行啊，迄无多啦。所以讲阿嬷话，你若讲无多欠嘴人，你也感觉讲啊，即、这个红豆汤一定要加糖来食吼、哦。你无加糖无滋味，哎，你嘛规气都卖看着较好吼、哦。这个红豆是好东西，哎，但是。控糖族就不适合咯，
1: 所以哎、欸，不是当物件让我当家，因为呢，啊，看你什么病啊呢，然后，啊，你不只是红豆，绿豆也是一样的哦，哈，好来，谢谢，哪个请到来跟我做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2: 是，咱来个可以分享，为什么怕输？哎、怕输的怕输人哈，那、就是叫做败北，那、就是输起了咯，为什么要早起八波？有啥唔爱走往这南边去选呢？拢走北部得出去嘞？为啥物？因为伫这字哈字哈，两人背靠背哈，两个啊，这个卡车边对卡车边安尼坐嘞哈，哎、欸、背对背哈，就是北哈向北这字啦哈，两个人卡车边向。
1: 你那个西部唔是拢安尼吗？
2: 嘿，
1: 背小拍是拢背对背啊。
2: 嘿，那就是讲哦，红围起来时，那卡车边是不是斜对哈？要保护另外一个人安全，啊，就是要走啊啦，要跑啊，所以讲这字的规矩安尼叫做拜北，啊，伊字是安尼来。啊，就为什么有这种讲法？啊，有人讲为什么叫做归西人为什么性命无去无去掉？为什么
1: 西方
2: 西方极乐、啊？啊，一开始是啥？日落西山啊，日落西山的时候啊，所以讲
1: 归
2: 公那边的叫做西方极乐。好啊，为什么爱做东东啊？做东就是甲以前的的厝吼就是。主人差不多拢是住伫大，较大间拢是东边遐，哦，所以讲在以前的册里面有写的哈，主人拢是住东边，啊，咱人客拢住西边，所以讲负责请人。
1: 今天我做东，
2: 做东东家就是这样来的，各位朋友啦，
1: 请人客哦，
2: 哈哈哈，
1: 叫我来做东，这有道理哦哈，来一个请到过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奶鸡，
1: 起码等得出，
2: 得出，但是爱加注意，有一种病叫做奶鸡的病。
1: 哦，我最近食伤济哇。
2: 是，这个、奶鸡的病，唔是讲食这有病啊，是讲食奶鸡本身有病，唔是，咱惊讲啥？因为奶鸡本身就甜，个。

0: 所谓的高 GI， 什么叫高 GI 啊？咱这讲水价，咱会成水起哩，哈、哦。啊，就是呢，咱那是讲空白的时阵，空腹的时候，这时阵也讲食种糖分足悬的这种水果啊，食物件哈，你空白的食种足甜的物件时，你身躯发现，哎呦，未使，主人有这个需要咱的胰岛素，赶紧啊，全部拢给倒出去，胰岛素来归去，赶紧。结果呢，过头啊。分泌过头，变成讲你一时你的血糖降伤紧，啊，但是你本身真正无遮悬，是因为你食是足甜的物件，啊，迄个感应器吼，哇，拢歹去啊，啊，拢一时拢乱去，结果呢，过多胰岛素造成咱主人身躯的血糖拢降足低，拢大家戆去啊，好，变成低血糖的症状，低血糖的竞争就是叫做奶基杯。奶粒之病啊，所以讲啊，这个时阵爱赶紧坐嘞，哦，就是食糖啊，啊，卖食有这牛奶的糖啊，爱食一般的糖啊，啊，这是安怎办？这是因为这无多，你一时食伤紧呐，啊，所以讲啊，各位天气热天气，这个时阵得出大出，哦，奶汁食好食，也是要慢慢吃，不要一直吃。
1: 刚刚不过，我那大树的奶汁。那凤梨文化节呢？第30号，我感觉我的苦工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呢。嘿，其实短，今嘛都是咧短出来，个当个30号，下个礼拜六，好奇怪哦。阿英竟然定咧六诶，30号礼拜，下个礼拜六，欢迎来阮大手食来吃啊！今嘛介绍阿个外靠路边咧卖后巴西，毛衣的高杂安尼啦。哦，所以咱那个朋友那边吃来煮哦，今嘛当好吃。哎，现在最当甜安尼啦。嚯、哦，我最近哦拢吃来煮安尼，我还烦恼呢。这今仔食超过10粒啊，那超过10粒我就烦恼啊，我就未紧张啦哈。所以唔要食伤济哈，会瘦哦，真的会瘦哈。来，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咧，姜准人诶，瞬间去。
0: 好，你试试看啊。
1: 那么这个是什么两店诶？咱的这个大姐王大姐说：“点么来请到我唱歌，继续个卡，空吧，公公。”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春人的瞬间去，而且主持人是陈立农，对的是
1: 大富泉。
0: 哎，咱这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人真正爱健康，无健康呢，那愈来愈侪话，你的感受到健康介重要，尤其是袂当惊咯。啊，袂当惊咯怎么办？啊、当然啦、啊，到时你是咪爱变成去客人照顾？哦、我今天听了一个一个先生，那么是阮曾诶，吼、哦，阮大舅诶，阮即曾诶，伊讲哦，因一个朋友啊，诶妈妈介济岁啊，啊，走路跋倒了咧，哇！一个朋友诶妈妈就对啊，因诶工人啊，啊，即、這个工人咧诶妈妈哦，真未惊咯，啊，怎么办？请外劳啊，啊，恁敢有可能请外劳随请随有？大家有可能？
1: 有可能？
0: 不可能啦、啊！迄种经过，起码是政府开放的80%以上的人，当免什么什么量表吼，可以马上可以申请。啊，不过伊毋是呢，他还没有80岁啊！啊，怎么办？啊，申请我3个月啊！哇，免哪呢？这个工人吼、哦，一个月赚钱赚偌济呢？一工啊，伊的工资是1工2500啦！啊，怎么办呢？总休困3个月。要到3个月过伊妈妈啦，啊过啊，今麦来咧，怎么办？无钱呢？啊，就甲这个先生借钱啊，啊借钱哦，伊就讲哦，爱花赌啊，无我来再来甲你倒班来资啊，用安尼倒班来资安尼啊？为什么？啊，无伊妈妈无人顾啊，啊你要请无熟悉人来顾这边边砖头的人哦，人倒拢嘛老人啊，所以呢，你若有机会去砖头甲看，大部分。住伫庄卡咧，但差不多70%拢是虾米？卖讲70%啦，我感觉80%、90%，大部分80%、90%拢老人，大概啦吼，唔是100%，什么70-80%啦。所以呢，你那个看吼，大家拢身躯拢有下节啥腰带？为什么？我两骨出问题啊，腰酸背痛啊，开刀啊，啊，脚头一定拔一个护膝，为什么？啊，换人工的脚头啊。啊，过来就是也是较乖啊，啊那无得也是奇怪啊，所以这什么问题？表示人啊老啊，无健康拢是大部分的出来是什么问题？骨头啦，啊骨头就上食那的啊，你那看了未惊咯呢？怎么办呢？对不对？卖讲干那出门啦，干那伫恁兜要行动，你都有问题啊！你要食物件，要去便所，你都有问题啊！所以我拢讲哦，咱唔要跋倒，咱的骨头爱够用，这个重要呢。你无你骨，你那骨头够不好，你卡。未惊到变烂，还客人照顾呢？像这先生安尼，要3个月无都趁钱啊！所以呢，那你定爱记来补充钙质来，今麦请大夫来讲的啥？咱的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2: 系啊，那个贵提起啊啊，咱定下讲啊，卖博德哈，你也讲卖博德哦，上起码你的健康未接歹啊。我做这长辈拢是博德了后。以及世人也这状况都无遮好啊，以前有可能是拢是这90分遮好，啊个跋倒骨头断伊，不管是断伫个大腿啦，还是两骨啊，哦还是边啊骨啊。

0: 台湾差不多是排第七名啊。所以咱长辈啊，不管你是厝啦、房间、便所，也是讲你伫外口的这街啊路、学校，也是讲倒几位所在拢爱加水。有足侪长辈拢跋倒伫倒，伫厝一定拢是伫搭客厅啊、甲房间、甲便所啊。外口大部分拢是街啊路无平啊，这走路不平以外哈。但是咱这个咱台湾，我做者顶下卡吼比较不友善，关关格格啦，吼、哦，还是讲有足侪人的时阵要上车无牛，吼、哦，还是讲这个巴士啦，吼、哦，这个拢有关有格，无先去去踢到这个楼梯拢跌倒，所以咱来赶紧去想一下，倒一边吼，咱来改一下，比如讲鞋仔爱穿凶，鞋仔头较悬的，哦，翘较悬的。哦，安尼呢，咱的脚吼，啊，该选择迄种，咱因为拢打拖脚无爽快，啊，咱是不是鞋吼，迄底缘爱选择较嫩的，哦，比较合脚，佮合你的脚鞋啊型吼，对不对？这真重要。另外呢，咱就爱讲补充营养这个代志，补充营养哦，为什么寒天骨头登起这个比例较悬，第一反应较慢，吼、哦。啊，第二就是较不爱晒日。啊，咱你看咱热天哦，夏天的时候，热天即马热天东西日头哇，拢就热。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晒着日头的机会较侪。啊，冬天较少。所以讲，伫冬天的时阵，较无接着日头，咱皮肤等下维生素 D 的量较少。啊，咱骨质较无法多，咱这里的介是较无法多吸收，较只胶原哦，变成冬天的时阵，咱介是吸收较无好。啊，骨质疏松的状况嘛，较明显哦。啊，热天的维生素 D， 因为皮肤的等下维生素 D 嘛吼，咱有咧晒日，所以讲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会较悬小块。哦，所以讲，咱这个当季节有小块无同，状况也无同。哦，但是重点是啥？爱食，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1: 是的，补充开始上是四十岁开始啦吼。啊，不只是安尼，当然啊，你要兼运动啊，咱来运动。无你补充两百几，你若无运动，免咱形成根基吧。所以一定要运动啊，每晚都要动啊，一天至少行三十分钟的路。啊，再来呢，听我建议，爱减你卡位。我让你根基吧，看我让阿伯将来看别得着肌少症，看别呢，惊着咯，常常呢跋倒呢，这个肥啊毛，那个跋倒哦，两个小汗嘛，汗臭会带臭会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话，嘿，你好，
2: 小六，
1: 嘿，我小帅，你好，请讲回来，
2: 哈，
1: 请讲话，嘿，你好，
2: 好，我主要对问过吼，我。我脚啦，无使行啦，
1: 无使行，来先接着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嗨嗨，林星。那么这里陈云姐收听哦，我兰姐许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你哦。
1: 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哎，谢谢我。
1: 哟，
2: 哇塞，
1: 嗨，
2: 再见。
1: 我要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
2: 盖过镜头，再见，拜拜。
1: 盖过镜头。
2: 我得写十几个字，再卡头话，不然刷刷叫。
1: 刷刷叫。
2: 啊，都写十几个字，再写都不刷我。
1: 哎哟，真好钓，咱有加强成分钓啦。为了胶原蛋白较好钓，
2: 嗯。啊，老伙，我就是唔敢食，想食唔好，来为了食歹。
1: 嘛唔敢食啦，身体过好较紧哩。
2: 啊，
1: 对
2: 啊，我话你食三鲜新鲍咧。
1: 哦，安尼好啊，做一只，两行做一只。
2: 新鲍我食冬瓜哦。
1: 安尼好，啊，身体过好较紧啊，好对不？好，安尼继续吧，看咧看咧。哎，好，阿姆谢谢，还有保重哦，谢谢。
3: 我只管呢。
1: 哦，感恩哦，来生病了不久，这个习惯哦。今
3: 天吃了那个有盖过一点那个感情情报啊，吼。
1: 做会吃吼。
3: 哎呀，做会吃。
1: 嗯，
3: 啊，今麦哦又叫酸的，今麦吃了，吃一罐啊，吼。
1: 好好好。
3: 啊，感觉较比酸啊。
1: 安尼哦，哇，啊，你给我倒小杯呢。好，麻烦你哦，大哥，谢谢。哎，再给人倒小杯哈。好，谢谢。
4: 你好，
1: 是嘿，
4: 哎，林小姐，我问请问一下，
1: 我来，请大声一点，好，请讲，嘿，
4: 好，嗯，我问你，
1: 好，别讲，嘿，
4: 我刚跟你讲一个，我的解决一下，
1: 好好，来，三遍都不记得，嘿，是，嘿，来，请讲，嘿，
4: 啊，我就是哈，今较早进来遐卡无啥会行，啊，今食了有小卡会行，
1: 哦，你食了那解决就今麦卡会行呢，哦，
4: 我想讲，我跟你问讲，
1: 嘿，
4: 哎，今麦呢，我是食唔食两顿。
1: 啊，我你即马嘛是爱食两顿啊？
4: 系啊。
1: 我感觉用迄个三个月调整期吼，还是六个月吼，等下你搁看好只钙好唔好？
4: 好。
1: 嘿，啊，你知无？哎呀，莫急啦，嘿，啊，那只阿扁那好哈，好大姐，那好，谢谢哦，谢谢你。来，感谢来身边，我不记得即马起来楼顶啊，起来楼顶不要紧啊。
5: 楼
1: 顶、
5: 啊，我该。啊，你食啊？钙过
1: 几了好啦？哦，食钙过就食了那好。
5: 吃了头发拔倒了，不是我有跟你讲，唔好。

0: 话多的两天，卡话多老多呀嘛。
1: 哎呦呀！
0: 啊，食了有效啊！
1: 嗯嗯嗯。
0: 啊，干那一种的。
1: 你心脏较严重咧，头食三顿哦哈。再无，啊那看下只改两顿安尼哈，啊再无只拢不要紧哦。好，嗨，谢谢。没有补充在这里，免食改两行，你免食改两种嘛，免食改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2: 钙过质，
1: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们吃干两种，你们吃干两项，慢慢吃干两罐的哦。那这边呢，各位人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的哦，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
2: 钙过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也七岁以上的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啊，妈咪叫咱登记拢个咧，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自然就抓起来挂出咧，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好价格咱
2: 到手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大准一更，
1: 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好，
1: 嗨，你好。
3: 我问，
1: 好妹妹你，搞妹你，六百拐不上，嗨，跳起来，一线哦。嗨，谢谢。你好，喂，你好。
4: 在问你啊。
1: 好，来，请讲下来。
4: 靠，我今麦行行你。
1: 哦。
4: 一身啊。
1: 啊，你有退还？来，先接着。来，有一个李先生所点的歌，爱愈深，心愈痛。阮家无这首台语无这首歌哈，妈，你也改歌，你若无改歌，我就无都给你报上咯。来，咱今先我倒唱歌一个，那边改这个李先生改歌，等下卡起哈。咱好先我倒唱这首《海角信号》，
2: 来试试看。
1: 来，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来，谢谢，嗨，感谢呵，这主持人是什么人？
1: 七龙先接过来
0: 啊，杜主席，
1: 大富十九。
0: 那你蔡太太说店名哦，来，
1: 谢谢。
0: 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2: 谢帅，
0: 哟，
2: 谢帅，
0: 喂，嗨。
2: 我要
0: 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请公公点点莫来哦，谢谢。
2: 我讲阿妈个叫回。
0: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2: 讲哈，是，我是先食三项啦。
0: 哦。
2: 唔知我是三先生，不话着，我胃哈。
0: 哦。
2: 胃叫回，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哈，以前吼，拢常常啊，等寒天啊，就胃出血。
0: 啊，较严重！
2: 放个黑大便。
0: 哦，有叫医生看一下无？
2: 有，以前啊，当寒天都有。
0: 寒天
2: 都
0: 会哦。
2: 寒天来就足艰苦，大就会来一两摆啊，我都会去看医生。
0: 哦，好奇怪哦，吼，啊，今麦好不？
2: 你拢无唔无啊？
0: 哎呦，今年都拢无。
2: 哎，拢无无。
0: 哦，阿弥陀佛。
2: 我
0: 我替你欢喜，我好哦，好哦，我来讲好哈。
2: 胃口就未安尼，以前安尼艰苦啊，大便发顺啊，都。
0: 啊，小娃嘛，较小娃。
2: 对，我几年拢胃拢安尼，常常关节都是来一摆嘞。
0: 安尼哦，哇，即摆小娃机能去做好就对了吼。哦，安尼好哦，恭喜。好，安尼大家看嘞看嘞，大嫂，好，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呢？来，公点点，来公点点。
3: 哦，今日三点
0: 进步，嘿，今日安那
3: 好。好，
0: 好安那。
3: 今日哦，
0: 好。
3: 目睭未老，目油。
0: 好。
3: 啊你背放啊整嘛无去啊。
0: 没有，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东西，一人一罐。
1: 三省金箔，
0: 你没怀疑，今天大家拢吃咱这罐，所以呢，当然咱这都是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我拢讲过，若要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啊，较免吃个瓶瓶罐罐啊，较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吃到哇宠物着，甲过量安尼就无好啊吼。所以呢，龟仙姑给咱照顾是吃
1: 三省金箔，
0: 啊那骨头罐则紧咯，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这两罐来挂灯啊，只基本的投资啦，啊无你骨头唔过要顾上啊，对不对？所以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
1: 哎呀得啦！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告诉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会记哦，食好抹好，会记个人
1: 倒血不？
0: 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登个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呢，咱听讲过啊，人生三万工，一世人大约是三万工，差不多一万工是干困。这个困有关系哦，吼！虽然听讲话，这困眠也无好人嘞，真正是哦，唔是干那讲困的问题呢，包括用智力神经失调，像个这大姐来甲我讲有忧郁症呢，哈！啊，长期的困眠无好啊，怎么变成有忧郁症安尼啦？啊，药无吃嘛未使呢，所以呢，当然咱这不是安尼两个影响到咱的慢性病，像咱常讲个甲糖尿病也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你定爱困眠困了吧？想要至少一天睡四点钟，六点钟到八点钟，上好是七点钟过二十分钟安尼啦吼，啊六到八都可以的。来，咱即马请单位来讲下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还有咧，咱即困眠无好，绝对造成咱全身骨的机能。

0: 愈歹啊，包括咱这病系统啦，哦，咱的胃肠循环啊，咱的皮肤会变无水哒哒啊，是讲以后咱这个喉咙失调，病系统无好，以后啊，咱有可能开始得病，甚至讲会病变，变成癌的机会增加。所以讲，睡眠真重要。但是呢，啊，现代人有足侪问题啦，比如讲，食了运动，啉水，睡眠精神很多。变成身躯慢慢啊，拢变成是啥慢性发炎的状况，你看不出来啦。那是讲咱这身躯的发炎的时候，不可能他刚好有咧清炎没有？那是爱去和医生来检查，开始在讲哦，你这指数较悬哦，吼、哦，哎，让跟你讲哦，你应该有小块发炎啦，哈、哦。但是因为拢是轻度的发炎，经年累月等时间来看，变成慢性发炎，慢性发炎的是不是拢咧发炎？你看不出来，但是呢，咱的全身骨的机能啊，吼，包括器官萎缩速度越来越紧，难怪有的人倒伫眠床无多好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啥？发炎啊，咱身体吼拢就歹哦，就烂啊！你一歇困的时阵，有做者器官拢停不下来，就是因为发炎的这物件吼，搁滴咧，啊，咱身躯一直想要甲弹出去，哦，所以讲一直咧扛过，所以咱敢会当去。改变咱的其他的生活习惯嘛，包括接下来啉水、睡眠啊，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哈、哦。是不是你这健康检查了，你有三高，你这中高哦、较粗哦，咱男性腰吼超过90公分，你要慢慢去健康检查出来迄数据，你要去了解这数据到底是代表什么。但是每一个案例都是表示讲，你以后伫这个所在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病哦，是一种讯号。啊，有的人是唔是哦？伊是啥？困眠的时阵，伊喘气定气。咱点来讲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咱的血流循环这个来讲哦，有严重、足严重的不好的影响。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因某来讲，一、我先生吼，我大家拢困啊，足安静的。啊，大概吼，咱听咱这连续剧讲吼，拢昂诶，这种打呼声音咯，那咕咕叫声，听久诶就安心啦。啊，结果阮昂拢未咕咕叫呢，结果呢，有一个这案例就去摸因昂诶鼻啊，哎呦，无喘气啦，惊甲吼，赶紧啊摇起来。啊，后来去治疗，因昂吼一点钟吼，竟然会喘气定去正百个100次咧。哇，上加上肺内底氧气迄空气含量竟然只有30，嘿，真正诶人会无性命去。普通诶人肺内底氧气吼，氧气空气量差不多是95左右。吼、哦，所以讲咱一定要赶紧去了解讲是毋是有喘气定气，伫睏眠时喘气定气这件代志，一定要赶紧去治疗，这可以治疗的吼、哦。啊，尤其咱这大块诶人，咱这个鼻啊吼，因为受伤某一个原因喘气较袂顺的朋友，要赶紧的配合医生治疗哦。
1: 哎呀，我早有讲过哦，如果是恁咧倒的人，恁倒咧睏啊，有人咧睏诶，会咕咕叫吼，甲恁建议无用一个抱枕。啊，咱咪起正边困，安尼哦，就较袂咕咕叫吼。来，小邓姐，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双卡担忧来，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来，谢谢秋风。那么这是苏金红出钱，好来李先收电没有？来，谢谢。
1: 阿兰德嘛，阿兰阿雅德嘛，好用掉啊。
0: 哦，哎，你刚刚讲这，你食了好无？食了
1: 那
0: 个？
1: 好困。
0: 哦，阿雅德那好困呢。
1: 哎。
0: 哦。
1: 本来没困的呢。
0: 啊，本来没困的。
1: 你半回去的吼。
0: 鬼半回去的。哦，阿今嘛有差，好困呢。嗯。哦，安尼好，阿你鬼有房甲关哈。哎，再无阿妹，紧紧关就好啦。好，有房关就好哈。好，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秋生。
0: 喂。
2: 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2: 深冈，
0: 深冈乡。
2: 哎，我姓李。
0: 哦，李大姐你好，什么贵姓？
2: 哎，阮先生跟你食个叫做阿雅德纳哦。
0: 吼，阿蛋姐，伊个讲生病，蛋姐来生病了不姐？
2: 食哩阿雅德纳食食，你看，
0: 有差不？
2: 嗯。
0: 哎呦，有差，好困不？
2: 嗯。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啊，我以前哦，我以前在食嘛，那么讲话困未起。
0: 啊，你哦，哦。爱
2: 讲，我是原来有过食，过年好啦。
0: 吼、哦、啊，但是你叫伊当慢慢啊减吗？
2: 系啊，伊食不介久了，等啊悄悄食十天咧。
0: 啊，你较紧呢？嗯，老公来吧。哦，今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呢。哦哟，好棒！
2: 我看头拄啊，翻八点外要九点就伫爬啊，我发现可以困，可以困啊。
0: 伊来困啊，哦对啦，啊你较紧哦，大姐，好啊，啊你今麦啦，靠个干两顿哈。好，谢谢，感谢大姐。有有先害
3: 我要请教你讲
0: 嘿不敢动
3: 你知道了讲跟我吃阿雅德纳吗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是嘿你是困眠不好吗、
3: 啊、我困眠不好我现在吃了吃你的阿雅德纳吼、
0: 哦、会
3: 困起来了
0: 会当困了较好困呢啊你吃多久啊
3: 我吃一罐我管一罐阿雅德纳一罐
0: 啊三险兼保呢吼安尼我呢好啊我呢你嘛较紧呢大姐哎、欸、呀，那刚刚跟你很高兴呐，好，谢谢。没有，如果那是拍昆明拍的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起来，你后边那个讲人这款，讲人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绝对健康昆明的新闻呢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啊，够会混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分解咱的脂肪的，诶帮助咱分解脂肪的，个抗氧化剂哦，天然的哦，蛋氨酸。

0: 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欸，叫做卵磷脂呢，我咱会较袂黏滴黏滴的。啊，佮我那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啊，他们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无好，那你喝别人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起来等个假，三千钱不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冇咪记呢？大家哦，拢无同款啊，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好平淡，冇记无，你冇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爱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哦？所以咱呢好平冇记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衰的捞起来哦。假二也记给咱倒小杯一箱，讲个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张立克，你好。
1: 哎，困未起咧。
0: 哎，三点了，哎，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啊，美德主管燕巢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啊，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天丹的和平呢，那么一旦个转下波三点到五点，那呢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咱个卡里拜哟，咱们来个讲人生，人生，人生，海海人生，人生的从什么？人生从穿轨，咱两个生命从穿轨，一呼一吸之间然后讲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福德地主孟福德师傅，啊，咱两个生命我等，吼、哦，啊，当然啦，吼、哦。阿哥甲问讲哦，福德，咱人个寿命有偌长？阿即马即师傅就甲讲哦，这个，即马师傅就甲问阿吼，阿问讲阿无你感觉咱个寿命是偌长安尼啦？师傅福德就甲问地主啦，啊地主就讲，禀报报告福德，人个寿命敢若几工啊？未介长哈？那么福德就讲哦，安尼你阿哥无灵。无领悟到伊个生命真正意义安尼啦，啊！佛陀呢，我头的问另外一个地主讲：啊，问阿你咧，你感觉人的生命有偌长？到底有偌长啊？佛陀的讲哦，伊个一家问另外迄个地主，啊，地主的甲讲：报告佛陀，地主认为哦，人的生命哦，敢若一顿饭的功夫尔。伊讲哦，伊做主神安尼啦，哈？哇，佛陀听听了后呢，摇头我拢讲啊，恁两个拢无悟出的生命真相。然后呢，因为那个伊准备去问另外一个地主，啊，这个地主呢真虔诚的回答，佛陀，不过人的生命在穿轨之间，佛陀吼，终于笑出来，嘿，真好，你跟我的生命真那个真谛咯哈，所以呢。其实呢，这大家拢办嘛，啊，你穿轨啦，穿不轨的再见啦，咁唔是安尼吗？对不对？吼、哦，所以啊，你要看，有人真正严重变成无法度穿轨的时阵呢，爱用啥？用一种迄、那个上锁，但是变成伊唔是主体，家己的穿轨，所以咱的生命是一呼一吸之间，啊，那是穿不起来就再见了，所以人的生命是啥？是按这穿轨。甲咱叫醒，啊，喘气呐，喘不起来，生命就停止啊。那美术讲哦，咱这喘气从一阵风安尼啦，轻轻的来，啊，轻轻的走啦，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咱人一世人有几工，大约是30,000工。所以呢，佛陀就讲啊，咱人一年四季来对面啊，拢是活在你拢是活在你徛的所在，无你讲可能活在咱别人因兜，无老。看你坐伫对，徛伫对，你就是活伫遐。所以呢，这个咱人就是爱勇敢的向前行，家己的人生家己行，绝对唔好讲想讲啊，咱靠别人啦、啊，阿拜哦，咱找一个贵，找一个贵人呐、啊，啊，找贵人会甲咱帮忙较紧呐、啊。你啊，一世人找无贵人呢，啊，你唔得拢免怕。

拼，无安尼想吼。其实你讲人吼，上盖好是要有梦想，啊认真向前行，有梦想是有梦最好了吼。也唔过啊，如果是有梦无行动呢？啊，你有美梦啊，有美梦啊，无行动有什么用？对不对？咱咧想啥，咱就爱去做。啊，比如讲，咱定讲，我定讲，比如讲，迄位先生讲啊，等下我若退休哦，我咧带我妈妈哦，啊，我妈妈咧佚佗啦，伊咧讲要去日本啦，就出来咧行行咧啦，我，啊，一日等啊等，等到尾啊咧，我妈妈无伫啊，要出来去对啊，妈妈无伫啊，啊，等下我若退休哦，我再带阮老婆吼，带阮某咧，哎，伊咧讲想要去迄个坐游轮啊，开来去坐游轮，我。啊，等下你那是退休嘞，我，恁老婆说卡袂行咯啊，安尼边啊佚佗，所以人，你看我都掌握了明仔载，人无法度掌握的明仔载，咱只有一旦讲哦，咱人讲人生无常，嘿，世事难料啦吼，当然咱嘛希望大家过了好日子，严哥啊，有时候很难讲啊，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当然咱想要做啥，咱就去甲做，哦，想要学啥，咱就去甲学。像阮像阮这大邱上较有名的油荷包嘛。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喔，伊来我有熟悉，哎，这个年轻人喔，伊就是军海军的退下来的，嘛无介济回来吼，哎，伊是想要学这做农业的，伊就甲我讲，伊想要学业种管理来去呀。啊，我讲不要紧啊，我请工人甲你教不要紧啊，没有关系啊。伊讲安尼干嘛付？护理协会不用啦，哎呦，不用，我给他供得好啊，啊，你的到边个饿得好，哎、欸，你看，像这个年轻人，爱搞用着伊的管理来机嘛，没有呢，伊本身咧种雷梦呢，啊，佮兼种落里呢，我讲啊，你哪有时间去学来机？伊就讲安怎？伊讲什么探笑脸，什么都嘛个饿啊，对不对？我讲着哪一天会用到啊？哎、欸，对，这个观念就好。伊讲想要学，有空档，伊就想要去遐学。虽然人哦，想要做啥就去做，无啊等个当时啦，啊等个三一蛋两蛋蛋到尾，什么拢总无，对不对？一场空，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咱要做啥，咱得赶紧去做，赶快心动不如行动。来，我来唱歌咧，咱那个唱小白菜潘小姐，真久无卡吼。咱这潘小姐呢，伊讲小心我呢，较无听你唱小白菜，讲好啊，有机会我再来唱安尼啦吼。来，小白菜，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小白菜，那么这些歌主持人盖侪人哦，包括蔡琴啦、啊、凤飞飞啦、啊、张凤凤都有哈、哦。来，感谢咱的潘大姐，谢谢，感恩哦。来呀，小人家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咱的和平人，咱人哈、哦，如果是内脏有问题，有问题是只能我有讲过呢，咱这五脏也为咱的五官，为咱的五官出来。或你感有或这个为五官，或咱感觉，比如讲，那么咱常常感觉目睭皮、甲颔棍啊有生了烂伤疤，耳啊咧够有扣紧哦，那么你要注意哦，你可能会较热哦，哎呀，你有可能心肌梗塞机会介悬哦吼。那么呢，如果是手拢铺青筋足大条成个倒棍啊呢，到咱的脚嘛有哦，表示就是你老会。咱的老会掰较无出力，掰无出力，所以地书呢，总顶伫咱的末梢神经，这种就是表示你的会无够清气，未来你嘛开始高血压、中风的机会更高。那么如果是呢，有些哎呦，机关那敢那胸闷呐，为人感觉胸闷也无啥物啊，啊，还不要紧啊，迄可能伤过忝啊呢啊，无呢，千万不要开玩笑呢。然后够种经营哦，诶，机关呢胸闷哦，哦。个变凶诶，胸肝会疼哦。啊，过来呢，麦肚嘛会疼咧。哎呦，手个倒边会疼咧，个想要吐呢。安尼，咱的好朋友，你敢会想啥？为人想讲，干嘛卫生倒了？不对的。这种情形呢，那么咱得爱根据做什么了？检查，你有可能心脏出问题。尤其，即马我讲医学界拢甲咱建议，干阿一个胸闷呐，你有可能就是心脏有问题了。陈武杰先生67岁。阿弟庙咧甲人聊天呐、啊，那伊感觉讲哦，伊家己有感觉哦，感觉伊胸闷哦，想讲要骑车转去，哈，骑车转去哦，结果伫罗林山倒落去死亡，哈，为什么？啊，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呀、啊，心脏啊。那么呢，讲个够一个女性呐、啊，这女性吼、哦，一定干嘛？困眠无好啦，人个疲劳啦，个焦虑的关系，定个胸闷呢。结果伊拢当作是伊压力过大，想讲哦，可能伊困眠无饱引起来，拢唔插伊。结果呢，有一天昏倒啊，哎呀，送去病院呢，心脏出问题。好个仔，好个仔呢，针经啊呢，针有掉啊，那针经啊针无掉嘞，就再见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你爬楼梯、落楼梯，还是搬物件，啊，你若感觉胸闷，还是咱倒嘞。感觉就像石头对你的胸坎喘气喘不起来，啊是你常常偶尔吼，突然间几秒钟的无气，伊个感觉啊休困就好啊，安尼你得爱注意啊，安尼你有可能是啥急心症，咱咧讲叫心肝疼，所以呢冠心病哦，就是讲心脏有问题，咱心脏出来这三条动脉，伊若有症状了，你敢真？你敢要相信？等到你有症状的时阵已经严重了呢，你的血管已经达70%以上了呢。咱的冠心病通常有70%血管达掉了，拢无症状呢。啊，有人干嘛休困一下就好啊呢？咱的血管在达到变成达到90%以上啊，你才会胸闷，你才会感觉会疼，胸坎疼。等到一旦啊去到病院送的户哦，有救啊，送不户嘞，也就无救啊。那么这就是有可能你要注意心脏的急心症。那么如果是死亡率较紧的是对一个急性的心肌梗塞，这么心脏病呢？嚯、哦，讲上这回是几个？我迄间有讲过无？24岁到44岁呢？啊，起码讲我平均30到50，胸肝来疼的人，你得爱紧上病院。50以上的人会喘哦，变成呢，感觉奇怪呢，脚手干那会疼，感觉规身躯无力，即紧上病院。那80以上的人呢，胸坎会疼，麦肚会疼，会破心，会想要吐，这嘛是已经送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死亡率足高呢。另外，咱那个病人在咱动脉呢，是因为血管塌掉，地书呢，咱动脉裂开叫做主动脉剥离，动脉呢，动脉就是从咱的心，咱心脏出来有三条大动脉，从大头部这里出的血管。如果是一旦呢是出问题的时阵呢，裂去哦，这种死亡率我观念在40%以上，甚至哦，你若先讲开刀啊，严格啊，有敢那八人可能有一个人有救会到的机会，该管呀， 啊，那无呢？讲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这个会脑未到脑部会昏倒了呢。啊，将来伊嘛出现啥脑部欠的氧气，所以咱得爱特别注意哦。所以咱对只讲拢是跟啥有关系？心脏有关系呢？当然嘛是跟你的血有关系哦。啊，够有哦，咱的人，咱人啊，脚那出现的，你脚有血栓，就是讲跟那一种血管吼，血未到心脏，结果呢？回到位细胞嘛，脱掉的呢。那么尤其是开刀卡头乌的人，这种的人会肺栓塞，这种的头啊嘛无改变的症状呢。但是当个会喘的时阵啊，啊卡哦，个红个肿啊，那么你有可能是什么点在？已经有肺部栓塞，细胞的大动脉脱掉的。哇，所以呢，啊个有咱对只讲的主动脉剥离啊，这主动脉剥离就是大部分是什么种的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胆固醇高的人，甚至呢，你的血压定定一直高，高到拢降袂落来，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所以我拢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那你血压一定爱牛，爱保持六十个百十以内，心跳保持六十个一百以内，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安尼啦。啊，所以咱平时吼，一水那里冇有够。啊，过来上无至少一天啊运动三十分钟，啊，过来减内卡位，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因为咱的第二个血更伫到心，第二个心中伫到，伫咱这个卡啦，所以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吃那个三星煎饼对不对？
0: 是嘿。
1: 啊，我已经只好吃你个哈。
0: 嘿，是、
1: 啊、
0: 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吃，我要甲伊介绍对不对？啊，伊个是对行。同会的我告诉
0: 你。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来，谢谢。

0: 是在心碎的抱歉，那么是罗时丰一起写张秀清。阿姆哥听一下，刚才有点不大像嘞哈。来这首歌叫《心碎的抱歉》，来谢谢王秀才，你好，你好。
1: 哎，师长哎。
0: 喂，王可惜你好。嗯，
1: 嗨。我问你啊，那个要是刚好那个碰哎，你看，
0: 好，
1: 会合没？有关会合没？
0: 哦，来三，阿姨先讲开话。
1: 有啦，已经有开了。
0: 我另外对的来，三片我不记得。啊，三分的三千钱包来丢那，当阿姨先给我个对的，安尼啊。
1: 哎，阿雄，阿个那安怎么接到他？那个会合会合拢结束的呢？
0: 阿桑，阿姨先给你减油啦，你有会合卡这么外加
1: 啊？啊？
0: 你原底会合是外关呐？
1: 弄那个，八有当只八七的那个。
0: 有阿姐嘛嘞？
1: 阿姐嘛都存弄存只，一百空。
0: 哦，安尼好啦，安尼阿三，你今晚请一些来加油啊！哟，阿咱来加干两顿哈。好，感谢阿姆，谢谢哦，谢谢。你好，你好，喂，嗨，喂，请讲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好。
0: 要讲要跟我讲产品呢，但是来产品好不济，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中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甲串嘞，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宋大哥，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哦。啊，大嫂你好，谢谢。
1: 我这里生病了。
0: 好来，哦，阿妞，别讲鼓励，我来，生病都不治疗，你是吃得几项？
1: 心情进步。
0: 哦，我吃得好不？
1: 这几年只要真好。
0: 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1: 要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0: 哦。
1: 阿哥，嗯，大便
0: 拢
1: 最好啊！
0: 哎呦，棒，好，嗯，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干干两顿啊！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我给你干两顿哦，好，谢谢你。后来，王秀才，你好，你好，喂，嗨，
3: 喂，秀才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3: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我生病都不记得，刚刚断电哦，谢谢你，嘿。

0: 哦，哎呦，好棒好棒，感谢你的鼓励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感谢大姐，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哎，你该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补呢，因为这款三鲜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嘛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啥物啊？吃这种也较好。干嘛吃干？在要饭前啊，饭后干嘛吃干哦？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那么过来个吃咱这罐三鲜金宝。那么咱登记了，我刚问的有台南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是点，每两罐上两点，那两点呢，咱即马增加了上面呢，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有上着咱的保温瓶哦，尤其是咱是用上盖好材质的，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吼，啊咱两点都有啊。过上间有房屋，那是换盘的，就请有房来搞阮公司叫的哈。假二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你好，你好，你秀爽呀吗？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 啊，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有啥物药啊？
0: 哎呀，医生哥，谢谢。来，等一下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2: 我请教一下。
0: 哦，没有，不敢当家。
2: 心脏扩，
0: 心脏扩大来度假。哎，你好，谢谢姐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霓虹国的《天卡护己》。乔幸福的歌主唱是乔幸福哈。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首歌《庆卡夫妻》这个主唱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来哟，咱啊爱食物件，唔好逐工食，唔好逐顿食，只有一种物件，咱一定要逐工食，饭。但是咱饭嘛袂当食伤济呢，我拢听讲过，咱物件食过量啊，本底是无问题，食了过量就有问题了。请请问食饮料敢有问题？无啦哦，食一杯尔应该是不要紧哦。无喏，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才几岁呢？伊是23岁，越南的，长得很漂亮。但是这个网红吼，你敢知伊是啥物呢？这个伊本身呢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啥物？伊本身有一个习惯就是喝奶茶。而且哦，伊逐天拢啉5杯奶茶，然后呢，伊拢总无咧啉白茶。哈，那安尼，咱你会记我捌讲过有两个小姐拢是20岁的，然后呢，结果逐天拢啉奶茶，珍珠奶茶，然后有一个小姐呢，身躯几百粒，200几粒的啥酒啊，哦，恐怖呢。但是这个小姐哦。因为伊拢无咧啉白茶，干那啉啥奶茶呢？结果啊，这个伊确诊的时阵呢，又确诊咯，脸老肿，马上无救。为什么呢？伊身体内底拢是啥？拢是三酸甘油。因为奶茶嘛，拢是虾米做诶？当然就是用那个用奶精来去做呀，来去泡那个茶叶的嘛。所以呢。那虽然讲伊真正是有够切，这个有够认真要去对抗这个病魔，严格啊，因为都是伊平常，伊平常时哦，伊就是拢无咧啉白茶，地树叶花呢完全无够水分，所以整脱水呢，整造成了什么呢？哇，急性的心脏，急性的肾脏死亡，嘿。所以咱那个病例无小看了，这个不是讲啉珍珠奶茶的就会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呢。还是伊完全拢无啉白茶呢？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么这就是你等于咧家己咧害家己啊，对不对？你本身也是无家己呢，糟蹋身体呢，咱的身体伊袂来糟蹋你，绝对不会的。所以咱就是讲话，咱平时呢，对咱身体上好是啥？水呀、啊！无你个想嘛？男性的体重有几趴是水，体重哦60趴。那女性有70趴是水，啊你无甲补充水，你拢有放尿，啊你干那个补充奶茶甲饮料呢？安尼敢对？啊这奶茶佫是用啥物三聚氰胺呢？佫毋是纯的牛奶，佫是用啥一种奶精呐、啊？啊当然对咱人体无好啊，所以咱唔再讲哦，啥物物件要食，包括我嘛定讲过，胖哦，咱袂胖的人要骂我哦。逐天食胖，逐顿食胖的人呢，那么你得到胆固醇的机会较悬，因为咱加工伊内底有可能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物件拢是卖逐天食，偶尔食不要紧。哦，你若讲像奶茶啊，一天食一杯啊，还是两三天食一杯，安尼较好紧。伊毋是呢，伊是过两年哦，毋是一个月哦，是过两年，全部拢是安尼食法，而且呢。完全都没有停，真正拢无啉白茶，我这才是严重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志无好人啊，你本身我拢听讲的，你本身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咧，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你的有志拢会无好，肾小球过滤你拢会无得达到60。那么你更加袂用承接小姐这种食法，你嘛袂当个乱食药啊，嘛袂用乱食青草。

0: 茶啦，包括软脚什么顶部啦，什么这个控高咖啦，这个你都不可以吃。那么如果是像咱常讲的，你本身已经女性哦，尤其是咱天经鬼女性朋友呢，啊，常常有的话，这两天我听了两个来看来跟我讲，因为咱最近较热嘛，啊，拢啊受伤啊，我拢常常放尿烧烧哦，伊去看医生哦，医生去讲哦，佮掉掉啊啦，啊掉啥？尿道发炎呐、啊，啊那常掉掉，啊都细菌感染，医生讲的啊，啊我讲你是毋是坐伤过久？啊，我要冲啊！无代志就坐啉，我唔好啦，你唔要坐伤久啦。啊，你最近有慢慢啊，你无有啦。啊，我改建议，其实呢，咱的好朋友，咱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人。那么你本身呢，定来有得发炎的人呢，真爱听我建议，莫穿伤过硬的裤，卖坐超过一点钟，你就爱徛起来，你莫坐几工的。然后呢，给恁建议啉温的茶，上个是洗澡的开始的人，拢全部爱做提肛滑。啊，过来呢，爱打卡地啦。咱就最近是不是用上好朋友咱的脚踏板，所以打卡地啊，啊，一旦刺激咱的膀胱经啊，对你不是更较好吗？所以咱一定爱家家己呢，唔要像我讲的，干那听啊，听拢无要做安尼哦，唔安尼闹好，爱心动，而且要行动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哎，你是谁呀？
0: 啊，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1: 我欧巴桑八十外岁，我甲你讲了吼，
0: 我就是
1: 吼，都搞了，一下子都要放着。
0: 安尼哦，等一下，先接电，嘿，谢谢。

0: 来，谢谢，心生泪痕。那么这是于天收起没有？而来，喜人界王大姐收对没？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喂，张小姐吗？
1: 哎，我打到个的，啊，打出去这里了，我开始打出去。
0: 啊，
1: 打到出去运动啊。
0: 好好，我出去运动哦。
1: 哎呀，给你打出去的。
0: 好，安尼哦，感谢啊。
1: 啊，
0: 外公，
1: 好，你身体真不好啊。
0: 我的生病了，我姐嘿。
1: 哎，有身体好呢。
0: 你讲什么呀？
1: 三千进步啦，
0: 好阿姐呐，
1: 食着酸的啦。
0: 哦，你来知，你有去检查呢？
1: 我嘛不能食。
0: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1: 我食一罐，我就好了。
0: 有你哦，嗯，啊，你有去检查无？哈，有去检查吗？
1: 我来看，给你看，给你放，给你看到怎样？
0: 好安尼哦，哦哦哦，上是有检查卡，诶、欸，对 对, 對，我即马无问题了哈。啊，那乖乖去检查一下好哦哈。好，好，谢谢大姐，张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徐总，小姐你好。
0: 哦，你跟徐代大哥。
2: 哎，对对对。
0: 哦，你先外人呢？
2: 我讲吼。
0: 好、哦，你讲。
2: 我有神经管，我今麦跟张无啊。
0: 邓姐，你不讲过年你来生病了不是呢？
2: 我姐姐神经电波，你姐姐有神经跟张拢无啊？
0: 哦，你有去检查呢？
2: 哎，拢无啊。
0: 啊，你玩的是外观呐？
2: 哦，可在这管呢。
0: 我安尼哦，啊去检查今麦假
2: 那呢？拢无啊，拢无啊。
0: 啊，你是假那呢？什么呀？
2: 神经电波。
0: 哦，好棒哦 ，very good。
2: 在机关去检查了，拢无诶。
0: 我去检查了，爱丢了，爱检查丢了嘿。好，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哎，好，谢谢你，谢谢。大概你怎么进来哈？谢谢。
3: 我是
0: 加了
3: 差
0: 点，
3: 一
0: 点
3: 一
0: 点
3: 我上
0: 半
3: 身
0: 都来。我阿你来生病，我不加，
3: 你
0: 加了好不啦？
3: 对呀、啊，
0: 你
3: 加
0: 了好不？你
3: 肉
0: 就
3: 较无
0: 泡
3: 啦。
0: 哦，
3: 安尼
0: 哦，哦，好哦。
3: 欸、不然我较早就做些泡啊，啊、哦，再加了就加两罐啦啦。
0: 好好好好，
3: 加两罐都买掉，从明仔就无啊。
0: 安尼好，
3: 加了差点我
0: 去。哎，点数你讲我的，啊，哎、欸，今天帮我的好啦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4: 哎，主持人你好，我哦，
0: 哦
4: 我甲恁买三瓶瓶布吼，食罐罐瓜，
0: 食罐瓜吼，
4: 啊
0: 那嘿，
4: 啊，嘛拢是袂放药，即摆拢放药，即摆拢带时来放，一到时来放，因是无啥药啊，吼，做好势。
0: 哦，你是讲你原底是安那放无啥药啊？
4: 放药头头边头，对那个水放啊，拢一半没得放。
0: 哦，暗时算搞药就对啦吼。
4: 哎，啊，即摆未啊，即摆一半没无啥药，啊，拢就是啊。我只在这边教练房，练练房。
0: 我算讲起是，今嘛小便暗时也唔免去个店咧搞油安尼哦。
4: 哎，
0: 我安尼好呢。
4: 啊，我今食第三罐啦。
0: 第三罐啦，哦，哇，身体好，开好健
4: 康。我唔来接，我用去接。
0: 马健，安尼上紧，下咱上紧啊，关得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啊，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一罐低热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个药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湾，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这个保温瓶啊，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啊，来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么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哦，所以记哈，假贺得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肾脏不好哈。
0: 哦，肾脏不好哦，来一箱就丢。来，等一下，谢谢。

0: 谢小弟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很想好些人哈。
0: 哦，好，请讲起来。
1: 我用我的化疗嘛哈。
0: 好好好。
1: 有事。
0: 一定
1: 不好。
0: 当然啦，化疗有几点也不好啊。
1: 对啊。我那是的，三九三步。
0: 好，大哥，我讲来听。啊，谢谢姐哦。嗨，谢谢。没有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跟我们的空电话，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如果要找到手上跟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4163、啊、我们这个电话接嘛，这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接卡、啊、我们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哈、哎、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规工一工到晚就想要做头家，好，就讲伊研发偌好的物件，开发偌好的物件呢，我就是有一个小姐，因老公就是安尼，天天甲吵啦，还是咧吵闹啦。伊就讲伊哦，即马开发一个物件哦，阿要去开发哦，哎，必须要爱有钱，通去做迄个模啊，就对啦。啊，然后哦，伊还去拍市场啊，吼，啊，讲到偌好听，都偌好听。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小姐拢支持因老公，伊嘛希望因老公哦，会当做起来，啊，互因娘家的人看会起因翁阿婆。可是呢，这个查甫人根本的虎头蛇尾啊。伊做啥物代志拢是啥？头啊，兴兴尾啊，零零。哎，那是咧做的当中咧有挫折，伊就放弃啊。哈，啊，就去囤一大堆材料伫因兜啊啦。已经几啊摆拢安尼啦。这个小姐个戆戆，有哪敢放个支持伊啊？那所以这种，如果是有这种查甫人，伊就是好讲伊外高，伊唔是食头路的料啦，伊是偷鸡命啦。好，都爱家己去开发物件呢，开发啦，做搞啊，做个开发啦。这种人千万唔好支持，因为这种人呢，绝对无耐性。而且哦，伊若讲有耐性，佫不要紧哦。而且呢，这种人哦，伤过冲动，伊做代志拢无考虑哦，好势，阿嘛无考虑的讲无我惊嘛爱饲。所以呢，当然这种男人哦，咱那个叫做扶不起的阿斗呢，所以唔好听这种人哈、哦。来，小蛋姐刷卡蛋里，祝福你健康快乐，谢谢。

0: 9999。
1: 全面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

0: 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首要乘客。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

0: 前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大家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娱乐帮企业，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哦，这几天讲起倒转来哦，闹得噗噗的。
1: 嗯，
0: 啊，电视哦，我拢个看几工，看啥你知无？
1: 嗯，
0: 粉红超跑，
1: 哎
0: 哎，白沙屯嘛，你个看麦？
1: 哦，
0: 哎，安尼报名就46,000的人哦，啊，开始要起价了呢吼。
1: 嗯，
0: 啊，咱的总统落去啊，罗清的总统去啊，吼，
1: 甲请出，请出来，
0: 甲请出来。
1: 嗯，
0: 哎哦，大家扑啊吹落去啊，
1: 嗯，
0: 哎呀。啊！你看嘛，46,000人报名啦、
1: 嗯，
0: 结果弄出来的人哦，还有500,000呐、
1: 嗯。
0: 啊！你看看的人加加的，你看拢上几落百万的啦。
1: 嗯、
0: 哦，这妈祖是真兴啊，真兴。
1: 嗯。
0: 哎、欸，你看呢，大家哪行也未感觉艰苦啊呢。
1: 哦，
0: 哎，
1: 无人敢爱呀，
0: 嘿，
1: 哦，那我就爱下啦。
0: 人伊一站一站拢有哦，
1: 嘿，有休困啦，
0: 还有医疗团队，
1: 嗯，沿路拢有一挂这
0: 休息
1: 站，哎呀，啊，食的啦，啊，医疗站，
0: 哎呀，哦，你看嘛，这
1: 嘿几多十万人哦，
0: 对啊，啊，
1: 你刚才要，我刚才想讲要上个厕所吼。哦，我头壳都疼
0: 啊！还拢有啦，洗身躯的，有载载一台车啦。
1: 嗯，
0: 啊，要便所的人，拢有一台车啦。

0: 迄种啊，头前甲后壁吼，看袂着后壁的人啊，嗯，后壁的人看袂着头前的人啊，
1: 嗯，
0: 你看呢，白沙墩嘛，看你看，行到这个地步安尼，
1: 嗯，
0: 啊，阮迄个五路财神吼，原来超离离啊遐啦，
1: 嗯，
0: 哎、欸，
1: 后礼拜啦，
0: 后礼拜嘿，
1: 哎、
0: 欸，阿妈都爱，
1: 原来要去进香啦。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嘛是，
1: 我那有安排白沙墩嘛，
0: 哎、啊，对个啦，
1: 哎呀、啊，
0: 哦，
1: 嗯，
0: 啊白沙墩嘛，你甲看嘛，伊啊过铁机啊咯吼，啊过去了后，我计爱用庙安尼啦，
1: 嗯，
0: 啊香噶安尼，你甲看嘛，哎呀、啊，
1: 哦，
0: 哎、
1: 欸，真正心诚则灵啦，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我直直甲注意，看光桥的人手是安怎。迄段白沙墩嘛，中间哦，人讲神威显赫啦。
1: 嗯。
0: 迄神安尼徛在中间哦。
1: 嗯。
0: 因咧叫，唔是家己喊咧，挽袂掉呢。
1: 嗯。
0: 诶、欸，硬咧安尼甲切，诶、欸。诶、欸，啊，有个人讲，无啦，迄跟叫的人哦，
1: 伫遐乌
0: 白讲。
1: 诶、
0: 欸。哎呀、啊，
1: 这得爱好家己去感觉啊。
0: 哦。
1: 家己去。跟迄个叫吼、喔，去感觉大概知啦。
0: 对啊。
1: 啊，咱譬如讲，有个人怀疑啊，啊，咱
0: 啊，无你去
1: 跟。啊，咱若讲啊，这都神机呀、啊。
0: 啊，你去跟讲。
1: 啊，但是有人就是未相信这啦，啊，顺其自然啦，哦、心诚则灵啦。
0: 对啦。
1: 安尼就好。
0: 哎呀，
1: 因为个人信的搞无同啊。
0: 遐天气阁未歹啦。
1: 嗯。
0: 啊，我今仔我到往时啊出去吼。
1: 嗯。
0: 哦，
1: 热加下加呢，
0: 擦加
1: 哦，无出去，搁唔知影讲热加迄款样啊，一出去安尼，吼、啊，烧烘烘安尼。
0: 啊，淡水要倒转来，某姐讲要坐船，讲卖啦，计两只坐一下，吼、哦，这我坐转来厝的，
1: 嗯，真好命，真好命，
0: 哎，翕、欸嗯、啦，就挺翕啦，
1: 嗯，
0: 啊，坐转来甲双林埔吼，
1: 嗯，
0: 450块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哦，一撮啊，一两，
1: 啊，你
0: 计两车，就是哦，或者呐，一工啦泡几撮哦，
1: 都
0: 凉凉，
1: 都够个，
0: 凉凉啊，
1: 哎呀，
0: 啊那忙车就讲，行啦，过来坐迄个捷运安尼啦，
1: 啊，因为我较爱坐捷运啦，
0: 哎，
1: 哎呀，近个未塞车，
0: 哎，
1: 哎呀呀，啊个凉，哎呀，
0: 啊计两车敢无凉个？
1: 啊、有诶有诶有凉，有诶无凉啦。
0: 啊，
1: 有诶吼，咱要坐，咱要行倒位吼，啊，伊就甲你唱反调，
0: 伊甲
1: 你唱反调啦。对啊，我伫遐倒位啊，遐安那安那安那呢，感觉无介好啦。所以我是爱坐捷运啦。
0: 嗯，
1: 系啦。
0: 未啦。
1: 感觉捷运咧坐嘛足紧诶。
0: 啊，咱行到倒拢有拄着讲好人啊。
1: 嗯。
0: 哦。啊来，拜托，刚再来迄个双林埔倒位安尼。用 OK 电脑拍拍，飘子。
1: 嗯。
0: 哦，我那坐450块哩，真。
1: 嗯。
0: 啊。
1: 呵呵。
0: 哎呀。
1: 哎呀。
0: 从阴影啊吼，电视拍开，啊你粉红超跑吼，你甲看。
1: 虽然咱无多带伊去行
0: 吼。
1: 啊，但是安尼伫咧荧幕上即卖直播啊。
0: 系啊。
1: 你拢看会到啊。
0: 对啦。
1: 系啊。
0: 哎。保庇大家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大家呢身体健康、平安，啊，大家食老中间吼，无得病痛呢吼，吼、哦，你甲看嘿，性格你实在有
1: 小病痛安尼就好了，
0: 系啦，
1: 系啦，
0: 啊，我伫安尼，伫你甲注意安尼吼，
1: 嗯，
0: 吼、哦，迄神威的力吼，
1: 嗯，
0: 超力，哎、
1: 欸，哦，你干那看咧行路，半行半走安尼，
0: 我看讲。咧钢球班的哦，
1: 嗯，
0: 一手六条的呢，
1: 嗯，
0: 哎，伊安尼安尼切啊呢，
1: 嗯，
0: 哦，欸、日本人嘛有呢，刀片也嘛有呢，
1: 嗯，
0: 哎、欸，拢条哦，啊这，哎、欸，这台湾那这厉害，啊有内底有一个团结心，
1: 嗯，
0: 佮内底包含一个人情味，
1: 嗯，
0: 你行到大边去，免去枵着啦，
1: 嗯，
0: 路边人就讲，啊你不做枵袂来，油崩。
1: 三米三米长
0: 哦，一百四千分哦，啊，矿泉水袂唔
1: 好。哇，46万人
0: 哦，
1: 干那要穿这些物件，
0: 贵咯。哦

0: 人善心人士拢安尼传甲好好安尼啦，
1: 目睭睭安尼。
0: 啊，这毋是咱台湾看呢，日本全世界
1: 全世界拢看得到。
0: 这就啊代表
1: 网络
0: 台湾
1: 这
0: 些人吼，那样团结。嗯。过来加一个人情味，
1: 搁自由，
0: 对哇、啊？嗯，你免煮食，你安尼地妈做安尼，伫个中间吼，嗯，自然人就甲你创个好势好势，
1: 哎、欸、哎、欸，对哇、啊、对
0: 哇、啊，哎呀，真好，嗯，哦来，啊听着粉红超跑，听着，咱虽然无参加，嗯，伊咪甲咱保庇讲，啊，你那身体健康，无病痛呢吼。啊，大家快快乐乐、嗯、哦！来，粉红超跑，甲跑落去。

0: 咱虽然无去参加因那呢，
1: 大家哦，进香嗯，
0: 啊，咱这放落去，啊，白沙屯妈祖就知讲哦，台北这空中哦，嗯、啊，有安尼拢唱白沙屯妈祖安尼，
1: 嗯，
0: 啊，嘛会甲咱保庇，看到无？
1: 啊，
0: 第一人就安尼有心安，
1: 嗯，
0: 哦，心一个安的中间哦，啊，人就感觉讲真快乐。
1: 系啊，
0: 哦，
1: 嗯，
0: 上惊
1: 求个心安呐、啊。
0: 人烦恼啊，做代志无好事情咯，
1: 嗯，
0: 心未安呐、啊，
1: 嗯，
0: 啊，心未安，你咩来快乐？
1: 伫咧台中，一个一个毒贩呐、啊，
0: 哦，
1: 毒贩呐、啊，
0: 哦，毒贩呐啦，
1: 啊，去这个台中哦，
0: 欸、
1: 想讲啊，无啊，找迄个庙师吼，啊，即警察较袂找去，
0: 欸、
1: 啊，就去台中诶山顶啊庙师安尼吼，较隐秘，
0: 啊，
1: 啊去啊吼做毒，
0: 欸、
1: 啊想讲安尼警察较袂找安遐去，啊嘛较袂去互发现着安尼，结果吼嘛是去互警察被啊抓
0: 着，
1: 系啊，你啊看迄新闻，要哪有可能互你安尼伫伊遐非三者，
0: 系啊，
1: 乌白来。
0: 大大
1: 庙林阿伯咧做毒，
0: 深山拿来无法度量，
1: 嗯，
0: 空拍机，
1: 嘿，
0: 空拍机飞去中间哦，
1: 嗯，拢翕啊丢丢，
0: 拢翕啊丢丢丢，
1: 系啊，金妈妈也会当用空拍机震惊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唔免人啊啦，
0: 哦对啦，哎
1: 呀哎呀，金妈人就较轻松啦，
0: 对啊，啊咱放好轻松，
1: 系啦，
0: 啊咱虽然无参加。去进行安尼吼，
1: 嗯，
0: 咱的心，
1: 嗯，咱的心有对应安尼，伫咧行安尼就 OK 啦，嘿啦，
0: 咱就足健康啊，
1: 嗯，
0: 放松，
1: 嗯，
0: 放松，人身体就健康啊啦，
1: 嘿啦，
0: 嘿啊，
1: 对，
0: 啊无今仔熬热个安尼，嘿，
1: 啊，即个天就是安尼啊，春天熬不眠，
0: 对啊，
1: 即嘛是无人咧讲熬不眠啊啦吼，但是古早话就是安尼讲。啊，就安尼变来变去啊！啊，一摆冷就一摆热，啊，这个咧结雨吼，哦，真正结甲呢吼，伤热去啊！
0: 哦，
1: 太热了，伫厝诶吹电风吼无感觉，因为你无啥叮当啊，行来行去，迄去外口转来吼，真正有够热诶！
0: 我今日
1: 就甲拍冷去，
0: 就出门啊，我就穿只迄个 T 恤啊，
1: 嗯，
0: 哦，这我那真怕呢。
1: 嗯
0: ，T 恤我买几多年啊？
1: 好，
0: 啊，拢穿袂歹的咧。
1: 我都袂歹，我该换新的，你都唔知。系
0: 啊。嗯。
1: 嘿。
0: 啊，袂啦，啊都传恁老师讲，哦，阮新店才落雨落到安尼
1: 咧。嗯。
0: 哦，啊，阮这敢那无落呢？
1: 无嘛，拨一嘴啊来，互阮安尼。
0: 啊，真是讲，无偌久讲，换阮了讲，哦，变变叫我啦。
1: 嗯。
0: 阮都食要来。上班哦，毛咧毛毛雨，
1: 嘛是爱落一个啊，无好，真正翕干咧。
0: 哦，这咱
1: 都是看你啊咧，
0: 都是有咧树啊有吼，
1: 嗯，
0: 啊有人毛迄个花草
1: 啊
0: 咧，
1: 系啊，
0: 哎，当雨水落甲滋润，
1: 对啊，
0: 嘿，
1: 嗯，
0: 从住咧台湾好，赚起真诶，
1: 对啊，
0: 哦，
1: 福报啦，
0: 你甲看伫咧，
1: 大王出世伫咧台湾，
0: 非洲迄方面你甲看嘛真可怜咧，
1: 嗯，
0: 啊，佫熬生囝。
1: 嘿，阁无通好食，
0: 阁无通食，
1: 系啊。
0: 哦，这展览会中间哦，啊，拢会叫人无关
1: 资源，
0: 哦，
1: 嗯，
0: 啊，再去顾遐呢，
1: 嗯，
0: 明明一条性命，啊，囡仔你看，囡仔生出来乌漉漉安尼吼，
1: 嗯，
0: 啊，哭甲毛毛叫安尼，
1: 系啊，
0: 系啊，
1: 无法度，
0: 哎呀，
1: 嗯，
0: 啊有啦，咱
1: 所以呢，出世咧台湾就爱感恩呐，
0: 台湾就是一个。团结的台湾人啦，
1: 嗯，
0: 啊，搁一个上有人情味的啦，
1: 嗯，
0: 哎、欸，干那安尼外国人哦、喔，
1: 嗯，
0: 都干那看着讲哇，
1: 足欣赏的安尼。
0: 台湾哦、喔，台湾，
1: 哎，
0: 马卡尼基那无简单。
1: 对啊。
0: 哦、喔，
1: 嗯，
0: 啊，阮介绍的产品哦、喔，啊，红青的养筋骨。
1: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的芍药啊，玻璃免烧散吼。欸加啦加去，然后满4000块，啊，咱都有送这个海蜇头啦，吼，啊是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是咱这个磷虾油，
0: 好
1: 朋友恁选择安尼啦。
0: 最近大家拢，我要加迄个
1: 磷虾油，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这个东西是多好，你知道
1: 吗？一天吃两粒就好了。
0: 有 EPA、DHA 对那个脑和血管的这种感染
1: 有超过帮助，
0: 帮助很好的哟。
1: 哎，
0: 对啊，
1: 超级的啦。
0: 对啊，从陆团林老师因这阿嫂吼，啊就安尼一摆订两罐，我哎呀，啊我这吼加一罐，你就要甲吃哦。
1: 嗯，
0: 哦，这吃落真好哦。
1: 哎，
0: 对啊，
1: 嗯，配合袂食。
0: 都要有认真吃啦，
1: 嗯，
0: 啊，绝对要让你身体啊作用啊呢。
1: 对，
0: 我原来有戏啊呢，
1: 嗯，
0: 我原来不是干那干妈店的戏呢，哈哈
1: 哈，你家己讲，
0: 我这原来算仓库戏啊呢，
1: 仓库足大间的仓库，没细间的哦，
0: 对哇，
1: 足大间的仓库，
0: 哎呀，会记讲我25岁啊，
1: 嗯，
0: 来电台啊呢，啊，即马变老狗啊，
1: 哦，
0: 哦，
1: 嗯，
0: 啊好，你家在哦。咱爹地家拍了，拍了袂歹啦。
1: 嗯，
0: 嘿啦，无迄个乌皮乌安尼啦。
1: 对啦，哦、啊，咱就是拢对头至尾拢是做信用的。
0: 对啊。
1: 哦，将来咱的产品唔捌互朋友嫌贵。
0: 对啊。
1: 啊，因为啊，咱这个家己嘛都爱顾啊。
0: 对啊。
1: 咱家己嘛是都爱食啊。啊，你卖迄个咱家己唔敢食，你卖互朋友哪有意思？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我讲往时讲，哎，无够够行落去。
1: 嗯，
0: 嘿，准个炖落去。
1: 啊，我那无兄都爱用直直接食啊，系啊。
0: 爱拢炖鸡肉啦，因为阮查某囝吼，伊炖猪尾肉，伊为啥唔敢食？
1: 你看囡仔较唔敢食猪尾肉，
0: 较少啊，炖落去。
1: 嗯，
0: 嘿，安尼就解决啦。
1: 我都反正啦，那囡仔滴咧，我就炖鸡肉啦。啊，那无炖猪尾肉，啊，我就猛撑猛食安尼啦。
0: 我汤夹一口食安尼就好
1: 啊。
0: 系
1: 啊，啊，无平常时啊，就是早唔食十粒安尼。
0: 我即卖我那偏里边老高做安尼。
1: 嗯
0: 啊，
1: 老高是你讲的哦。
0: 对啊。
1: 等下我过去换我红莲哦。
0: 系啊。
1: 哎，啊，咱的专线电话啦，重点吼，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来广告完毕。
0: 产品有效，啊，要送给你的精品哦，
1: 我那
0: 罗多一几万，
1: 拢给恁我那用得到的，
0: 来，
1: 食得到的。
0: 哎的，永和周太太哦，啊，
1: 这老主顾客啦，
0: 这大主顾客。
1: 哎，
0: 伊讲要幸福在这里的，
1: 哎，
0: 啊，本来你安尼就真幸福啊，
1: 嗯，
0: 啊，搁要掌声响起来，
1: 哎，
0: 好，啊，树林的林先生吼，思念初恋时啦，啊，甲正经伊一条歌讲新闻少年啦，
1: 这代歌敢毋捌放过，
0: 啊，无就甲放看卖啊，
1: 嗯，
0: 来，幸福伫遮，
1: 伫遮，
0: 哦，大家拢来听。

0: 幸福在这里，
1: 台湾、
0: 哦、对吧？
1: 嗯，
0: 啊，过来，掌声响起啦，
1: 嗯，
0: 哦，人先点的歌的中间哦，啊，紧甲消息要完，啊，这块歌嘛，凤飞飞唱的吼、哦，
1: 嗯，
0: 掌声响起来，哦。

0: 掌声响起。
1: 王惠惠两条歌这拢人宣布的。
0: 哦，伊在凤鸣真济吼。
1: 哦，真济哦。
0: 无简单。
1: 系啊。
0: 系啊。啊，伊在凤鸣真嘛来讲了，头拢做阿公阿妈。
1: 系啦。
0: 系啊。差不多啦吼。
1: 系啦。
0: 做阿公阿妈。
1: 一代一代安尼。
0: 嘿。
1: 诶，歌曲哦，一直出来。啊，即马歌曲讲要出来吼。讲要唱啊，歌星吼嘛有数呢。
0: 讲真个，即卖少年歌星，我唔捌，无捌几个。
1: 对
0: 哇、啊。较无像以前呢。
1: 像诶，综艺节目我来甲看啊。
0: 嘿。
1: 嘛是安那。
0: 较嘛是爱看遐老诶安尼。
1: 无。
0: 遐老班呢。
1: 无迄个吸引力啦。
0: 嘿。
1: 无迄个吸引力啦。
0: 感觉较无像以前迄、那个。在老的咧主持，伫咧舞台顶安尼，遐尼啊活泼的感觉，
1: 诶、嗯，无
0: 感，
1: 嘿，
0: 迄种感觉无感。
1: 起码这综艺节目，是吧？
0: 嘿，
1: 敢那敢那无虾米，无虾米气氛去啊。
0: 唔知是咱做这道的关系，还是安那感觉，迄种感觉无同啊。
1: 对啊。
0: 啊，有的人爱唱歌的人，就无迄个感觉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嘿啊。
0: 所以讲，人生就是一个舞台啦，个人。个人的迄个扮演角色嘛无同啦，
1: 系
0: 啦，
1: 哦，
0: 兴趣啥嘛无同啦，
1: 系啦系
0: 啦，
1: 哦，
0: 嗯，
1: 啊，罗拉多谢苏林的林先生哦，
0: 嗯，
1: 啊，伊在讲思念初恋时啦，
0: 嗯，啊，
1: 伊在正经少年唱的时喏，新闻的少年啦，
0: 嗯，
1: 我即马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小蛋姐，
1: 啊，小蛋姐，骨头甲顾好，小听一下吼，
0: 嗯。
1: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

钱用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的。

0: 散寒、肚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安尼朋友拢有听到啦吼、哦。
1: 嗯，
0: 你著甲买顿来吃，骨头绝对要让你足爽的。
1: 嗯，
0: 哦，啊，而且筋就要让你练，啊，骨要让你练，足简单的。
1: 大波咱的气血。
0: 啊，好嘢哦，唔特地勇敢。
1: 嗯，
0: 迄外侪好嘢人，我的朋友嘛有。
1: 啊，好嘢人嘛是诶、哦、退化。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伊唔顾啦，啊唔顾有一天哇，即个艰苦啊要从哪？真简单啊，健保卡拖诶。
1: 嗯。
0: 写落个录落袂听。
1: 嗯。
0: 对哦。
1: 啊，就是欠唔得会好嘢。
0: 哦。啊，你好嘢，唔特地勇敢啦。
1: 嗯。
0: 人哦，勇敢较要紧啦。
1: 啊，就是讲哦，要顾身体，咱要找产品，要食的产品嘛是爱下用啊。
0: 哦，对啦。
1: 嘿啦，唔是讲啊，听到啊，看到就买就食安尼啦，都爱下咱用的这产品，啊买回来食，啊买回来你就该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加四休困，就搁定来。
0: 啊，这有手弄，伊有团队啦。
1: 嗯。
0: 啊，伫遐研究哦，这边安怎产落，安怎都安怎。啊，再用高科技的机械吼、哦，
1: 嗯，
0: 来个精致类型的，所以阮咧讲这吼、哦，啊，朋友你就讲，甲买顿来食，啊，唔免讲问讲啊有效无？你甲问我，
1: 当然讲有效，
0: 啊，
1: 因为阮也有咧食啊，
0: 保证有效，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江小姐询问，啊，咱。等下，咱的这个药品吼，加来加去，然后满4000块，吼，啊，咱都送一盒这个磷虾油，来自咱自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苏力，吼，啊，還有这个虾红素，啊，内底有 DHA、EPA， 吼，这个成分啊嘞，吼，对咱的这個身体拢有帮助，
0: 对人脑跟肺更较好诶。
1: 嗯，
0: 所以这款那。有啊，多头去食吼，你就食，你就知啦。
1: 嗯，
0: 啊，你若讲买药品，然后两罐吼，
1: 哎，4000。
0: 啊，我会一盒全送你。
1: 啊，那这个红青你该多完三罐啦。
0: 嘿啦，
1: 都爱三罐啦。
0: 丢啦。
1: 吼、哦，嘿，安尼卖差伤多，是还 OK 啦。嘿，啊，啊是讲你要爱海蜇头，还是要滴这个？欸，特级蛋蜜汁黑豆，拢、可以安尼吼，好朋友恁选到。啊、
0: 大家嘛讲，我要选到迄个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我拄只讲过 ，EPA、DHA 对脑甲肺更做帮助的。
1: 嗯，
0: 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无恁啊用买吼，一粒吼60粒都要1600块。
1: 嗯，
0: 欸啊，买两盒，
1: 到
0: 教教你食好哩。
1: 嗯，
0: 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当我苏林的林先生吼，
1: 嗯，
0: 啊，林太太嘛，唔知有咧听无？
1: 嗯，
0: 苏林初恋时啦，来，大家拢甲听这条歌，黄三元的歌。

0: 这黄山湾的思念错乱时啦，
1: 嗯，
0: 啊，佮有一条迄个新闻少年哦，郑俊宇唱的，哎，这条歌咱敢若唔捌放，
1: 伊也唔捌放过。
0: 讲伊拄啊十五岁就足好唱歌啦，
1: 在佮囡仔的时阵唱，
0: 即个就鬼头鬼脑咧，
1: 嗯，
0: 啊，新闻的少年唔知当时唱唔知啊，
1: 嗯，
0: 即马放落咱就知影嘛，哦，嗯、新闻少年，你佮听看麦啊。
2: 完爆完爆

0: 正经你较早，
1: 应该记呐吧？
0: 嗯，
1: 哦，这块歌那无看歌词，我唔知咧在唱啥。
0: 好多新闻笑咧。
1: 哎，
0: 林先生，你有你拢有听到啊？吼，
1: 嗯，
0: 哎呀，歌恁若爱听，甲阮讲，啊，阮就放互恁听。
1: 尽量吹吹有就放，吹无就无法度安尼。嗯，
0: 即马过来吼，这条是袂歹哦，这条是啥？硬巴做鸡鸭啦，
1: 哦，
0: 嘿，食拄啊好，
1: 来。

0: 这条路行妈祖寺啊，
1: 嗯，
0: 这条嘛真好听，心爱可比天顶星啊。

0: 诶，即我那朋友爱听这歌曲，
1: 嗯，
0: 爱讲阮的产品拢足好哟。啊，好是我来讲，啊，恁食了唔才知，
1: 嗯，
0: 食了才知哦，真正真好，
1: 嗯，
0: 哦，顾身体啊，干样咧，你顾起起啦，
1: 嗯，
0: 啊，我定来讲，好盐带你用行啦，哎呀、啊，你若讲足有钱，啊，无用行，是要从啥？
1: 哦，对啦，
0: 哦，
1: 嗯，
0: 啊，所以咱的产品，你若要自动找到江小姐。啊！你甲问哦，详细啊！你再甲买，吼、哦，
1: 嗯，
0: 该送恁的物件，阮会准备甲呢足齐全。送恁的物件咪乌老济啦，就是爱有迄、那个真正足赞的啦。
1: 啊，就是讲恁有下用，恁有下食，
0: 嗯，
1: 诶，产品倒有送互恁啦，
0: 对啊，
1: 嘿啦，用会着的啦。啊，所以这个产品。当然，你若讲要顾身体，咱这无种的这個产品，都拢是做信用的，
0: 对啊，
1: 哦，拢做实在的这個产品，
0: 对啊。
1: 啊，若讲到要送恁的，啊是恁要用买嘛，拢可以安尼，
0: 哦。啊，那唔知影吼、哦，
1: 嗯，
0: 你卡电话问陆江小姐，2999-8692。
1: 对，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伊就甲你解释甲好细好细。
1: 嗯。
0: 啊，咱也认定讲，哎、欸，啊，这有下咱食呢吼。
1: 嗯。
0: 啊，你这个交关。嗯。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心爱可比天顶星。

0: 新买可比天顶星哦。
1: 嗯。
0: 拄只我到蒙去啊，只用迄个手机啊咧甲拍落吼。正经伊唱只个新闻少年哦。几年啊？你知道？
1: 59年前唱的。
0: 哎，高音啊时代啦。
1: 啊，迄阵伊唔知几岁啊。
0: 啊，声音
1: 应该。

0: 70-80岁啊。
1: 嘿啦，
0: 哎呀，
1: 较早迄个声就那，你那声那查某声哩啊。
0: 嗯，阮伫咧怀疑讲，即块敢是战争现场诶。
1: 你细汉，
0: 如果若是十几岁，应该嘛是咧当大人啊，迄声音应该会较粗无遮油啊。
1: 对啊，
0: 系啊系啊。啊，毋过看伊即相片，应该是无几岁啦。
1: 1967年啦。
0: 嗯。
1: 啊，看即马几年诶咯？
0: 即块歌是1967年唱诶啦。
1: 对啊，啊即马几年？
0: 啊，即马59年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啊，59年以前唱唔知几岁啊？
1: 对啊，
0: 系啊，
1: 啊旧囡仔唱的啦。
0: 哦，不管啦，反正就唱啊久啊。
1: 今麦毛戏啊，你
0: 嗯，
1: 系啦，来啦，毛戏，这个原来袂少戏啦，红一通啦。
0: 哦，
1: 这条歌。
0: 这济咧哦。
1: 系啦，古情绵绵啦。
0: 嗯。

0: 古井迷明。
1: 啊，那这洪老，这洪老师嘛？
0: 哎呀，
1: 洪老师那爹爹嘛百外，
0: 百外啦。啊，洪永旺都几岁啊？什么？
1: 哦，六十五啊。
0: 啊，咱老爸啊，老爹嘛是百外。
1: 哈，
0: 哎呀，
1: 啊，你都有仓库啊？恁老的算免百外。
0: 我仓库的费啊呢？为人讲啊，做迄个人。
1: 嗯，
0: 做迄人干妈店嘛真做戏啊。
1: 嗯，啊干妈店较细间啊。
0: 对啊。
1: 啊，迄个仓库都爱大间的啊。
0: 我即马算仓库的费啊。有费啊啦。
1: 嗯。
0: 嘿。

0: 啊，踮只甲咱的朋友三角斗阵安尼。
1: 嗯。
0: 哦。
1: 哪只？哪只比赛安尼啊？
0: 什么哪只比赛？
1: 啊，无咧。
0: 诶、欸。
1: 开讲安尼啊。
0: 爱甲咱做伴，咱甲做伴安尼。
1: 嗯嗯
0: 嗯。哦。
1: 嗯。
0: 啊，身体大家都爱顾
1: 好。嗯。
0: 哦。啊，阮的产品你唔免惊。买回去吃，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啊，即马空余时间，
1: 对，
0: 要给恁点歌，
1: 嗯，
0: 吼、哦，今日我听陆刚小姐讲，哎、欸、啊，我遐有够日子，我讲他你嘛好好啊，
1: 嗯，
0: 啊，即马几月啊，啊，够有日子，
1: 即、這个时数啊，搁要揢日子啊，咱都赴你啊。
0: 我讲有人对外国转来讲要讨一本安尼啦，
1: 嗯，
0: 我无啊，我遐都无啊，那哩。
1: 啊，借问咧，住咧外国的人，你嘛要甜嘛较早讲诶。
0: 系啊，哇，不但香港、新加坡的人过来吼，
1: 嘿，
0: 看到咧日子水了呢，
1: 全归本，归本无得。对啦，啊是讲。啊，就拄好有，
0: 嗯，
1: 啊，无你是要安那么？
0: 对啊，
1: 哎呀，佮个时，这个时数啊，佮有日子让我分你哦，哎呀，嗯，
0: 我听陆港人，啊，你啊佮有日子，我人要提我啊啊啊，呾，即马几个啊佮有日子，
1: 对啊，
0: 哎呀，
1: 嗯，
0: 人有收到咱的日子的人，伊一工安尼拆一下过，
1: 伤寒，
0: 明仔我明仔载，哦，
1: 嗯，在当时。
0: 嘿，
1: 嗯，日子好啊，歹啊嘞，啊，逐工拢好啦，嘿啦，
0: 时时好时啦，
1: 日日好好日啦，嗯，
0: 嘿啦，安尼个，安尼个，
1: 一工过一工啦，嗯，
0: 嘿啦，
1: 来啊，咱即马扣音时间吼，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
0: 嘿，
1: 来，我这开关甲试落去。来，你好。
2: 哎，今天问你，你好。
1: 嘿、hey, ，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哎、
1: hey, ，今日要听什么歌？
2: 这条歌是唱《台东人》。
1: 台东人。
2: 哎、
1: hey. 哦。哦好。
2: 嗯。
0: OK。
1: 好。
2: 三文。
1: 好。OK。来，你好。
3: 哎，杨玉
1: 和。嘿。
3: 啊，我。
1: 较大声嘞。
3: 我罗州陈先生。
1: 哦，罗州陈先生哈、哦。
3: 啊，啊，等，

0: 倩玲。
1: 啊？
0: 倩玲啊。
1: 倩玲哦。
0: 倩玲。
1: 那个黄，那个什么？林慧萍唱的。
0: 不是啦，陈一龙啦。
1: 啊？
0: 陈一龙唱的啦。
1: 陈一龙哦，静影啦。
2: 静影啦。
0: 伊是讲啥？
2: 倩玲啦。
1: 啊，台语哦，叫静影。
2: 嘿啦，倩玲啦。
1: 陈一龙唱的。
0: 嘿啦。
1: 好好，安尼我知。
0: 好好
1: 好，好 ，OK。
2: 哎，
1: 来，你好。喂喂
3: 喂，
1: 嘿，
3: 做梦你是梦琪哦？
1: 对。
3: 啊，我要
1: 梦琪啊，就是我。啊。
3: 你这句有在用口音哦？
1: 嘿。
3: 我问你讲，我有买这款哦？
1: 来广告。
3: 药丸啊，济啊。
1: 嘿。
3: 啊，你讲会使？我拄啊听诶先生在讲。会用个炖鸡对无？
1: 嘿，
2: 哦，会使。
3: 啊，一只鸡要炖几排啊？
2: 啊，炖几块啊？了啊，你要炖几
1: 排？你若一个人吃，讨一只鸡腿就好啊。
3: 无啦，我四个孙要吃你哩。
1: 哦，四个孙哦，安尼讨半只啦。
2: 嘿啦。
3: 我查甫囡仔呢。哦。
2: 无紧啊。
1: 拢查甫囡仔袂要紧啊，这查甫人、查某人拢会吃呀。
2: 嘿啊。
3: 啊，
1: 囡仔当咧大会使吃。
3: 啊，伊这甲鱼油同款，一粒一粒呢。
1: 你甲鱼油，
3: 伊这甲鱼油同款啊，我敢袂买唔到。
1: 你是买伊迄个药丸啊，用金菇吗？用金菇唔得用滴咩？
3: 我要食，我甲讲我要食卡麻啊，食卡酸的遐啊。
2: 哦对啦，迄、那个
1: 安尼，
2: 叫做红星的用金菇啦。
1: 唔是哦，你若讲敢若像迄个是迄个磷虾油。
3: 伊敢那鱼油的呢？
2: 哦、
1: 你若讲那鱼油，迄是磷虾油，迄无同哦。
3: 啊呢？
1: 这是你要食，这是要给你食，唔是要炖的哦。
3: 唔是讲，囡仔嘛会使食迄哦。
1: 这囡仔会使食，但是唔是用炖的哦，这你唔能放落去炖哦。哦，你再问哦。嘿嘿嘿，这一只。
3: 阿爸是有一只虾啊，炖的呢。
1: 哦，对对，安尼就是磷虾油。
2: 磷虾油啦，
1: 嘿。哦，
3: 磷虾油这袂甜的哟。
1: 嘿，这边这直接转，一公两粒食了就好啊。
2: 吞两粒，吞两粒好啊。
3: 我食两粒，我想讲，我听建中先生在讲会用个炖鸡。
1: 炖鸡，迄是用筋骨。
2: 迄是用筋骨。
3: 哦，啊，这在食哪？
1: 这食骨骨头的。
2: 骨头啊。
3: 我现在买这在食骨骨头的哟。
1: 你即马买的这是通费咯，
3: 系啦系啦，伊讲
1: 啊过脑诶，
3: 哦，
1: 嘿嘿，过咱的头壳，嘿对，
3: 我安尼我再搁另外，
1: 嘿，啊你若要阿孙咧食吼，你都爱买红青的用筋骨，
3: 好，
1: 嘿，迄用会当炖鸡吧，
3: 好，我想讲啊，这软糕糕要哪炖啊？
1: 哈哈，刚才你有问啊，无啦炖了，看要哪食。哈哈哈！安尼话呀，哎，
2: 别，
1: 嘿，安尼对啦，爱问我清楚，
3: 吼。我知影，这我食的，我再搁另外买
1: 哈。啊，对对，这就是你在食的。
3: 嘿，我要食，我是讲要。
1: 啊，你若要阿孙咧食，要炖嘛？阿孙咧食，你就爱买红青的用筋骨。
3: 哦，嘿嘿，用筋骨，
1: 嘿，骨骨头，骨骨头的哈，用筋骨。
3: 谢谢。
1: OK，OK。
3: 好，
1: 工作完毕。
2: 我在问。哈哈。嗯，在在问一下。
3: 喂。
1: 对，来，你好。
4: 恁两位好哈。
1: 嘿。
4: 我电话过杨大姐哈。
1: 嘿。
4: 啊，麻烦你报一首郭金发的老歌《悲恋三线路》。
1: 迄个《悲恋三线路》。
4: 悲恋
1: 三线路，三线路好，好 ，OK， 好，来你好，
5: 你好王姐你好，
1: 你好，
5: 王姐，
1: 嘿，
5: 点一条一夜情，
1: 一夜情哦，
2: 一夜情怎有办哦？
5: 怎有办好？我办，
1: 一夜情，迄个昨日办的，
2: 昨日办的，
5: 安尼。
2: 好啦，
1: 我这个啦。
5: 嗯，好啦。伤心的恋情。
1: 伤心的恋情。
5: 哎，
1: 好。伤心的恋情。
2: 伤心的恋情。
5: 哎，
1: 好。
2: 好。
1: 好 ，OK。
5: 好。
1: 嗯。哎，来，你好。
6: 喂。
1: 嘿。
6: 你好，我今天好。
1: 嘿，你好。
6: 我中和蔡太太。
1: 哦，中和蔡太太。

0: 我点一条三尺两寸半。
1: 三尺两寸半。
0: 哎。
1: 三尺两寸半，这我甲你写起，我找看卖啊无？
0: 哈。
2: 三尺两寸半。
1: 三尺两寸半。
2: 这条我阁毋捌听诶。
1: 嗯，我等下找看有无，好无？
0: 好，
1: 好，好，好，好，好，
3: 嗯嗯 ，OK。
1: 来，你好。
4: 稍等。
1: 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听众好。
2: 好。
4: 来，讲一条素兰妹妹。
1: 素兰妹妹。
2: 素兰哦，林世芳老师唱的。素兰妹妹，我知。
4: 好、
2: 哦、
4: 好。
2: 嘿，好。
1: 好 ，OK。好。来，你好。
5: 是个卡点收思念故乡的情人，
1: 哈？
5: 思念故乡的情人。
1: 哦，思念故乡的情人呐、啊。
2: 思念故乡的情人。
1: 嘿，啊，你倒位？
5: 中和世坛。
1: 中和陈先生哦。
2: 嘿。
1: 陈先生哈、哦。
2: 嗯嗯。
1: 好好。
5: 好。
1: OK。好。来，你好。
6: 老师啊。
1: 嗨。
6: 听两声。你好，老大。
1: 你好，你好。
6: 诶、欸，我是邦桥，我姓谢。
1: 邦桥谢先生。
6: 是福隆人生。
1: 迄个福隆的人生哦、喔。
6: 诶、欸，对。
1: 福隆的人生，福隆的人生。
2: 迄、啊、红玉凤唱的嘛？
1: 敢红玉凤？
6: 对啦。
1: 这敢那足侪人唱，毋是？
2: 红玉凤唱的啦。
1: 好，
2: 问我才知啦。
1: OK。
6: 好，谢谢。
1: 好，好。Okay.来，你好。
7: 哎，阿嫂你好。
1: 你好，你好。
7: 哎，建中兄。
2: 哎，来啊来。
7: 好，你好。
1: 今仔日拢无人播了，无人播到。
7: 无人播了，枪枪棍。
1: 嘿。
2: 哎呀。
7: 好时机。
1: 哎，对。哎呀。
7: 等啊。
1: 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7: 我来点一个《时常怀念你》。
1: 《时常怀念你》。
7: 建中兄唱的。
2: 哦，《时常怀念你》。时常。这条歌有。
1: 哎。
2: 哎。
1: 时常怀念你，
7: 有哦，
1: 有，
2: 有啦，
1: 好，
7: 哦，谢谢哦
1: ，OK，
7: 拜拜，
2: 有，
1: 来，你好，
8: 没问题啊，
1: 嘿，
8: 我要听山卡的小姐，
1: 山卡的小姐，
2: 好，
8: 好
2: ，OK，
1: 山卡的小姐，
2: 嘿，
1: 好，好 ，OK，
2: 你若点的，我就随手紧甲找出来啊，
1: 来，你好，
9: 没问题啊，
1: 嘿。
9: 建中啊！
2: 哦，
9: 你那日
1: 阮兜
9: 咧，
1: 啥
9: 货？还未开
1: 封
9: 咧？
1: 啥物物件？
9: 那日
1: 啊！哦哦哦！啊，你是要放咧明年通用呢？
9: 恁那那日还未开封啊？
1: 还未开，到阵啊还未开封，你是要留咧明年哦？
9: 会啊！
1: 啊，明年安尼留咧明年用，较免搁送一届。啊！
9: 你袂我送你啦。
1: 哦。啊，废气啊！我无车通去开啊，我袂晓开车咧。嘿啊！
9: 你家己落工就照讲，
1: 嘿，
9: 我早就要困
1: 啦。啊，人，唔是啊，啊，业务的着搁走一撮，啊，咱唔知要安那，
2: 嘿，麻烦。你若做文产品哦，啊，阮做刷手机还摕着啊。
1: 嘿，免啦。啊，都共花讲无啊，嘿啦。哦，安尼你嘛，迄落咧，你是要囥咧迄落哟？
9: 还袂开封
2: 呢。
1: 哦，安尼哦。
2: 水啊，煞唔敢听安尼哦。
1: 唔敢听安尼。嗯，好。
9: 皮沙啦。
1: 哦，啥物？
9: 红皮沙啦。
1: 红皮沙。
2: 红皮沙吼。
1: 红皮沙。
2: 好
1: 好。好。
2: 嗯。
1: OK。
9: 好。
1: 来，你好。
10: 诶，王师啊，我建中兄你好。
2: 好。
1: 嘿。
10: 我进前哦，
1: 嘿，
10: 第一来你有听一条歌，怪怪的，你找看有无？
2: 什么歌？
10: 空手好鞋的男子啦。
1: 空手好鞋。
10: 啊，的男子啊。啊，
1: 哪有这条歌啊？
2: 空手好鞋的男子哦。
10: 现在我听啊，
1: 这是歌，这歌歌名歌词。
10: 歌名啦。
1: 歌名啊。
2: 空手好鞋。
10: 啊，我无听到这歌名呢。我搁敲电话甲问啊，
1: 安尼哦，
10: 我也无甲买产品，你搁挂好咧。
1: 嗯，
10: 阿公，我空手好鞋男儿啊。
1: 空手好鞋男儿。
10: 啊，还是好
1: 啊。安尼，等下我来找看卖。
2: 嘿，
1: 哎呀哎呀。
10: 谢谢。
1: 好 ，OK。
2: 嗯。嗯。
1: 哦，今日歌放未完。
2: 啊，歌尽量紧甲放落去啊。
1: 没完。
2: 嘿啊。
1: 嗯。
2: 来啦，迄、那个呐，碧峦的三线路哟。
1: 嗯。
2: 来，这条无先我处理。嘿。

0: 这个叫做碧峦的三线路。即马你苹果有啥物歌？
1: 我袂吹。
0: 哎呀，台东人。
1: 台东人。台东人先好了。
0: 今日选歌足多，我尽量紧来吹。
1: 尽量安排啦吼。
0: 尽量安排吼。
1: 啊，阮的产品恁尽量吹咯，江小姐安尼啦。
0: 啊，五个会陈女士哟。虽然你东西好。我拢紧甲准备起来。
1: OK。
0: 来啊，这条台东人先我处理。
1: 来。

0: 今天选歌的人真多。
1: 今天你的歌怎么不少？
0: 我尽量紧甲，咱的紧甲放。
1: 系啊，
0: 无即马一点二七分啊呢。会啦，一条歌然后三分钟哦，尽量甲拼。
1: 朋友，恁就甲当作敢那伫咧迄个歌厅，咧听迄个歌厅秀
0: 啊
1: 呢。
0: 对啊。
1: 哎呀呀。安尼，一直甲听落去就对啊。
0: 无啦，
1: 产品哦、喔，一直甲问落去，安尼就对啊。
0: 但你拢唱的吼，叫做静影啦。
1: 静影这块歌真久唔捌放，
0: 来。

0: 这条路井影啊，
1: 嗯，
0: 啊，过来迄路啦，山卡的啦，
1: 山卡的，
0: 啊，甲时常怀念你啦，
1: 嗯，
0: 哦，来紧甲超路，哦，啊无，今仔歌也放袂了，嘿，
1: 放袂完，
0: 嘿。

0: 单卡的收者，
1: 嗯，
0: 这港地唱片的有一条都
1: 思想怀念你，
0: 思想怀念你安尼吼，
1: 嗯，
0: 来，我那好乐意。

将你来看破，不愿为情来拖磨，不知影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双人来咒诅，永远要来惊笑我。今仔日全由你的忍心来放散我，放我孤单受风寒。

0: 时常怀念你啊！
1: 唱歌袂见，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个咱的少爷啊，玻璃面少散，
0: 对，啊，个咱的一期有青春胶囊，今仔选歌人较侪，
1: 嗯，
0: 啊，咱简单广告了，
1: 一
0: 期有青春胶囊吼，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面洗好清气，啊，你青春胶囊吼，就爱个胖咯。
1: 嗯，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吼，啊，你就迄珍珠霜啊，
1: 哦，一罐六百，两罐一千，
0: 啊，佮安尼个啊，
1: 打安尼个抹抹嘞，
0: 自然水，
1: 嗯，
0: 人绝对甲你看袂开，啊，你哪会安尼？
1: 啊，咱的珍珠霜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啊，
1: 所以讲你呐安尼即两啊。EGF 青春胶囊配合咱这個珍珠霜哦，
0: 嗯，
1: 一段时间了后吼，你会感觉讲哦，哎，皮肤呐安尼加正光洗安尼差正多安尼吼，
0: 嗯，
1: 哦，哎，真正差足多，啊，这个头毛搁翘一个，那要出门口红搁搁画一个，安尼就水落落啊，
0: 对啊，
1: 嗯，水当当啊，
0: 哦，啊，阮的产品拢问陆刚小姐，电话甲记好好。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产品也无效哦，
1: 嗯，
0: 哪有可能讲安尼？干那五年解毒丸都三十几年啊啦，
1: 嗯，
0: 啊，剩的拢二十外年啊啦，
1: 对，
0: 拢无咧变动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阮的广告拢简单，啊，朋友信任阮，你买转去吃，啊，绝对要有效的。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五个的陈女士哦，细汉迄当时，

0: 那算卦的人真侪吼，我尽量进来找。
1: 嗯，
0: 哦，若有，我就会甲你报安尼。
1: 对，
0: 爱加讲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这清肝兼解毒哦。
1: 嗯，
0: 哎，嘴大嘴高嘴窄吼，你就会记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干那这吼、哦，这五年解毒丸广告三十年超过啊。
1: 嗯，
0: 哎。有好无好，你听我讲啊就知。
1: 啊，对啦，逐天熬夜无眠啊，啉、嗯、烧酒啊，嗯、啊，你若讲食东食西啊，一天三顿咧食，哦，啊，这拢会那容易堆积伫咧咱的腹内、
0: 嗯，
1: 啊，都唔好啊，哦，啊，有当时啊，迄个火气大，腹内火大你嘛唔知，啊，火若大，腹内就袂快活。
0: 嘿，啊，人嘛袂快活。
1: 对啊。
0: 嘴大、嘴苦、嘴臭，这拢都要来个食。
1: 对。
0: 哦，啊，今。五年解毒丸1250块、
1: 哦。啊，你若有买三罐吼，啊，咱就这个磷虾油啦吼，啊是讲咱这个海蜇头啦，啊是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啊，互恁选择啊。
0: 最近大家拢讲，无我要加迄个磷虾油，啊磷虾油伊就是 EPA、DHA，
1: 有虾红素，
0: 加迄个血管会更
1: 真有帮助。欧米伽三，
0: 对啊，啊，所以就拢规个拢冰啦，结冰，甲白芝同款拢结冰啦。
1: 嗯，
0: 啊，冰若叫退去的中间吼，
1: 嗯，
0: 对地球无好呢。
1: 当然咯。
0: 啊，这个所在的物件，你甲看麦啊，
1: 嗯，
0: 看有好啊无好啦。啊，大家即摆，阮买药品哦，啊，阮要叫恁送一罐子，
1: 嗯，
0: 好啊，你若买两罐。
1: 4000，
0: 哎、欸，啊，我就迄个磷虾油，啊，摕一盒送你，
1: 嗯，
0: 作战的。
1: 啊，红青呢，解毒丸三罐，
0: 嘿
1: 呀、啊，三罐都有啊，吼，
0: 嘿呀，
1: 找罗岗小姐定期注文啊咧，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0: 朋友的选的歌吼，我们尽量紧甲吹落去。
1: 这敢那咧加工啊咧，敢那咧赶工。
0: 中和的黄太太吼，伤心的恋情，我明仔再甲你放好无？嗯，哦，今日选这歌真多人，即马放浪的人生应该放。
1: 吹着啊！
0: 嘿啊！啊，搁红背山哦。
1: 我嘛
0: 都爱留啊，明仔好不好？
1: 钱袂落啊！
0: 系啊系啊，明仔来，我就先紧放互你听。来，放浪的人生。

0: 放浪的人生哈、哦。
1: 嗯。
0: 啊，中和的方太太伤心的恋情，明仔哦。
1: 嗯。
0: 哦。啊，佮有目屎的黄小姐，黄白沙，诶、欸，三甲的陈先生，什么空手好遐的男儿，我找无。嘿啊！啊，今仔无甲你放，明仔你十二点拍开，我就赶紧佮放互你听呢吼。
1: 嗯。
0: 啊，阮的广告简单明了，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顺
0: 吗？明仔安排时间，甲你送到位安尼吼。
1: 嗯。
0: 啊，今仔时间到位啊！哦，多谢大家收听。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拜拜。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旁边在收听哈，先来交代，先来欢呼，咱靠台游的朋友真多哦，真多朋友讲啊，哦，真好嘿，即摆这个靠台游吼，足久无犹太掉啊哈，犹太时阵都已经把错过机会都不在啊，所以咱好朋友大家拢会晓。啊，咱即摆靠台游两广告加这个用甘的口含定哈，这个咱的这个啊，这个蔓越莓口含定够高哩，真正嘛，足多朋友就爱，即摆咱拢买这个靠台游哈。两罐咱小合理犹太1800块俩，两罐1800，一罐剩900，原价一罐1200哦，即马一罐剩900块，现在买最便宜哈。啊，过来咱够加口安定合理哈，所以即阵登记交代指纹则有，错过都无啊哈。啊，过来咱就截止啊，咱犹太拢一波一波不一定哈，所以趁犹太咱就紧把啊登记咧食烤带油，阿红嘛即马拢习惯性开始咧食哈，然后我拢食饭前食，食饭前加啉一汤匙啊哈，啊早上起床我嘛啉一汤匙，哦真的很好。上哈哈，这是我家己感受啦。啊，当然哦，你家己试看卖才会知啦哈。我咱后边有靠台油本来足够位，靠台油本来就内底有真好的这个欧米伽球蝶内底啊嘞哈。所以讲咱后边有哈，咱的这个老祖先的这个假法哦，就是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哈。所以以前的人毛病比较少，现在人毛病就多，就是啦。不要讲吃一寡较好的物件，拢凊彩吃。虽然物件精致化，但是对咱的胃肠吼，拢无一定较好安尼吼，所以吼，咱先加啉这烤蛋油，先加保护起来，过来咱食物件，这里、個、啊，这個、再唔免烦恼安尼吼。尤其即马有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食药食足侪吼，吃很多安尼吼。啊，你来讲靠这个胃药啊吼，吃下去真的会怎么样？增高便秘对吧？吼，还有副作用，还有副作用安尼吼。所以讲，咱拢建议大家食较天然、较健康的物件较好安尼吼。苦茶油、烤蛋油，以前到即马。传统咧用的就是用这款的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食过、吃过，朋友就知。当然唔捌切食过，你吃看卖，我们都有一种这个淡淡的果香味啦吼。食过来就有关系啊，啊那没关系，朋友也没有关系。你家加滴菜内底，加滴啥煮饭的，好煮饭的朋友吼，你若讲订购咧煮饭吼，你就先加一汤匙啊，加滴内底含饭当齐煮，也很香。迄饭煮起来嘛足香的吼，足香的啊咧吼，所以。阿红是拢起码拢青啉啦，以前我嘛是煮饭吼，咧食吼，啊现在都是生喝，直接青啉，咱这是初榨两夜吼，所以会使青啉的，会使青啉的啊咧吼，甲大家报告者，这两罐犹太1800，等于一罐在900块尔，现在买最便宜，原价一罐1200块。

0: 安排。
1: 迄
0: 条
1: 靠地
0: 油，
1: 你有
0: 甲
1: 写起来
0: 哦。有啊有啊，有甲你写起来，有甲你写起来，
1: 有
0: 甲你写。
1: 唔通甲放
0: 地钱。啊，袂啦，袂啦，袂啦，袂啦，袂啦，
1: 袂啦。
0: 好，
1: 好
0: 啦，好，我再甲你安排。
1: 好，你无用，我甲你交了。
0: 好，好，谢谢，感恩。

来，广东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爱听阿红讲笑话朋友哦。即阵开始咯，大家拢爱讲一个笑话哦，大家听，大家拢有笑话。啊，有朋友讲啊，最近无阿红，即嘛讲五四三，阿红即嘛较有会啊，最近休一下。不要开玩笑齁，这林刚再来安排啦，好不好？阿豪今晚不讲笑话嘛，阿红讲笑话啊，齁，弄阿二辈，大家拢有讲笑话哦，大家听。今日讲的这笑话有做啥？有做红阿伯冤家啦，齁，这有一个朋友讲，吼，甲因这个太太啦，齁，老母安尼齁，伫咧冤家安尼啦，齁，啊，冤家搞地安尼，好啦，唔爱恁爸唔爱甲你困，恁爸来四间房间困，齁，因翁就走去到四间房间去困安尼，齁。啊！因某安尼哦，伫咧房间内底愈想愈唔甘愿安尼哦，摕一支大家刀，走去到因翁困的迄个细间房间吼，黑板搭安尼哦，夹夹一空做大空的。嘿，要走的时阵，佫讲一声讲啊啦，好棒啊！甲你搞死，死老搞，死老搞。哦，真歹，太太安尼哦，甲因翁冤家，因翁走去细间房间困啊，伊就摕一支夹刀去啊，板搭夹夹一空安尼哦，讲哦。哭，这个蚊啊，甲你搞死啊！你死老狗啊！因翁歹插伊，吼，歹个冤歹插伊啊！过一点钟了，因某佫摕迄个啥透明的迄个铁布安尼哦，来甲打起来咧，拄只夹一空的吼，迄派去迄个蚊大佫甲粘起来咧，然后吼，伊安尼想讲，哇，阮这个某安尼哦，买仔讲哦，歹后悔啦吼，佫会晓讲转来甲我网打，佫甲他打一个安尼，佫甲他打一个安尼啦吼，感动啦，感动安尼啦吼，心内想讲因某就是甲吹一吹啦吼，啊佫是唔甘意啦吼，则拄要甲娱乐尔，唔是因某要走的时阵讲啊，讲安尼敢知？因某要走的时阵讲哦，我拄只哦，你做嘛拄只看几落十只飞入去啊，即马听我甲打起来，互你搞死啊！原来因某。甲加开了，就是要等蚊啊入去了，再搁摕铁布甲搭起來，互因翁伫咧蚊搭内底叫蚊搞死。本来因翁足感动啊，好过也要甲搭起來，结果唔是啊，其实是要用蚊啊伫内底尽量加，食好饱。哦，真正有够用，最毒妇人心啊！

0: 好不好？
1: 哦、欸，
0: 对对吼，啊，食饭前、食饭饱拢会使，上较好是，我感觉食饭饱食，好不好？
1: 食饭
0: 食，嘿，对对对，好不好？
1: 拢食两粒吼。
0: 嘿，哎，对对，你若加强我食两粒，好不好？嘿，好不好？

来，广东主编，快乐两地新古编，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听了有点介绍，干脆不用咱到老来到收听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卡号就卡号通。啊，咱站吼，后礼拜八日开始哈，就是2627、2829、2930这几天开始送货服务哈。啊，我唔知确定的时间，因为这我们要送货哦，咱拢用冷冻车来送哦，伊也算数顺路方便来送安尼哈。啊，所以要请咱好朋友冰箱给他传传的哈。诶、欸，有诶朋友讲啊，我会使看换，无我都看换，因为即卖愈换送未起，送未着吼，所以甲咱诶后边报告一下吼，你也叫咱诶涨啊，像叫咱诶年菜嘛拢同款吼，咱诶年菜咱诶涨拢爱提早送，无乌了送未起，足侪以前就是无经验诶吼，迄外口诶吼，无经验诶，送个尾拢送未着，提未着啊，有诶朋友讲吼，诶、欸，我叫别人诶拢提未着，啊，当然提未着，货量足大，你当然提未着，所以咱提早。提早吼，啊，咱领动的所在，甲咱小传一下吼，甲咱小传一下安尼吼，啊，咱再袂讲到时阵讲，要送的时阵你无所在藏哦吼，所以即马先甲咱好比报告一下吼，啊，咱后礼拜拜二、拜三、拜四哈，即、這个2627、2829、2930这几工拢会送货服务吼，先报告大家知影咯。来，精神我欠你啦吼！这首歌叫陈淑萍跟沈静豪所合唱，朋友点不爱听，所以定来收听。人甲人就是安尼吼，无论想欠什么人拢同款，啊欠的总是爱还，出来混就是要还的。欠什么人拢无关系，主要就是安那，大家互相啦，你讲对不对嘞哈？这个，那讲精神无做好人，即世都爱做好人来行啦。

0: 个时间留给我，好不好？
1: 好啦，
0: 好。
1: 啊，你唔想乖，我跟你买一句个骗你。嗯，怎么个想买我都无。
0: 我今麦要过爱乖的对吧？
1: 爱乖啦，
0: 爱乖啦。好啦，好啦。
1: 恁
0: 大家
1: 都
0: 在这里住啊。啊，对对对，好啦，安尼好
1: 不好？
0: 好
1: 啦。
0: 好，阿公爹，好，好，谢谢，好，拜拜。哎。来，朋友，我甲阿红当作囡仔了，讲到爱乖啊，你吼，我讲我足乖，我乖八拜，我乖，袂啊，开玩笑吼，开玩笑吼，啊，大家，这个朋友伫你交代的话有足多，然后谢谢你，然后有朋友伫你甲咱服务交代出门，咱都真感恩你啊，足多老朋友、新朋友都一样哈，咱来交代来服务的吼，拢是咱的好朋友啊，有交代有出门的，咱拢赶紧甲你写起来，好我甲你写起来嘞哈。都叫咱好朋友东乡诶哈吴大姐嘛来交代志文哈、哦，谢谢你哈、哦、A 黄素哈、哦、A 黄素嘛是犹太到这礼拜，等于这两间就截止啊，然后截止啊，但是阿红无个讲啊，因为物件出无偌济啊啦哈，啊咱即马当犹太就是咱的烤带油啊哈，烤带油阿未叫条边都要搞紧哦，吼咱烤带油哈，即个因为拢知吼拢老主顾啊足多哈，老朋友现在买是比较便宜，过来嘛是个会有关价哈，啊咱犹太拢一阵不一定。烤带油，人叫做啥？东方橄榄油哈，老一辈当中顾身体黄金油哈、哦，所以讲咱好朋友啊，会当听到时大拢在咧讲，食烤带油较够味啦。烤带油内底有真侪茶多酚啊、皂苷啊，对胃病拢有真好保护作用啊。有真侪以前讲胃不好的哈，但有啥物胃药通食？卫生贵都胃不爽快，咱好朋友通通都会怎么样？纯的烤带油。来浇面，还将直接啉，拢真好啊嘞！哈，过来烤底油内底上重要啥，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叫做 omega 九 ，omega 九超过就80%以上，所以讲比这个橄榄油、粗橄榄油更加管，会当帮助咱啊，这个调节咱的体质，将身体不好油甲代谢掉。好、哦，所以咱好比啊，即个真侪外食族的食的东西。

啥不好的油，无好的油，所以咱的这个烤带油伊欧米伽九，大概就80%以上会当将这无好的油甲代谢掉。哦，过来，伊是会当来油温的，足侪像粗橄榄油伊是无多高温的哈、哦。所以讲烤咱的烤带油伊发炎点较悬，哦，220度以上，所以中辈时段用炒用煎的用煮的，也是大火的热炒，烤带油拢真稳定，哈、哦，袂讲变质期嘛，袂讲互咱啊卡油烟，不过咱诶这里、個、啊。厨房内底做事做这个伫炒菜煮物件的人的细胞健康吼，再袂有这款歹油掉伫身躯当中啊咧。啊有诶讲啊，我嘛提烤底油讲啊啦，这个来以前讲啊啦，阿妈拢用这個来抹面，啊抹头毛，这也有用过啦吼，这过去哦拢有人利用啊，所以烤底油用法足多，吼用法足多啊咧吼。啊，即摆咱这个特别大促销吼，咱的这个啊，烤台油罐加一罐清洁哈，即摆油台2罐1800块呢，2罐只要1800块哦，即阵买照则俗，错过机会都无啊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要交代要换路，电话一定爱赶紧，一定爱赶紧啊咧哈，哎咱这个烤台油2罐1800块优惠哈，即阵开始哈，要交代要换路，电话则赶紧2831581919。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红哩，常常伫咧讲这诈骗集团安尼吼，啊，这个新闻安尼吼，真正阿红讲的这個新闻消息，拢是即马时代社会常常发生的代志安尼吼。但是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就巧的啦，你讲的这個。诈骗集团的代志我拢知影，我即马拢未叫骗去啊。虽然未叫骗去，但是咱的好朋友吼，你敢知影你的口罩，你平常时若无去录，你唔知讲内底是毋是有假莫名其妙假出来这小额的汇款安尼吼。最近有一个上班族啊，某一间发现讲家己的银行账户内底莫名其妙吼，加足侪笔的小额的汇款，有诶几百块啊，有诶几十块啊呢吼。当事人感觉真奇怪，烦恼家己的账户、账户已经叫诈骗集团提起做人头户啊！吼，赶紧打电话主动向警察来求助。但是电话那头的警察在咧讲，因为伊无损失任何物件，所以就无法度报警。不过咱的好朋友，因为这个账户真正是去哦诈骗集团提起用啊！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最后变成警示户。哇，他靠呀，什么是警示户？就是你的账户去有人当作啥诈骗集团咧用的人头账户，所以才来去扣押起来。内底钱拢未当领哦，咱的好朋友啊，一时之间啊，所有的钱又拢无法度提领咧吼，薪水无法度入少，免领无法度领出来，厝内所有的开销开支当中钱三落撇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哈、啊，虽然咱无去做歹代志，但是诈骗账户啊，你去用啊，这里、个、啊诈骗集团用你的账户来诈骗别人，咱的好朋友，你的消耗都变成啥？变成诈骗账户。诈骗账户银行就是给你锁起来，未得让你开，未得让你用，都爱惊法院。等甲讲法官判断申诉书出来了，再给你解开啊！你吼，所以你内底本来藏几十万、几百万，拢总啊，乌有去啊！这里啊，要领要领无，要领钱都领无啊！你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就在咱一再提醒咱真侪时段好朋友吼，户口簿啊，吼啊，这里啊，这里口罩簿啊，拢真重要，通通不可以交给别人提款卡，提款卡嘛是同款的嘞哈。啊，我讲我都无交别人，别人提款账户提来哦，搞我用诈骗的金额呢，伫咧啊，这里啊，这里做人头账户啊呢，哇，那凄惨嘛，啊，这变成啥？这里啊，银行的误会，当作你这是诈骗集团账户，给你收起来，所以讲这诈骗集团真的害死人咩啊嘞哈。咱无甲伊做歹代志，咱诶账户去互盗用去，啊，结果咱嘛有代志，吼，所以讲咱朋友吼，即、這个即卖即诈骗集团太可恶吼，可恶，虽然真可恶，但咱诶好朋友吼，你平常时都要注意啊。如果咱莫名其妙、奇妙，你诶口罩内底寄出来一寡钱，无应该有诶出现诶钱，你出来有出现这金额，就表示有问题吼，一定要主动通报，啊，若无拢会认定你是诈骗集团吼，所以讲人伫咧厝内坐。好种天来吼，即马诈骗手法安尼吼，一变再变，拢变成一种灾难啦吼、哦。所以平常时用心习惯，将你的账户啊，这个啊，看卖啊，钱有寄出来无？莫名其妙寄出来，唔当怀疑啊！一旦出现来路不明的，一定要第一时间先啊，这个通报健康，留下了通联记录，甲着查询的这个记录，再当讲啊，保留证据，后日吼、哦、这账户再当解开，一来无真正麻烦都来啊啦。

来，好朋友点播爱听谢的谢小鱼所唱的，讲个白家境吼，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卡号卡号通。

0: 买三个进前。
1: 一定爱电脑，无电脑，我有当时无机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吼，啊，两罐可点油哈。好。
1: 以前讲电脑，我都有伫厝，
0: 有伫厝，
1: 啊，无无伫厝都。
0: 都家都无阿多，我知我知我知，吼！阿要去之前再
1: 个
0: 跟你讲。
1: 我伫厝，我来个讲，我几点到伫厝，你几点来回来？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再个联络哈。
1: 好啦，
0: 好，谢谢哦，好，感恩，好，拜拜。嗯，来，高差你好哦。
2: 喂，
0: 高差哦，嘿。
2: 喂，你有没有茶油啊？
0: 你哎，苦茶油，对啊，系啊。
2: 我要一组啊。
0: 要一组啦，哈。好啊，你点点到这支啦，哈。
2: 对对对，
0: 好哎，刚才虫太太呀、啊，
2: 对对对，
0: 虫女士嘛哈，虫女士哈，
2: 对对对，
0: 哦好，阿、啊、再给你安排送回去哦哈，
2: 什么时候送啊？
0: 那不赶紧的，后礼拜拜二呀啦，好不？
2: 好，
0: 好，下个礼拜二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谢谢虫女士哦哈，
2: 不客气，
0: 好，拜拜，
2: 拜拜。

来，即马台湾吼、哦，真崇尚这个运动啦吼，因为运动会当帮助咱身体机能会当运作正常，过来买当养生健体啊你吼。不过咱那边有这种运动叫做拳赛哈，木性骨哈，拳赛啊你吼。不过即摆这个啊，有人哦比赛公安要出人命啊吼。军管的这个负责人对手去用医生发班，因为台北市一名30多岁工程师吼，参加到这个军这个军级的这个比赛的时阵安尼吼，啊结果安尼哦，结果这个啊这个对方安尼吼，当当安尼哦，这个啊摸一个安尼哦，结果啊头壳出血啊，含一个昏迷四天了。不幸宣告不敌死亡啊！你哈，虽然双方面都有带护具啊，你哈，但是这里、個、啊，因为可能是出手啊，你哦，这里、個、较大力啊，对方啊，你哦，自在未掉，怎啊一命乌哀在，起码已经依照着过失地书罪严格依上好办啊！你哈，那你好朋友哈，什么运动拢好，安全第一上好，嘿，虽然是正规的运动比赛，但是。

当然，当忍受这款的这个攻击，跟着这款的这个啊，这个运动，咱的好朋友啊，这拢爱用第安全第一为第一目标啦，吼，唔着唔当为着讲要跟人输赢，或者讲啊呐，这个啊，这个安尼才认为讲有发泄掉安尼哦，这款的情形来参加这种比赛，吼，所以讲来好朋友比赛是一种运动精神，吼，输赢是第二，安全是第一的。

阳明山晴天岗吼，因为哦，即有少年啊，讲起啊，咧翕相翕相，副驾讲，大家即马拢会要去个阳明山晴天岗去即个表演啊咧，哈哈，即马我笑笑，有啥啥表演啊咧吼，有人安尼做，就有人对你学，你又看我实在少年唔知咧想啥，阳明山晴天岗安尼哦，即和大家讨论了，即马阁有人伫咧讲讲哦，看到。一对男女讲伫咧啥？伫淡水的沙轮海边啊，讲啊啦，吼，两个安尼哦，塔做伙安尼啦，啊下半身拢无穿安尼啦，垃圾鬼，垃圾鬼，真正太狗鬼，这已经哦，一定要用这个公然猥亵罪甲依赏法办，真正真可恶，咱个好朋友啊，晴天刚迄是半暝三更，啊这是啊啦，这嘛是暗时啊，讲伫海边啊，哦上山落岭，啊大家拢要为着生活铁路的钱，垃圾鬼安尼吼，这安尼也好算，咱个好朋友吼。伫咧即个山顶啊，伫咧海边啊，拢有即款即个人安尼吼，真正拍野战的安尼，拍野战的咧吼，真正真乱来吼，所以讲真正未见笑啊。即卖其实都有监视器啊，佮有人拢会录啦吼，手机啊啥都佮录起来，马上就报警了吼，所以讲唔能去做即款工课啦。啊，淡水即摆太清诶，因为即淡北大桥吼，即、這个淡海大桥，然后淡江大桥啦吼，淡江大桥，哦，人甲车拢愈来愈多安尼吼，本来想讲淡江大桥安尼哦通车了，看会改善塞车情形，结果无，颠倒愈塞，哦，足侪人大家拢要去挂淡江大桥安尼吼，当然即座桥是起了真水啦吼，我来另外边吼。就是因为安尼哦，所以足侪人去看啊，塞车塞甲变贵安尼吼，所以淡江大桥即摆吼。交通部准备要安怎假日讲啊啦，要这个啊，对周围的这交通来做管制，好、哦，所以我希望吼有咱真侪好朋友，你也要去看啊，淡江大桥的吼，咱坐捷运，坐轻轨里面，千万唔通讲安尼哦，这个啊，开车骑车要经过安尼，啊，有朋友讲啊，我无经过，无驶过都无趣味，啊，最近人较侪啦，尽量避免啦吼，啊，最近真正哦，这个。一波时啊，假日安尼哦，淡水啦、八里啦，吼，观光的人潮变多啊，当然也是不错啦，吼。不过做投资就真多，带淡水、八里这朋友讲哦，以前都无啥读的吼，以前遮都拢拢安尼哦，这个啊，愈来底安尼哦，愈清幽，啊，即马人才愈来愈多，也是真困扰啦，吼。所以我建议大家啦，尽量坐交通工具去啦，吼，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拢真方便，拢会当到吼。虽然时间加开淡薄啊。但是至少唔爱跟人塞车啦。

因为车多吼，其实危险都多啦，所以我过路人嘛危险，骑车的人嘛危险，开车的人嘛危险，尤其今麦佫加什么矿运车啊，骑脚踏车了啊，然后新北市永和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吼，你经过一条路线的时阵，结果吼无看到对向车流真多啊呢吼，那么赛车呢吼嘛无咧插吼，竟然直接个这里啊倒完了直接个啊这里啊这里这里啊这 A 队吼，这里对面吼这里。骑机车地形的，这一个欧吉桑啊嘞吼，当场弄掉啊嘞，然后结果这欧吉桑说一名乌爱仔，吼，你也看卖车流量真多，那你那边哦，那么登完世界的时阵吼，都怎么样，都要看清楚啦吼。双方面虽然拢无酒车的问题吼，但是那你那边哦，车的原因啊嘛是上主要是因为这无礼让地形车啦吼，所以讲哦，转弯的要让直行的，这句话一定要记吼。那你骑车开车的朋友拢赶快。等我呢一定要先让直行的吼，千万唔当讲啊！我要这里啊，塞我的，我直接我都要切过来吼，直接切过来，危险真大吼，所以等我呢一定要记，爱让直行车。

来有诶食甲老啊吼，再要甲人冤家哦，即马真侪时代好朋友吼，我那脾气真大哦吼，即、這个最近吼伫咧地方顶面吼出现一件真含诶即个啊厝边吼冤家诶代志，一名九十几岁甲八十几岁两个厝边的位置啦，压水诶问题啦，吼土地压水诶问题安尼吼，两个拼命你敢知八十岁去拼九十岁，两个拢一个提热镰刀，一个提平底锅，伫咧巷仔口对决。靠，要两个加起来这边两百岁啊嘞哦，惊死人啊！啊，隔壁的小弟啊、甲弟夫啊嘞，看到我来考卷啊嘞吼，啊，佫叫摔倒在地啊嘞，哇，两个啊，我那是真有气力啊嘞吼，提镰刀的饼平底锅的哈、啊，一个八十，一个九十，吼吼吼！警察来讲，你们两个嘛较拜托啊，食个大母人大母姐啊，老阿伯啊，老阿伯啊，佫安尼哦，脾气佫真歹。那你有没有年纪大，火气又遮大？那你有没有真正有人害头啊？冤亲不如近邻啦！那你有没有有当时啊做人好处边啦？无啊，卖讲为着小寡代志，大家都别来冤家啦。来，过来讲到嘛是厝边冤家哈，伫咧新庄某一间社区大楼内底吼，啊大楼的某一层，因为其中一个住户是咧做啥生煎包的吼，咧、哦、在做这个这个煎包的这生意安尼吼，啊为着想讲吼节省成本方便，头家娘吼甲头家都逐工伫咧厝内吼，这个房间啊，这个厝内吼应该厝内内底伫咧做啥？这个鸭的这个调理啊，你哦，你调这鸭的啦吼。啊，但是那你好比哦，伫咧做这个生煎包，大量用这猪的肝吧啦、肠啊啦，还是韭菜啦吼。附加讲安尼哦，咱啊这个啊大楼吼，这个味吼拢较歹一丝安尼啦吼。所以有厝边隔壁都甲讲啊，拜托一个你的内底厝的内底咧用。门嘛小讲关一下对吧吼？啊，一定安尼哦，大门开开，还味拢一直走出来。啊，咱咧大楼安尼哦，那拢是恁兜的韭菜味，恁兜的肉味，哈、啊，安尼咁好。但是去用投诉的这间头家讲，我也无涵盖着你呀、啊，嘿，啊，无你去叫卫生局来查，卫生局来讲，啊，伫咧房间内底创这個，这无违反规定啊，吼，这拢爱靠这里啊，家己哦，这里啊，这个厝边头尾家己去参详啊，你吼，所以讲我这厝边头尾对伊无法度，然后感觉讲哦，啊那因，咁需要安尼啦，吼，所以讲上方面特别冤家啦，所以你要看卖吼，这头家讲我，伫咧。厝家己厝的准备材料，安尼也袂使哈。澳、门开开，即阮家的门我家己开开，安尼袂使。啊，厝边头尾讲啊，你个门开开，迄味拢呈出来，啊，阮都无法度挡袂掉即款味安尼。啊，你门关起来敢袂使？伊讲袂使，恁爸袂爽，恁爸袂关即阮家袂使啊。啊，嘛是公说公有理啦，啊婆说婆有理啦，不过咱的好朋友，安尼就是安那门市办倒霉嘛，啊大家都是冤家嘛，多肝脏的对不？咱的好朋友，大家都看袂爽嘛，对不对？咱的好朋友何必咧？吼、哦，所以讲哦，各退一步啦，人讲哦，退一步海阔天空嘛，结好缘总比结歹缘较好嘛，何必都爱跟人恶恶量咧？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平旁听收听啊，都在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即阵拢会通，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

来空中好处边过来，拢伫新古边暗挂紧过来广告介绍一下。咱即马等你促销的烤点油，阿别克特别有点挂紧哦。就是朋友讲，足久无听到烤点油的油台哈啊，咱时代好朋友听听，咱的好朋友咧炒菜咧煮食，唔知要用什么油加好对唔对？咱烤点油你个试看卖啊哈。烤点油其实咱的好朋友以前就听听伫咧讲，足够位的哈，真好用。啊，过来咧，佮耐油温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无油温啊，即、這个无油烟啦，无油烟。细胞在健康嘛吼，所以讲煮食迄只讲吼，咱平常时要顾身体，时代好朋友吼，咱用较好的油，用好一点的油。过去咧买咱一罐都要千二块，一罐顶级的烤点油哈，有天然的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好高温炒菜袂变质无油烟，好过来当啊啦，像老祖先讲的安尼哦，较高位。所以讲咱好比个特别，咱回馈大精神，大油台关加一罐千二，起码两罐千八，只要1800块。冰棍车一罐从900块尔，现在买最便宜哈，提来胶面刷，这里够一等，今麦来买烤点油上介绍，现在来买最便宜，阿未叫条朋友点来赶紧哈，都叫做出水朋友先来预定，先来交代出门啊哈，咱烤点油今麦订，咱就富康油台，错过咱就个感官会有关来介绍，一罐都是千二块。烤点油要吃都要吃咱的这个黑豆酱的齁、黑豆酱你吃过来豆油豆油膏用过来盖回油都知道真好用。烤点油都要用来黑豆酱的齁、要交代要烦恼电话卡号就卡号通 ,2831-5819,2831-5819, 能管这么油台千八块。

咱的这平常时要来各位各健康，大家拢在吃烤点油对吧？哈，进前咱一罐都要1200块，所以咱好朋友哈，进前做水好朋友每一罐都是1200块钱那里哈。当然买较济有较少一数啊，不过咱好朋友即摆咱要推广咱的烤点油哈，一个到了咱苦茶油的推广时间啊，推广哦大家哦，大家来吃烤点油啊，红最近在吃烤点，很有感受哈。这进前拢安尼哦，拜拜未啥诶，通顺的时阵吼，我来甲食一顿时间，因为有这个咱的。这个啊，这个黑豆酱头家甲阿红讲讲哦，因家己的经验是安尼啦，所以讲哦，有一摆就甲阿红讲讲，阿红，即马哦，你来讲安尼吼，我咧食益生菌的吼，佮加一个苦茶油的，效果不错啊的吼，我试看卖，真的不错，真正袂歹啊的吼，所以咱好比我即摆咱来推广哈，咱个公司讲吼，即摆推广咱的烤地油的好康油台哈，进前一罐1200块，即摆咱特别吼，特别头家。大放送，嘿，安怎放送？原价一罐1200块，即摆限时优惠，两罐只要1800块，两瓶只要1800，现省600块。所以咱好朋友即摆来买烤地油，真正是上优待哈。所以有听到的朋友拢有赚到，电话再交代再还我哦。

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真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空调好处兵，快来拢伫新古兵阿红继续现场哦，陪伴你现场电话，赶快礼拜假日无休困，即阵电话兵阿红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要交台北环路，电话兵阿红甲你做服务，足侪好朋友，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伫旁听收听，有诶外台诶朋友哈，拢是礼拜则听得到哈，欢迎你加入空调好处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都基层的阿未基层的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2831-5819靠着卡合同来个早你好哦，
1: 大哥，
0: 哎哎是个早哥吗？
1: 好早，
0: 哎今天上高早，早安早安，哎个早个早。今麦
1: 苏小姐无较好啊？
0: 哎今麦苏小姐还过咧静养啦，啊因为今麦因家关较硬啦，哈哈，关较硬啦，
1: 关较久啊，
0: 系啊，所以无遮早卡电话啊。是啊，现在都没这么卡电话，是啊，是啊。
1: 唱歌。
0: 好，来。
1: 花香。
0: 花香，是啊。
1: 蔡
0: 家林
1: 唱的。
0: 蔡家林的，哈。好，没问题，再给你安排。谢谢哦。跟我谢谢，拜拜。来，搞早你好哦，早安。
1: 啊，好好。
0: 哎，搞早哦，嘿，是，嘿，哦，
1: 搞早，搞早。
0: 是是是，哎，张小姐呀。
1: 对，嘿，对。
0: 嘿嘿嘿，早安早安，嘿，搞早，搞早。哎，不，搞早哦，嘿。
1: 哎。可以，我没有骗你。
0: 你没有骗我，好。
1: 对，我没有骗你。
0: 你有骗我，不骗我，我问看卖就知啊。
1: 啊
0: 啊！
1: 你逐天来讲笑话，我听我笑话，我只逐天都听你节目，刚才偷在听，听你节目。
0: 你等我讲笑话，你听嘞哈。
1: 对。
0: 啊，听完心情有较好无？
1: 对啊。
0: 有心花开啊。
1: 阿不然好
0: 好开讲，阿不然那个，你先去，你先去准的，咱都来跟你开讲啊，好哇？
1: 对呀，就是安尼啊，
0: 安尼好啊，哎呀，
1: 啊，
0: 我今日
1: 我一个人，
0: 哦，真的，不啊，我嘛一个人，我第一半时嘛拢一个人，足可怜的。
1: 你个节目，大家是我做人格。
0: 好啊，
1: 开玩笑。
0: 那无恁来陪我，我嘛真无聊。
1: 对啊，用我们陪你啊。
0: 对对对对对，系啦，啊，大家互相啦，互相相陪啦，好啊哈。
1: 对呀。
0: 对对对，哈。
1: 哦，好
0: 啊，没问题，再给你安排哈。
1: 好，
0: 谢谢你，感恩哦。
1: 好。
0: 来，搞这里哦。来来来，哎，这个电话怪怪哦，来稍等下。

0: 早安，
1: 哎，
0: 哦，啊，今日上礼拜拢老早，早安，早安。
1: 我咧讲一条迄落两亿的爱在江华好。
0: 爱在江华呀，
1: 哎，
0: 好啊，没有问题呀，好啦。
1: 啊，你那已经拜托你家酒放好迄落，喝不完的酒会放好未个？
0: 小蛋，小蛋，喝不完的酒哦。
1: 哎，迄个白嘉丽。
0: 哦，白嘉丽喝不完的酒，我来吹
1: 哈。
0: 好啊，我来吹哈。
1: 啊，有咧，这个带着好。
0: 好，好。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哦。
1: 感恩你。
0: 感恩到班阿姨，谢谢啦。
1: 好，拜拜啊，大家当中
0: 好啊。好啊，你蛮好啊，好好，谢谢。来，刚才你好哦。喂，你好。哎，我听得到吗？

0: 早上，
1: 你昨夜困啦？
0: 我昨你拜堂拢休困。
1: 哦，安尼啊。
0: 我拢休拜堂。对。
1: 啊，我想阿红，你今麦够有你卖肉酥啥无？
0: 有啊，肉酥
1: 来。肉酥加迄落猪肉酥。
0: 猪肉酥有啊，
1: 回家。两样拢有就对啊。
0: 有回
1: 家。啊，安尼我讲，我刚有甲你订餐点，我本来是讲要甲你叫啦吼。
0: 嗯。
1: 啊，我是讲，无你今麦呐参送到镇上来菜无？
0: 伊会分开叫。
1: 安尼哦，
0: 因为伊一个冷冻的，啊一个常温的，无滴无包到
1: 底。哦，我想讲，你加走一抓。
0: 冇紧，你拢会爱分开夹，安尼较好，好吧哈。
1: 安尼哦，哦，
0: 我滴迄个
1: 肉酥加迄个鸡肉酥，一项两罐好啊。
0: 两罐好，好。
1: 啊，安尼偌济？
0: 安尼就是我看这
1: 六百。盐鱼干迄个。你讲迄讲五千八，我买六十粒粽嘛。
0: 对，五千八。
1: 哈啊！即马迄个即肉酥啥子？
0: 我看一个哦。
1: 两两罐，两罐就对吧？
0: 对，等我一个哦。
1: 啊，谢谢啊，阿拍摄。
0: 1260。1260，不过加一个5800嘛，哈。
1: 嘿。
0: 5800，不加1260，安尼就是7720。
1: 7720。
0: 对，
1: 好，谢谢
0: 啊。但是嘛是要分开行，分开收哦。
1: 安尼啊，我想那边哥，你介绍一句话讲下。
0: 啊，不会啦，伊嘛是安尼分啦，好不好？
1: 安尼哦，
0: 无嘛坑未落啦，你安尼嘛坑未落，好不好？
1: 安尼哦，
0: 哎呀，
1: 阿姨，送你头，当时要甲我送来哈。
0: 我二七就开始，二七就开始送啊，好不好？应该是你家应该是二七的，好不好？
1: 哦，安尼哦，啊，无你甲注明讲，二七下晡时啊，看会在未？
0: 下晡时啊，哈，好，我甲你注明
1: 一下。哦，拜托你哈。
0: 未啦。
1: 好，谢谢阿红。
0: 谢谢。
1: 好，谢谢。
0: 李小姐，谢谢哦。
1: 拜拜。
0: 哎。

哎，讲到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哎，咱赶紧嘞，这个来八卦哦，朋友都加点播歌，跟一首一首吹，赶紧来给你做服务哈。讲到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来，后礼拜，应该是明仔开始，六六小小妹开始上会啊！哈，就是咱的长哈。啊，最近叫会拢要等个下下礼拜啦齁，六月应该是下下礼拜，对啊，嘿，六月初齁才有开始上位服务齁，六月初二才够开始上位，因为后礼拜咱拢爱传这账齁，爱这安排上位齁，会真大，会量真大，所以讲咱齁这个那教会这礼拜教会朋友拢赶快拢后礼拜下下礼拜齁，六月初上位服务安尼啦齁，因为咱这个账齁伫咧二六二七二八二九这几天齁，拢开始上位服务啊，这先给朋友报告一下齁，哇，最近咱公司拢加班齁，啊咱的这个账齁拢没有，咱的好朋友尽量较早先收到啦齁，所以你冰箱给他传一下齁，小给他这个清蒸一下咧齁，有叫账的朋友齁，啊真的好吃，我中午已经去吃过，稍等再教咱朋友来怎啊找咱的账啊咧齁，啊另外咧靠底下有最近也等咧犹太齁，啊这种登记交代出咱六月初二，我看一下，应该是六月初三这两天啊开始给你送回去啊咧齁，电话卡号通2831-5819。

来安排咱张老师点播爱听《醉情歌》哈，《醉情歌》这是白冰冰所唱，这《K 歌》哈，张女士哈，张老师爱听的歌曲，最近来收听。

0: 哈，哎，就好啦。啊，
1: 困袂去咧，热啊困袂。
0: 热热热，嘿啊嘿啊，这个叫。然
1: 后来点一条命运的彩虹灯。
0: 命运彩虹灯哈，好啊，无问题啊。
1: 谢谢啊，
0: 谢谢，感恩哦，拜拜。
1: 生日好，弟弟亮啊。
0: 哈哈，谢谢谢谢哈，
1: 好，拜拜，哎。
0: 来个查理好哦。
2: 喂，阿红。
0: 哎呦呦呦！
2: 我开始，我要甲你借问者。我拄啊未记甲你讲，你咧肉粗头，当时要甲我送。
0: 哎，赶快拜二拜二，礼拜二啦。
2: 礼拜二。
0: 哎，对对对。
2: 啊，礼拜二明仔载。
0: 拜二后日后日咯。
2: 哦
0: 后。哎，
2: 今天礼拜六哈。
0: 今天礼拜日哦，嘿，明仔载拜
2: 一。谢谢谢谢。
0: 哎，
2: 啊，你那个肉粗是不是1260？
0: 对，1260。
2: 好，谢谢
0: 哈。谢谢哦。好，拜拜。
2: 好，谢谢，谢谢。
0: 哎，拜拜。
2: 啊，拜拜。
0: 来，广州好处边，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是2831-5819，拢会使个利用。来，高仔你好，哎，早安哦。
3: 啊，

0: 嘿嘿，搞炸搞炸，来。
1: 谢
0: 谢谢谢。哎，喂喂喂，没有关系，嘿，早安，嘿，搞炸，嘿嘿嘿，来请讲。
1: 我是四二四这边，嘿，朋友的，啊，大家好。
0: 好啊，拢好，拢好，好，嘿。
1: 谢谢，我嘛，你帮我播一首日本歌。
0: 日本歌遐好啊，哈，什么歌？
1: 哦，人儿不能留。
0: 哦，人儿不能留哈。
1: 哎，
0: 好，没有问题呀，哈。
1: 好。好。啊，祝大家健康平安，祝阿红顺顺利利，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好，谢谢你呀、啊，感恩你嘛健康哈，好，拜拜，哎。

0: 来来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健康，大家拢食饱哩，大家拢欢喜，大家拢快乐。这最近真正咱足侪好朋友拢感受到，加天气加较稳定诶啦吼。啊，当然有诶山区吼，山区会落雨一束安尼吼，但是即几工拢足好天，爱到拜三，好像是礼拜三以后再。有一波的这梅雨会来哦，吼！你唔当想讲，这几间拢较好天气哦，是不是？一直拢较好天，无一定哦，嘿，无一定啊嘞，哈！啊，今日大多数感觉是吹风较好天，高温炎之类好天气，日时高温普遍来到31度至36度这中间，所以到台北地区啦、花东地区啦、吼中南部的比较较洼之类啊，这个内山的所在哈，哦，37度的这高温哦，哈，台东买最昏风的发生哈。中到前后，紫外线拢偏强，出门一定要加防晒、加啉水。这款小雨的天气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啊，好天气到拜三啊，拜五梅雨会再度报道，全台湾会转为午后的天气，所以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来，这是国光点播爱听蔡家林的回乡，咱做电台收听好，电台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刷顶刷卡拢会使卡，2831-5819，2831-5819，听歌双歌交代欢呼哈，拢免客气，电话拢加利用，靠着靠通哈，2831-5819，来个查理好哦。
1: 喂，阿红阿
0: 婶，等等等，系早，嘿，
1: 我是马华姐，
0: 喂。

0: 嘿，对对对对，
1: 对
0: 哦，对对，嘿，
1: 哦对，运用古来用，我卡是恁拢，你拢有。
0: 嘿，古来用，
1: 嘿啦，拢恁简单小下下
0: 的。有啊有啊，给你下下，好不好？
1: 好，谢谢阿伯领导。
0: 嘿，对对对，
1: 好，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来公路这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继续开始用，靠着沟通来过来安排哈，这我没有骗你哦，这是张张小姐点播爱听哈，咱拄只朋友点播的歌曲，吹着紧来安排好不好？诶，电话继续开始用，刷电刷卡，啊，我们给你接哈，28315819，28315819。

0: 大家
1: 好，屈真，好，谢谢，拜拜。来，空中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吼，接一电话啦，拍摄无给你接到这个卡哈。啊，即侪好朋友来交代来欢迎啊，进前欠朋友咧，即个产品，咱即个后礼拜拢赶紧甲你传去啊，欠的啦哈。啊，那即马新个订的吼，新订的朋友啊咧吼，拢总爱六月初吼，六月初早上为服务，包括那咧烤地油嘛，同款啦吼，那苦茶油吼嘛，同款啦咧哈。所以讲嘛，足侪好朋友听到咧烤地油等咧油台啊。已经交代，啊，咱高点油，这个姑姑啊，走一摆油台吼，咱要食都要用好油，包括真侪朋友吼，即马拢知影美国心脏协会即马有认证过油都一种，就是高点油安尼吼，所以唔通佫食到无名的油啊。即关联心美国心脏权威的顶头的好油，黄金好油，就是高点油吼，世界公认的，直接送去到领导啊，用恁的这个健康吼来这个加分，就是用咱的好油安尼吼，咱买油唔是干呐花价钱。唔是干呐，这里啊，这里超商哦，凊彩经经的都会使，必须都要那有人认证的上佳好安尼吼。大刚咧大火咧炒，你咧煮菜还是咧素菜油烟啊？啊，过来咧吼，咱的这胃肠哦，常常拢不爽快，咱的好朋友就是咱吃的物件是不是不好啊？用的油是不是不好安尼吼？用好油，赶走不好的油，就是咱的这里啊上好的这烤地油安尼吼。即阵来交代出门，咱要推广咱的健康好油，咱的烤地油，所以讲即阵来交代出门，咱两罐哈，现在只要1800块，原价一罐1200，两罐2400哈。即摆来交代出门，只要1800块哈，即阵来叫上届犹太错过都无话哈。礼拜假期外边有一礼拜在听一摆，要交代要欢度，电话再经利用过来。啊，咱六月初给你送回去安尼哈，六月二号以后再有送回，好不容易后礼拜咱拢爱传上这个肉粽安尼哈，肉粽啊，所以讲咱货量较大，好啊，送较未去安尼哈。啊，那你即阵订，咱六月初二，好，咱就给你送去，好不好？要交代要欢度，电话靠到靠通2831589。

来讲到我做朋友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也感谢咱朋友伫咧交代伫咧欢乐啦。小蛋再给你说一个路难哈，多谢咱王大姐啦哈，啊，够咱诶树林家咱刘老师，谢谢嘛，咱来交代质问哈。咱诶靠得有，谢谢你哈。有交代有欢乐，咱拢诶给你说一个路难。有朋友来交代质问，拢是咱诶好朋友啦哈。听到咱靠得有的犹太，就赶紧来交代。食好油，看走无好油吼，真侪人即马拢有烦恼，讲即检查报告摕倒来是毋是讲有红字啊咧吼？上只看到是啥胆固醇，第一反应就是啥胆固醇是毋是愈低愈好？对医学的角度来个看吼，胆固醇其实嘛是需要物件吼，所以讲咱后面有分哦，好的胆固醇跟即个不好的胆固醇，呵呵呵啊即胆固醇吼，咱两个朋友吼，那即个低密度即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歹无好诶。胆固醇这款的那较悬，都会这个啊，沉在咱的血管壁，阻止着咱的这个啊，这个动。

就是诶，这个啊，这个总胆固醇，啊，够有这个三酸甘油脂，啊，够有这个高密度诶，哈，这个诶，这个胆固醇加高密度这个胆固醇那里哈，那么这个诶，高密度的胆固醇吼，爱减伊一百，哦，啊那高密度爱超过。女性朋友超过50，男性朋友超过40，啊啦，总胆固醇吼爱减少，这个200以下，爱在200以下呢。三酸甘油脂爱在150以下，吼，这拢是这个你检查报告当中吼真重要一个指标甲指数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其实这个即马是建议大家食好油的原因呢，伫咧食啦，因为即马外食族比较多吼，真侪囡仔时侪吼。当年拢会做健康检查，当年的胆固醇拢真高。恁人想讲无要紧啊，旧年嘛安尼，再去年嘛安尼，靠有一年啊，咱的血管病叫卡高高啊，咱的好比话那就不得了，他伫心脏诶，这個心血管的问题哈，他伫脑变大脑的问题，他伫身躯的问题，所以咱好比话不要开玩笑哈，所以为啥叫大家用好油，唔当食无好油啦。来林大姐点报名温青阳丁最近来收听用好油光照不好油吃咱烤地油哈。这阵等油台两罐才1800罐，给一罐清理进行买一罐清理两罐2400哈。啊，进行都要买个三罐以上才有开油台。今麦咱的好朋友哈，万免叫个三罐，今麦两罐够较少，只要1800，平均才一罐存900。

来空中厝边一块内容，都伫身躯边吼，都有朋友咧讲，讲讲啊，这一个本员工2000块，讲说物件，伊讲啊，都有人讲为着要抢这个啊，头家剩最后一个本员那里吼，两个吼，第一个咧为了抢一条本员，这个抢不完的哦，啊，这个啊，这个离开了啊呢哦，在咧冤家路头诶路边去拍起来呢哦，结果头这个啊。人报警，伊是这个警察来吼，警察来了，一个人罚2000，为着一个饭碗尔吼，所以即摆人哦，即摆甲人冤家相拍，拢袂晓烧牛啦，吼，以前哦，咱拢会甲人讲啊啦，无紧，咱就牛人就好啊，对无吼？啊，即一个饭碗尔，那有啥？你无食饭碗，今日无食，明仔载再食嘛。迄只讲你到北京，即摆足衰啦吼，通通都有啦，要食啥无？对无吼？都为着一个饭碗，甲人冤家实在是足瘾头的。啊，你啊怕？一个雕像要安怎对吧吼？咁一特地讲起一个本源，哎，我讲吼，这偏西大嘅代志嘛，我到武家讲啊咧吼，这拍家讲啊咧吼，这警察惊动警察来，这人佫罚2000块，安尼无意义哈。所以讲哦，不要跟人家抢哈，这个抢来抢去，佮人冤家啦哈。这个天气热，火气大，爱小心养性啊。感谢各位捧场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游龙伫身躯边。现在电话继续甲你用，卡着卡互通。来，这个咱靠底游龙边抢，咱哪会吹机啊？回头甲你送去安尼啦，吼边抢啦，好无吼？咱拢够生产，够生产安尼吼。所以讲，靠底游要食都要食咱，咱黑豆酱诶，黑豆酱吼，2831-5819靠丢靠通来，人而不能留，人而不能留，咱最近来收看。

来讲到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要找一个人，什么人？等咱听众好朋友来叫巴掌的吼，因为咱顶回甲你登记的这个值班的人员，未记甲你写着电话啦吼，无甲你写着电话安尼吼，所以咱上回吼，那无电话可能未使哦，所以麻烦这位朋友再甲咱联络一下好不好？麻烦你啊，有叫掌的这个卢小姐哈，土城土城阿州咯，住址咱知啦，但是。这个电话我不敢那无抄掉哈，即咱值班的疏忽，跟你讲一下拍摄啦哈，拖下阿周咯，咱的卢小姐哈，你若有听到哈，你真正有跟咱叫账哈，阿来后礼拜开始上位服务，所以需要你的电话，那部电话哈，我都跟你寄出去哈，所以跟你报告一下，咱的寻人启事哈，要找人哈，咱拖下阿周咯的卢小姐哈，阿周咯这卢小姐，麻烦你再跟咱联络一下哈，拖下。阿州路的卢小姐齁，咱电话无甲你抄到，这么晚你卡电话来一个好不好？啊，咱后部朋友齁，应该后礼拜齁，这个拜一集啊，拢开始聊聊小小跟你联动齁，啊，到时候再跟你讲，确定上回时间后部的齁，等咱继续出来齁，咱会阁跟你联动一个齁，希望大家拢会当提到啊，但是嘛是爱看情形啦齁，所以讲齁，咱后边后部的咱会阁跟你联动，有无拢会跟你联动齁，所以这个后部朋友齁，啊，那进前。有订的朋友吼，候补以前的吼，咱跟你讲二六二七二八，迄种跟你讲日子的吼，应该都是二六二七二八，都是第一批吼，拢头一批后补的，拢是阿未讲时间的啦吼，所以讲咧好朋友，你俩正常为你确定二六二七二八给你送的吼，拢没烦恼，迄一定拢会给你送去安尼吼，啊咱冰箱再给咱传一下吼，啊那摕到咱的账会记哦，有的朋友讲安怎吹安怎煮吼，真简单，像阿红长都吹。吹上来吃的我都冷冻啊提出来吹安怎吹外国三杯水啊吼三米杯水啊吼外国爱三杯因为你是冷冻啊那是退冰料的吼退冰料就是外国两杯的水啊吼安尼吹起来就好吃真的好吃吼阿红家己拢安尼吹吼啊这个家己后面报告你啦这个外国的水吼冷冻用三杯退冰的用两杯，跳起来翕五分钟就会使食，吼，翕五分钟就会使食。迄、那个开关跳起来翕五分钟就会使食，吼，用电锅啦，用电锅，即报告大家知影咧，吼。退冰过用两杯水，若讲冷冻的吼，直接落去吹就是三杯水安尼，吼，报告大家知影，吼。空中好，这边快乐拢伫身躯边，爱记讲冰箱赶紧收清洁，吼。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出货了，吼，咱拿走都拿出回，拿走拿出回安尼，吼。啊，那后部会跟你联络时间再给你送去哦。来心肝冷一半，最近来收听这王大姐点播爱听哈，嘛大家来请安问候一下哈，这谢谢你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于龙华的歌曲讲心肝冷一半。

来，空调这边快来了，伫新古边，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我们继续家己用卡，电话到阿伯叫咱靠底下有电话再赶紧哈。安尼靠底下有正贵朋友，大家拢好咯。尤其要送礼送健康，咱即款五副啊，就大家吼伫咧使用诶，擦彩用油啊，是讲吼咱要足够健康诶哈。即款连美国心脏协会都好咯有调诶哈，靠底下有哈，上届特别哈，做四岁啊，要爸爸妈妈，或者要照顾咱家己，等你好朋友来食咱诶靠底下油哈，大家吼。伫咧诶，炒菜用油，咱你好比要用什么油上好，就是用烤底下油啦，好吧哈。有诶朋友食咧惯时拢直接青啉，像阿红即卖拢青啉卖咧哈。咱啉起来吼，即个大家拢知影讲哦，即只诶拢过个真好安尼啦吼。伊只妈妈阿妈都伫咧讲，上个位诶就是罐尔，所以即摆咱特别回归大油台，两罐只要1800块哈。阮给一罐是清机齁，过来你呢后回无油台时阵就是一罐1200块，你都要买个三罐以上才有较俗一数啊齁。所以咱后面即马来买上俗齁，现在买最便宜，进前买三罐在油台3000而已，即马刚才两罐就1800块，等于一罐冰棍车从900，现在买是最便宜齁，即马来买上俗，所以咱后面有出

0: 晓得赶紧交代，才袂错过了，再来问讲啊，阁有他两关千八无？无就是无啊。所以咱好比吼，咱听到就赶紧交代，赶紧甲还入起来。好，到时阵啊，这个才袂讲吼错过机会，再多啊讲哎。拍算拍算无进前千八块来买咧吼，所以咧好比进前有叫着，比如讲啊，我前几间才买三罐了，歹势啦吼。即阵犹太咱就即阵给，啊无你着即阵听着即阵赶紧交代出文，咱在我头犹太吼哩，两罐才千八块，块底啊油。
1: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2: 知喏。
1: 啊，金币甲提款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都唔是做生的哦。
2: 啊，我咧，啊我奈拢袂生。
1: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林姑娘啊，
2: 啊你有影轻松得着？
1: 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今麦两首台语歌，向慧玲吼和江宏恩唱的迄个《青春开始水》，啊个黄瑞琪唱的《失恋没有伊》。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什么话题咧？今日吼来介绍一个往来啦，往来迄个功效啦。第一个功效吼，叫做抗癌的。根据迄个在传法人吼，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说明吼，往来当中含有迄个生物类黄酮，哦，生物类黄酮素。那个维他生维生素 C 哦，维生素 E 这抗氧化的物质，对于癌来讲吼，伊会当压制迄个活性氧的迄个产生啊，啊去去除迄个活性氧吼，那个修复因为伊些氧化吼，受伤吼，啊是迄个变化的迄个细胞吼，也就是。这就是不正常的细胞啦，伊会当个修复了，修复了，嗯。好，咱今麦讲吼，往来的第二个功效吼，叫做缓解便秘。因为往来含有迄个往来酵素吼，啊加迄个膳食纤维，所以当帮助迄个两白质的分解，促进肠胃的蠕动，会当有效帮助排便，一旦缓解排便。迄、那个便秘的困扰，嗯，咱即摆吼来讲，往来第三个功效啦吼，或者帮助消化，因为往来当中吼含有迄个往来酵素，往来酵素吼会当帮助分解迄个蛋白质，吼，啊，可能增加蛋白质的吸收率，所以讲吼对迄帮消化吼有帮助，吼，好。好嘞，咱今麦哈，先休困一下哈，听歌。嗯，今麦刷入去哈，听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迄个上海之街角啊，那台语的这边哈，做亲情难舍。啊，过来春田英雄的迄个昭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那个往来迄个功效了哈。咱今麦讲伊个第四个功效哈，叫做排毒的。因为往来哈含有真济迄个抗氧化的成分呐哈，啊个真济迄个往来加速。吼，啊，个膳食纤维，唔呐讲吼，会当帮助迄个代谢吼，买当改善迄个肠道的环境吼，所以具有迄个排毒的功效。好，咱即卖讲吼，伊的往来迄个第五的迄个功效啦吼，或者养颜美容啦，因为往来吼含有真济迄个抗氧化的迄个物质啦吼。会当帮助延缓迄个细胞的老化吼，啊，其中迄个维生素 C 吼，会当美白肌肤啦吼，啊，防迄个黑色素的迄个沉淀吼，啊，好迄肌肤的状态吼，更加好。好，咱这边讲吼，往来第六个功效啦吼，或者消毒水净，因为往来吼。有含有迄个钾的含量足高的吼，所以对迄种维持体内迄个钠钾的平衡吼有帮助吼，也当排出解出来迄个钠离子吼，达到迄个利尿啦吼，消水肿的功效。好，安尼，咱即卖吼，好，安尼即卖吼。先休困一下齁，听歌。

好，咱即摆吼来讲迄往来的第七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七个功效，这稳定情绪啦，稳定情绪吼。往来含有迄个丰富的维生素啊个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B 群、镁吼，加成分。所以讲吼，会当帮助吼消除疲劳，对一种稳定情绪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咱今来讲伊的迄个禁忌啦，吼，食用的禁忌吼。第一个禁忌，未使食用过量，未使食伤济啦。食伤济往来吼，除了会造成迄个糖分的迄个摄取吼过济之外啦，吼，往来加上吼，还佫刺激迄个口腔的黏膜吼，食伤济可能会造成迄个。

脆破。而且迄个往来吼，买刺激个胃的黏膜吼，食伤济可能引起迄个胃肠的迄个无爽快。好，第二个禁忌啦吼，胃肠较歹的吼，无适合讲个空腹来吃。往来加速吼，会刺激迄个胃的黏膜啦吼，啊，迄个往来嘛。

饱了再来吃往来吼，较好啦，吼、哦，好，安尼今日人吼、哦、对往来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感想，吼、哦，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